0: 鹅等这些极地动物。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呢，大家一定要去啊，毛茸茸的小熊猫非常的治愈可爱，还有全景的海底隧道带来270度的深海奇观，沉浸式的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乐趣啊，还有全新开放的雪镜穿越空间，每天晚上呢都有歌舞派对，还有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宠物友好啊，你可以带着宠物一起逛，慢生活松弛感拉满，来了就不想走。另外呢，今年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啊，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另外呢，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也给大家免费开放，还有呢就是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镜主题空间，凭有效门票呢也能免费入场，脑洞大开，非常的有创意啊，交通特别特别特别的便利，地铁2号线呢直达景区，大家呢快来啊，和超级可爱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再次提示大家啊，这个夏天的极地公园把这个门票给大家升级成了季卡，让您呢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暑假呢想来就来。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翟哲。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高速有京哈高速、塔姆高速、都市圈环线、铁科高速、吉黑高速、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科利段、克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母富高速、牡丹江南至西湖秀段，以上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同高速 K412公里处，因设备故障鸡虎高速黑台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建府高速建三江湿地机场站出入口 ETC 车道关闭，建府高速前哨站出入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赫哈高速翠峦站出入口封闭，赫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000 至 K324+800公里处封闭，赫大高速柳树林路口去往林口方向封闭，赫大高速林口站出入口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7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7号白天，全市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东部区域局部地区的雨量呢可以达到中雨，东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9到32度。27号夜间，全市大部多云，东部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今天呢，全市有降雨天气，降雨的同时呢，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出行呢，请大家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呢，凌晨到早晨时段，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2: 用心品味你，
0: 好，另外呢，今天是星期一啊，稍后8点20分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诈犯罪侦查大队的民警孙璐，和大家呢一起啊来这个关注一下暑期的时候，机票退改签的电信网络诈骗啊，这个一些他们的套路啊，大家呢可以到时候收听。另外呢，这个星期三 我们的呼叫大队长的节目当中呢，将会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岗大队的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针对商圈、景区周边以及十大夜市的动静态交通秩序治理啊，进行啊互动和交流。大家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啊，您在南岗辖区，包括哈西地区啊，南岗辖区包括哈西地区，您遇到了什么地方的道路标志标线呢？信号灯的设置啊，通行方式啊等等啊，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好的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留言的同时呢，大家一定要记得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这个优秀的留言，我们将会送出由咱们公安交管部门提供的小礼物啊。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
2: 用心品味你，哈尼，你把爱放进我。
3: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跑鞋，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宠粉福利呢是亚瑟士的跑鞋，就非常的舒适，而且呢脚感也很轻，最关键的是百搭，你生活当中啊或者跑步的时候穿都是可以的。官方旗舰店吊牌价是1390块钱，我觉得送人挺合适。
0: 嗯嗯。
3: 然后今天呢我们399块钱，然后还送你同款袜子。
0: 对。
3: 送你同款袜子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跑鞋就行。颜色男生选黑色也行，或者他那个燕麦米色也都挺好看的。
0: 对。
3: 如果你是正常脚型可以拍大半码，如果脚稍微胖一点的朋友可以拍大一码，然后脚瘦你再正码正拍啊。
0: 嗯、
3: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跑鞋。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啊。盛夏呢，当城市被满目的苍翠覆盖的时候，一抹亮丽清新的粉红格外的耀眼，那便是正值盛花期的金艳粉花绣线菊。它呢以花叶双艳的特质成为了城市绿化当中的宝藏植物。在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内就有一片花开正艳的金艳粉花绣线菊，夏季是它展现独特魅力的时节。几十朵小花呀，这个簇拥枝头与黄绿的叶片相映成趣，清新雅致的粉红色小花可以盛开绽放一直到八月上旬。

抱着生命你还爱尔眼科医院建院20周年庆，暑期呢开启了近视手术专项活动。高考完呢，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是有征兵打算、公考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大家呢千万别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黑龙江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医院的院长啊，这个携带专家团队，以这个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手术定制专属的方案啊，近视的朋友呢定制专属的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的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医院啊，这个近视手术的咨询热线是0451-8881-0988，0451-8881-0988，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

爱藏进我的手。最近呢，不少的市民路过哈医大二院，都会被院内的一大片紫色的花海所吸引。远远望去啊，这些花和网红的薰衣草呢，几乎是一模一样，吸引大家停下脚步拍照打卡。这片紫色植物呢，其实就是柳叶马鞭草，属于马鞭草科马鞭草属的多年生的草本。修长直立的四棱茎向上生长，那叶片呢狭长舒展，形似柳叶，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眼下呢，七月正值它的盛花期，一丛丛花株啊长得挺拔高挑，细长的花茎顶端开满了细碎的淡紫色小花，连片栽种的时候啊，汇成了朦胧温柔的紫色花海。那这种啊，这个大家不用专门奔赴郊外的景区，现在在市区就能够邂逅这美丽又浪漫的紫色花海，没有名贵花卉的娇气，肆意盛放的柳叶马鞭草悄悄地在城市的角落勾勒出了温柔的夏日风景。天

0: 家用大刘座50星光 L 上市，10.98万元起，满足全家出行。购车到孙丰路31号，购车热线0451-8592-8806，恭候莅临试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调整运行，
2: 快乐加速，
1: 925
2: 交广早高峰。
3: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4: 喂，

0: 暑假带着孩子去哪玩呢？大家别纠结了啊，给大家推荐哈尔滨极地公园，地铁二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孩子能够开心的玩上一整天啊。这个夏天极地公园呢也是给大家放大招了，门票升级成季卡啊，门票升级成季卡，让大家呢畅玩三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这个暑假想来就来啊。王牌表演大家一定不能错过，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高能到炸裂的海洋秀啊，这个海豚秀，还有呢东北是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视觉震撼直接拉满，还能看到非常可爱的北极熊啊、企鹅这些极地动物。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呢，大家一定要去，毛茸茸的小熊猫超级的可爱治愈。还有海景隧道啊，全景的海底隧道带来呢270度的深海奇观，沉浸式的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度假体验。还有全新开放的雪景创意空间啊，每天晚上呢都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的遛弯互动，宠物友好，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宠物去啊，慢生活松弛感拉满，来了就不想走。还有今年升级的啊，这个全摩洛哥蓝色小镇的 2.0 版啊，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版，非常沉浸式的那种浪漫蓝调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1.0 版的时候就特别的好看啊，今年升级成了 2.0 版，大家千万别错过。另外呢，还有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也给大家免费开放。还有呢，今年啊，由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镜主题空间，凭有效的门票呢也能免费入场，脑洞大开，超级有创意啊！交通特别特别特别的便利，地铁二号线直达景区，你出了地铁站就到了啊！快来和超级可爱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整个夏天！再次提示大家啊，极地公园给大家放大招，门票升级成了季卡，让大家呢畅玩三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暑假想来就来。
1: 哎，我刚才一直在回听我的微信，我觉得我特别的感慨，而且我很开心，开心的呢。是好多的这个大姐姐们，他们都在报名。刚才就有人问我说，那个中老年朋友能报名吗？我说可以啊，我说只要是你是女孩子，但是你不能是小朋友，你小朋友也没那些衣服和妆造，他有各种各样的服装，比如说可以拍正装的、衬衫的、裙子的、晚礼的、中式服装的、简约的、小毛衣的、小 T 恤衫的都可以，年轻一点的18、19岁的那个女孩子没问题。你像好多的这个妈妈可能想送女孩一个成人礼的礼物，我觉得这就很好，因为你到外面去拍一些相片吧，它有点不像，就修
0: 过度了。
1: 对，然后再一个呢，他就是穿的那些衣服呢，妆造和感觉状态又不够自然和松弛。
0: 对，
1: 所以我们这次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拍照，然后你看一下。

0: 我们就长成这样的主持人呢，我们都能
1: 咱们长得挺好看的啊、
0: 我们长对呀，我说长成这么好看的主持人们都能拍出这么好看的相片他们他会给你修，但是他不会给你、就是
1: 过度的修，
0: 修的就那种看
1: 不
0: 出来
1: 你自己了，
0: 他的这个精修非常的贵，
1: 嗯，
0: 特别特别的贵、
1: 嗯嗯、
0: 所以我是觉得咱们听众啊、嗯、这个299块钱的价格真的很值，因为我们邀请到的是专门跟明星团队以及跟一些知名的杂志社团队合作的一些摄影团队团队师，然后和妆造师、
1: 嗯、
0: 他们呢一方面呢会给你提供一些色彩搭配，另外一方面呢会告诉你比如说你穿什么样的衣服适合、
1: 嗯、
0: 穿什么颜色适合你，这样对你未来的穿搭也是有用的，而且他给你穿搭完造型之后，哎，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我自己需要什么，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状态了。为什么我很高兴，我是觉得很多的阿姨可能她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拍这样的相片，
1: 对对，
0: 但是当她年长之后，她觉得我应该给自己拍一次漂亮的相片，把自己的美好留得住，
1: 留下来，
0: 对、
1: 嗯、
0: 你自己换个那个朋友圈的那个小头像我觉得都很好，而且它是实用性的，它不是光美就行了、
1: 嗯嗯、
0: 它是可以比如说你想求个职啊，或者说你单位有什么事儿，你要交个相片啊、
1: 嗯、
0: 它可以作为你的生活照去使用的、
1: 嗯嗯、
0: 原价3999块钱的一套的妆造，我们这次给大家带到的是299，因为我们是100人的肖像节，它是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正好就到咱们哈尔滨，我们差不多能在8月份的时候拍，到时候呢您报完名之后会有专业的肖像顾问去联系您、
1: 嗯、
0: 告诉您什么时候拍摄怎么弄，然后注意些什么事项，你什么都不用带，你只要人去了就行，他贴身的小衣服都给你准备好，而且是送给你的，包括我们到现场可以吃一些餐食、
1: 嗯、
0: 水呀、啊、饮料什么都是免费提供的、
1: 嗯
0: 嗯、然后这299块钱包括两套服装两套化妆再包括两张精修的，那都是超精修的相片、
1: 嗯、精修的照片，
0: 然后再赠送前30位报名再有摆台物，其实现在已经超30人了，但是只要你今天报名、
1: 嗯、
0: 我都给大家送摆台，
1: 安排上吧，
0: 因为刚才我跟商家说了、
1: 嗯、
0: 我说今天报名特别多、
1: 嗯、
0: 我说一定要每个人都让、嗯、要不然你说我加谁慢
1: 了
0: 加谁晚了然后大家再怨我，那就是每个人今天我们都给大家赠摆台就可以，这样就今天你就报名，然后今天每一位朋友我们都给大家去赠这个摆台，然后同时再赠送给你一次免费的色彩管理和色彩指导测试，
1: 嗯，
0: 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就行了，15114518722 15114518722，你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说拍照看的是我们主持人的相片，然后但是你加我微信我也会给你发的啊。
1: 你报名的话你加李妹妹微信或者直接加李妹妹微信也行啊。
0: 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呢是暑期了啊，那眼下呢这个市民出游啊、学生返乡啊或者商务出行的客流大幅度的上涨，机票退改签类的电信网络诈骗呢也进入了高发的时段，骗子精准的利用大家出行心切

0: 担心形成受阻的心理呢，设下圈套，不少的上班族啊、学生啊、中老年群众都接连中招。今天呢，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诈犯罪侦查大队的民警孙璐，孙警官，为大家呢完整的拆解机票退改签诈骗的全套的作案套路，剖析骗子攻心的手段，传授出行防诈的实用技巧。那首先呢，请孙警官给大家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交流反诈知识。那你看每年到寒暑假小长假这个时间，机票退改签类的诈骗情形就会显著增多，而且这一类的它的骗局不仅局限于单一人群，不仅咱们外出旅游的家庭，还是放假返校的大学生，又或者是经常出差的上班族，它都是骗子的作案目标。很多被害者呀，平时的反诈警惕性可能并不低，但是呢着急出行又遇上航班变动的这种突发信息，心态一慌就容易落入陷阱。那今天我将结合一线的工作经验，把这类诈骗的底层逻辑、完整流程、分辨方法和防范要点给大家全都讲透，方便大家听完之后啊，分享给家里的亲友，出行全程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0: 那这类机票退改签诈骗受害的群众啊，覆盖面其实很广啊。骗子呢是怎么精准的锁定旅客呀，获取大家完整出行信息的呢？这个大家是比较关注的。另外，高发的核心诱因又是什么？孙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这类诈骗啊，它是属于典型的场景化精准诈骗。骗子之所以能精准的实施骗局，主要靠的是非法渠道获取的旅客完整票务信息，这也是这种案件高发的前提。那第一呢，就是骗子他完整的掌握了旅客的隐私信息，将大幅度的降低大家的戒备心。这些不法分子通过灰黑产非法盗取各大票务平台里面的订单数据，能够准确地说出我们的受害人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飞机的起降时间、购票金额，甚至是咱们乘机人的联系方式。那当陌生的来电或者短信他爆出全部的个人出行信息时，很多人啊第一时间就会默认说对方应该是正规的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会给后续的行骗铺平道路。而且部分骗子还会用改号软件伪装成那种境外号码来拨打电话，从来电上制造官方的假象，进一步迷惑群众。第二，就会精准的拿捏我们群众出行的焦虑心理，制造紧迫气氛。暑期期间大家大部分是提前做好了规划准备出发，那一旦收到航班取消、故障、极端天气停飞、超售这种通知，那第一时间都是担心行程被打乱，耽误我们正常办事，耽误我们正常游玩。骗子就是抓住了这份焦虑心理，主动抛出这种优先改签、快速退款、高额理赔等福利诱饵，告诉旅客能额外领取几百元的补偿，用小额的利益吸引大家配合他的操作。与此同时呢，又会不断的增加压力，反复的强调我们的理赔名额有限，半个小时内必须核验，超时就没有办法办理退改签了，催促被害人来不及打开官方的购票软件核实，直接跟着对方指引进行操作，丧失冷静判断的机会。第三呢，就是群众啊存在一定的信息辨别盲区，他不清楚正规的航司办事流程，绝大部分群众他没有完整的了解过航空公司退改签理赔的标准流程，就会误以为官方可能会通过私人通话或者是私人的陌生连接、第三方软件来办理这些业务，这也就给骗子留下了充足的操作空间，这也是这类骗局在这个时间点持续高发的关键原因。
0: 这个相信大家啊，听完背后这个高发的原因啊，相信呢很多的朋友也非常非常的关心哈，就是整套机票退改签诈骗完整的作案的流程是什么？也请这个孙警官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可以从里边挑一挑哈，能不能挑出这个破绽啊？大家来破解这种诈骗的方式。
1: 那这类的骗局啊，它的套路其实很固定，全程分为四步逐渐递增式操作，环环相扣的去套取我们的个人信息，诱导转账，而且每一步都有明确的设计。第一步呢，就是伪造航司突发变动的通知，伪造官方身份博取信任。那这些不法分子他推送虚假通知的方式主要是拨打您的私人电话，那话术就是比较统一，说咱们航班啊出现了各类的突发情况，主动提出 金额进行理赔赔偿。那这种通话和短信全

0: 成的话术非常专业也规范，同时他会爆出您的全部出生信息，打消你的出席戒备，而且会抛出这种限时办理的规则来制造紧张焦虑情绪。第二步呢，就是提供诱导路径，伺机盗取关键信息。那博取信任后，骗子会根据受害人的配合程度选择不同的行骗方式。一种呢是发送钓鱼网站的连接，这种网站连接点进去之后啊，页面会完全的仿制咱们航司官方的理赔页面，哄骗受害人点击进入，填写我们的银行卡号、支付密码、身份证信息，而且页面后台会实时截取您的全部隐私数据。另一种就是诱导下载视频会议或者是共享软件，他们以这种远程协助办理理赔、核验账户等理由，要求我们旅客开启屏幕共享功能。而这个功能一旦开启，手机全部的操作画面就会实时同步给骗子，咱们输入的短信验证码、支付密码这些都会被对方完整的记录。这种手段单笔的财产损失往往会更高。还有一种就是编造多重的收费名目，循环诱导转账。当受害人完成信息填写、开启屏幕共享后啊，骗子不会兑现退款和理赔承诺的，他反而会以各种理由要求我们的受害人向私人银行卡进行转账。那常见的借口比如说像开启理赔通道需要一定的保证金，您的账户缺乏资金流水需要流水核验，异地购票您的账户被冻结需要解冻费，理赔资格也需要一定的认证费等。很多受害人此时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也填写了大量的信息，还抱着一种再交一笔费用或者就能拿出理赔金和之前转账的钱款的心态，不断按照骗子的要求追加转账，那这个时候财产损失就会持续扩大。第四步啊，就是收款后立即失联，资金会被快速的拆解转移。骗子收到多笔转账资金后，就会立刻挂断电话，拉黑全部的联系方式，彻底消失。而且涉事团伙会第一时间拆分涉案资金，通过多层账户流转、跨境转移等手段洗白，也为后续的增加完损增加了巨大的难度。
1: 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其实呢分不清正规的航司的通知，还有骗子的虚假来电、短信啊，他们这个区别。有没有这个比较清晰而且直观的区分的标准，方便大家来快速的辨别真伪，请这个孙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这里啊给大家总结三点核心的辨别标准。如果要是接到航班变动通知之后，可以直接对照判断，简单好记，而且一听就能分辨真假。第一呢，就是通知渠道完全不同。正规的航空公司官方订票平台，它只会通过购票软件站内推送、官方认证的客服号短信、机场线下柜台告知航班变动信息，绝对是不会使用境外零零开头的手机号，还有私人的陌生号打主动拨打旅客私人电话的，更不会在电话里要求说全程指导你线上办理理赔退款业务。只要是境外来电或者是陌生的个人手机号主动通知航班取消理赔，我们可以直接判断它存在诈骗风险。第二呢，就是官方办理渠道是固定和统一的，机票的退签、改签、理赔全部流程不需要下载任何的第三方陌生软件，不需要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全程更不会索要您的手机短信验证码，退款理赔资金也会原路返还至当初的支付账户，它不存在单独再走外部理赔通道的情况。但凡啊，对方要求您套出购票软件，下载新的软件进行操作，那全都是诈骗。第三，就是收费逻辑，它具有本质的区别。官方办理改签退签，它只会在平台内直接抵扣原来的手续费差价，全程不需要你单独再进行转账，而且正规的航空公司不存在保证金、解冻金、流水核验这类的收费项目。只要是对方提出让你向私人银行卡转纳缴纳各类的费用，它百分百是电信诈骗。
1: 这个孙警官给大家介绍的特别的清晰哈，在完整的了解了我们这个套路和分辨方法之后，那咱们的普通市民应该怎么做好防范的措施，哪些防范的措施可以来做啊？另外就是减少被骗的风险的，也请孙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那防范机票退改签类的诈骗呀，我们有四点的核心提示，希望大家可以牢记。第一呢，就是收到航空公司变动航班的陌生来电，第一时间要挂断，不予理会，可以自行打开当初购票的官方 APP， 通过登录官网这些方式查询真实的航班动态，不要依靠陌生的来电、短信给出的信息进行判断，更不要轻信对方口中说航班故障或者取消的通知。第二呢，就是坚决不点短信、社交软件内附带的陌生连接，这类挂着理赔和退改签网址的连接本身就是钓鱼网站，一旦点开填写我们的银行卡、身份证信息，个人的资金安全就会受到直接的威胁。第三，要守住三条信息底线，凡是对方要求开启屏幕共享、索要短信验证码、引导您向私人账户转账的，三者中出现任意一条，直接挂断电话拉黑，不用抱有侥幸心理，这是这类诈骗最典型的手段。第四，就是要做好个人信息的防护，要妥善保管银行卡交易密码、支付软件登录密码等，不要向任何陌生的线上客服进行透露，关闭支付平台的免密支付，开启交易实时的短信提醒，一旦碰到陌生扣款，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并进行止损。
1: 好，非常感谢孙警官哈，今天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现场啊，给大家细致的拆解了机票退改签类的电信网络诈骗完整的一个作案的套路。暑期出行高峰啊，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今天早上呢，这个机场已经提示大家了啊，提前至少提前两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相应的这个手续。而且今天咱们哈尔滨机场的航班量呢，530多班啊，已经和冰雪季的这个量差不多了。而且呢，这个比较繁忙，所以说大家这个暑期出行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把今天学到的这个反诈的知识呢牢记在心，也多多的转发给咱们的家人、同事、朋友。出行的路上呢，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哈，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如果大家接到可疑的航班变动通知，遇到拿不准的陌生客服来电，大家就及时的拨打96110反诈专线来咨询核实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孙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平安家。
1: 暑期快结束了，不知道您是不是给孩子安排了一次出门旅游的机会呢？就是大家如果再拖的话，可能就真的没有适合的团了。然后再一个，今年暑期结束了之后，你可能就得等，七八月份正好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时候，山水景观呈现别样风情。然后如果孩子你今年去不上的话，十一期间可能还有假期，但十一那时候的气候不如现在漂亮，
2: 对，
1: 而且桂林
2: 人更多，
1: 对，相对会比较凉爽一些，所以很多朋友呢在暑期的时候就喜欢去桂林。如果你没去过桂林，那你就跟着我们走。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的航班是直飞桂林的，是直飞桂林的航班，中间呢是不用你来回转机，不用来回倒腾行李的，非常的方便。而且飞桂林的航班只有这一个，然后另外呢咱们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然后景区的门票啊必销的小交通都包含在内
2: 了，
1: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车销，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这个行程呢非常的好，咱们呢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咱们住在希尔顿酒店，我们不是住五晚吗？有四晚我们都会住在希尔顿的酒店。
2: 那早餐都老烤了，
1: 希尔顿酒店88块钱一位、
2: 嗯。
1: 然后你孩子、老人正好喜欢吃
2: 自
1: 助餐，你每天早上带孩子吃自助餐，你早餐吃得好，你这一天都玩得好啊。而且我们还额外又升级了一个比希尔顿等级再高一点的阳朔五钻酒店，就在西街旁边，然后交通很便利，晚上的时候直接可以逛西街了。包括我们的玉龙河漂流、大漓江啊、三星船，包括十里画廊、月亮山、阳朔西街、日月双塔、七星公园、山水间的表演都赠送给大家。咱们在七星公园还赠送给大家穿少数民族服装的旅拍呢。我们这次的桂林的行程呢只有这一个团，就是8月5号出发，6天5晚。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想报名桂林游的朋友，现在大家可以加微信了啊，15114518722，15114518722。

好，北京时间8:46，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暑区安全的提示。夏季呢，临水、戏水、野浴、野游进入了高发的阶段。看似清凉的野外水域啊，其实呢，暗藏着诸多的致命风险。哈尔滨消防也发布了这安全提示啊，以暗示警，科普风险，提醒广大市民呢，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杜绝侥幸戏水的行为。水能带来清凉，也能带走生命。每年夏天都有鲜活的生命因为野浴、野游不幸殒命，永远定格在冰冷的水底。哈尔滨消防也提醒啊，这个野外水域的危险呢，远超普通人的认知。水底暗藏着暗流、漩涡，以及上下水温温差大，极易造成人体抽筋。水下的杂草、水草还容易缠绕手脚，每一项隐患都足以致命。不少的市民仗着自己水性好的心理侥幸啊，殊不知呢，相关的数据显示啊，溺水事故当中绝大多数遇险者都是会游泳的人。江河、池塘、野塘等野外水域并非正规的浴场，没有救生人员值守，也没有任何安全防护设施，处处都是看不见的危险陷阱，绝对不能下水戏水游泳。对此呢，哈尔滨消防特别的提醒广大的家长，务必尽到监护责任，看管好孩子，严禁孩子私自结伴前往野外水域玩耍。一旦发现有人溺水，切勿盲目的下水施救，要第一时间的大声呼救，并及时的拨打119，等待专业的救援，避免发生二次意外。

0: 们凤凰山还有最后六个名额啊，8月1号、2号就是本周六周日，李妹妹带队，我们跟着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团队啊，不仅仅是我，还有好多的小伙伴一起陪着大家，我们去凤凰山，我们只发一辆大巴车，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房间，因为我们住在凤凰大酒店，因为景区里这个只有凤凰大酒店是景区的 C 位，所以我们就是第二天再去玩的时候也免去了奔波，而且你推开窗子，你看到的是凤凰山，咱们吃也是在那个凤凰大酒店里面吃，所以就是相对吃的也比较百搭，然后包括小鸡儿炖榛蘑啊、原蘑扣五花肉啊、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啊，还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应季山野菜等等，这些又都有。咱们一次行程打卡两大核心景点，一个是呢是空中花园，还有一个呢是凤凰山的大峡谷。这个时候正好是凤凰山全年景色最漂亮的时候，而且是避暑游，
1: 对的，凉快，
0: 非常非常的凉快，就是夏季比市区要低8到1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温，甚至你早晚出门得搭一件小薄薄的外套，
1: 薄薄外套。
0: 咱们925交通广播的专属团队打造，我们只有最后六个名额了，而且这个暑期基本上凤凰山就收尾了，因为也那个房，你看我们提前一个月的时间已经把8月1号这个房扣下了，他那个凤凰大酒店就一个楼，所以就是很难。8月1号出发，2天1晚的时间，吃住行游玩都包含在内了啊，而且景区的那个门票和小交通，就里面电瓶车也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往返大巴车的接送也都包含在内了。925听友特惠价是465，但如果说您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或不到1米2的孩子，以及今年的应届的中高高考生和同行的2位在一个户口本上的家长，可以享受到399块钱的一个特惠。大家呢报名给导播间打电话，今天的导播呢是鹏鹏，大家找鹏鹏就行啊。
1: 最后这几个了啊，最后这几个了，
0: 8211-9002、8799-7337，大家就优先拨打8211-9002就可以喽。
1: 好了，北京时间8: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6: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0。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钟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的2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中东部分地区呢雨量可以达到中雨的一个量级。今天27号夜间全市大部分多云，东部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今天呢全市有降雨的天气，降雨同时呢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气候。公众呢出行的时候先要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呢凌晨到早间时段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哦，刚才看到了有朋友那个在大超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想咨询桂林啊，大家加我的微信，想报名我们长线旅游桂林游的朋友，大家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 15114518722。

我们现在想要报名那个凤凰山的朋友啊，大家可以继续打导播间的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我们现在就剩四五个名额，然后大家看看能不能报上。你这个位置不多，因为我们八月份基本上就这一个团了，因为这个一个团我们这个房间还是提前一个月才要下来的，因为咱们这个呢是我们住在风景区里面，就入住在景区 C 位的这个凤凰大酒店，它凤凰大酒店的房间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住在大酒店里面，它首先环境好，第二呢是免去了奔波，你出门的时候你就是风景区了，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推开山子推开你的窗子，你见到的是凤凰山，所以我们很难得才能给大家发一个大巴车，就只能是一个团啊，只能一个大巴车，名额有限，现在大概剩四到六个人左右的名额，四五个人吧，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拨打8211900287997337，这是我们联合凤凰山风景区和当地的文旅部门为大家组织的一次活动，我们把凤凰山的两大核心景点都包含在内了，包括空中花园呐，包括凤凰山的大峡谷啊。因为咱们去到的是凤凰山的风景区里面的门票，然后景区里面的小交通我们也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咱们住在凤凰山里面，住在凤凰大酒店，所以咱们吃的餐食相对也会好一些。比如说咱们会吃小鸡儿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再搭配应季的山野菜等等，顿顿都是不重样的。还有就是咱们这次的一个听友特惠价，正常听友特惠价是465，其实就相当于是你花了住宿的钱，然后你享受了整个这个行程过程。那但是如果说你要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不到1米2的儿童，以及今年的应届的中考考生和同行的在一个户口本上的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到925专属特惠福利价399块钱。往返的大巴车也都包含在内了啊，赠送大家出游保险。8月1号，本周六周日，林妹妹带队，就是我会带着大家去，同时呢，也会有925交通广播其他的工作人员，名额有限，报完为止，大家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继续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89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了，恢复一个正常通行。

黑龙江省博物馆和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在暑期也迎来了双顶流的参观高峰，日均的接待量呢较平时呢是超过了两成。面对暑期呢，博物馆提前进行了优化，比如说增设了智能导航，培训志愿讲解员，确保游客看得懂、玩得透、走得顺。这个暑假，哈尔滨的文旅持续升温，免费对外开放、主打互动体验的哈尔滨科学宫啊，也是人气一路走高，网上预约名额紧张，尤其是周末基本上是秒没的常态。场馆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呢，到访的游客当中呢，外地游客占比占总接待人数超过了三成。在这儿提示大家，暑期参观和课程预约热度高涨，那计划前来体验者呢，可以提前关注哈尔滨科学宫的官方公众号进行线上的预约。极地公园动物消暑也上线了清凉餐，那结合了小熊猫、水豚、浣熊等动物的生活习性，极地公园呢也推出了多款冰镇消暑餐食，供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食用。

想要赏花的朋友，大家可以去哈尔滨一大二院的院内的一片紫色的花海，好多的朋友都去打卡拍照了。大家就觉得是不是薰衣草，但其实呢是马鞭草，因为马鞭草呢基本上跟薰衣草一样，但是马鞭草有个特点，就是它那个枝茎啊会更长一点，就更修长直立，然后薰衣草的这个株呢会更矮一点点。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美美。

这个暑期呢，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长线旅游桂林，就是我们现在短线旅游是这周六周日的凤凰山，然后还有长线旅游呢是八月五号六天五晚的桂林游，我们目前长线旅游只有这一个，因为八月份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时候，就这个时候的桂林非常好，而且它适合避暑。我们这个桂林游呢，它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车销，就是景区里面所有的避销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是一个纯玩团。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带队，而且行程很轻松，每天的九点钟出发。为什么让大家出发稍晚一点呢？因为我们全程入住的都是希尔顿的酒店，还特别升级了一晚上的阳朔五钻酒店，它的等级是比希尔顿还高的。所以这五天你每一天早晨你吃的是88块钱一位的希尔顿的早餐，它样式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孩子老人都喜欢吃自助餐，那正好就希尔顿酒店住宿就能满足您第二天的这个餐食。那你想想在旅游旺季旅游区的这个希尔顿的酒店一晚上也都得7-8的，那就五晚上我们的就得是4-5千，那我们团费才4999块钱，就相当于你只花了住宿的钱，住希尔顿的钱，然后你跟着我们玩遍了整个桂林，往返的航班、吃住、行游玩、景区的门票、大小交通都包含在内了。

而且咱们景点非常的多，比如说像漓江啊，三星船游漓江，而且是全景啊，包括十里画廊、月亮船、西街、玉龙河的漂流、象鼻山公园、日月双塔，还有七星公园，以及山水间的表演。就是山水间表演咱们也含，正常是很多团队放在自费里面的，但是我们赠送给大家了啊。而且我们还赠送大家那个旅拍，就是七星河的七星公园少数民族服装的那种旅拍，全程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特惠4999，而且我们坐的航班是直飞的航班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想要报名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报名桂林游的朋友现在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了啊，15114518722。8月5号暑期团我们目前只有这一个，因为孩子假期其实还有一个月就结束了，你要是真的没给孩子报名的话，就跟着我们一起去玩吧。8月5号的啊，15114518722。

今天早上我们为大家带到的宠粉福利呢，是亚瑟士的跑鞋。就是比如说经常跑马拉松赛事的，或者是经常早晚运动的朋友，他肯定会选择亚瑟士，因为它支撑性强，而且呢脚感软，透气性好，就是非常的轻，就走路自带轻盈感，而且它是专业的跑鞋。但是又有很多的明星会穿它，比如说拍照啊、出街啊等等。为啥呢？因为它样子好看，百搭，就是显脚很瘦，就很精致，不挑人儿。比如说你搭配任何服装，你上班一组，平时搭配休闲装、商务装，搭配牛仔裤、直筒裤、半身裙、长裙、运动裤都能穿，都好看。日常穿搭呀、跑步啊、周末约会啊，或者你出门旅游都合适。所以好多的朋友想给爸爸妈妈买，他那个样子吧，既低调然后又洋气时髦。官方旗舰店那个吊牌加1390挺贵的，但是因为它属于功能性

定的经典跑鞋了，但是我们今天399啊，因为它是那个奥莱的，所以就非常的划算，但是正品保真。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跑鞋，然后你就能够买到了。这个呢是399正码正拍，就是你脚瘦的话你正码正拍，但是你是正常的脚，那你可以拍大半码，或者是说你脚偏胖一点，那你就拍大一码啊，多种颜色可以选择，你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跑鞋，那因为它有半码，我觉得有一些你就找不准码数的，你就拍大半码也行。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跑鞋。

关注文旅资讯内容，哈尔滨市平房区旅游地图正式发布了。地图呢，涵盖景区汇集特色的景区展馆、人文景观以及适配的研学实践，还有团队参观、亲子游学等项目。休闲景观收录了城市公园、观景区，满足市民及游客日常散步、周末休闲出行的好的需求。那市景街区呢，也是梳理涵盖了整个平房区的特色的夜市、商圈街区、地道的美食等等，体验平房区夜市是的休闲空间。那精品线路还规划了一日游、半日游等等不同的路线，祝您轻松省力出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平房区旅游地图。夏日清凉，出行海外，哈尔滨凉爽的气候也收获了大批的境外游客青睐。近日呢，有团队在海外多座城市开展了街头采访，不少的外地游客表达了想来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2026年哈尔滨暑期入境游整体订单量同比增长了 20.76%， 那其中呢，欧洲入境游门票啊订单量就增长了 64.45%， 境外游客是持续涌入。

9:43啊，今天早上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一个重磅的充分福利，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拍照，然后你就会看到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有亮、林妹妹、周瑾，还有泽南，还有天文，还有丛威，我们拍的肖像照。这个肖像照呢，其实和我们正常的艺术写真是不一样的，它是具有功能性的。比如说啊，你出去去找工作，你可以用它，单位呢要交一张什么样的生活照片，你可以用它，或者是你可以用它当微信的头像。它跟正常的我们的写真相比呢，是很自然又很好看，就像明星拍的摄影大片一样。为什么我能这么说？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摄影师给我们照相，这次呢是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是到哈尔滨。那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平时呢他只接拍商业广告，一个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5位数，所以咱们正常平时约不到的，就是咱们是让他们拍不到相片，因为咱们也就是接触不到。但是我觉得这个万人肖像节就很好，让咱们也能感受一下明星拍相片的那种感觉。他呢不假面也不浓妆艳抹，完全

看得出来是你，但是却对你进行了一个全新的一个优化。你像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们，他们都已经开团了，反应都非常好。一会儿呢，我会把大家反馈的这个相片图片都给大家发过去。正常情况下就是女性肖像摄影套组，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底片，然后再赠送一个摆台，价格呢是3999，但是我们925听友的价格是299。你就想你在外面拍一张普通的那种寸照，带化妆带妆造的也得200块钱，但是我们两套妆造两套精修成片加上一个精致的摆台，我们的价格才299，但是只有100个名额，因为我们凑齐100个团队过来，飞到哈尔滨直接给咱们打造一个场景化的拍摄，你现场的一些餐食都给你包含了，因为它有一些水饮料和一些小食都是免费提供的，而且我们拍照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准备，甚至是它一次性的内衣和美妆蛋、小时美食都给大家提供了，还赠送你一次色彩诊断。什么叫色彩诊断呢？就是你去拍照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你适合穿什么款色的衣服，你的头型发型适合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叫色彩诊断的一个范围。所以我觉得这200多块钱就很超值，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可以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吧，15114518722，然后你就直接可以报名缴费了，299块钱，而且没有任何的这个猫腻儿和套路啊，没有任何的猫腻儿和套路，就是正常的。你就是说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子的，也没有就是一些哎你加个这个钱加个那个钱，没有，就是299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明星的班底给咱们拍相片，而且呢真实不假。哎，我觉得其实今天早上挺感动我的是很多的阿姨们他们都报名，比如说很多的就是阿姨们他们平时可能没有拍过年轻的时候这么好看的相片，但是他们觉得一定要留住自己最美好的时候，所以他们也会跟团报这个相片，就很划算了。再一个我觉得这个万人肖像节它本身大师团队吧，它档期就挺紧张，然后它每个城市像巡演似的，它到达哈尔滨之后你要是错过了这一期你就得等到下一城周边的，你就得等什么长春沈阳啥的，你就到外地去拍了，那不如在哈尔滨拍，你啥成本都不用花，200多块钱就搞定了。这个相片是可以作为自己人生相片的，我觉得而且它还具有功能性，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形象照，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为了自己漂亮的相片。比如说你像给孩子成人礼或者是求职，你都可以用它啊。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啊。今天早上已经报名过半了，其实正常他那个摆台是前30位听友就能给的，但是我们跟商家沟通了一下，看看就是尽量今天报名的听众咱们就都赠送给大家单独的一张摆台啊。大家报名的话就加林妹妹的微信吧，15114518722，15114518722。

听众朋友，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儿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那么稍后呢，汽车节目岳东继续陪伴着大家。

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独到的购车观点，犀利的车型评说，实用的养护知识，好玩的车圈趣谈，925汽车玩家小哲为您呈现实实在在的汽车节目。别忘了时间，每天下午3点。

0: Hello，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925汽车玩家，我不是小哲啊，但是我是小哲的同事，代班主持人岳东。各位上午好，上午的时间，如果你没什么事儿的话，现在听节目也刚刚好方便，欢迎各位咱们来聊聊车，唠唠车的事儿啊。因为在我旁边这两位，大家比我还要熟悉，虽然我跟他们也很熟，严双和这个波文。出行路上，包括路况，包括您在爱车用车选车当中有问题的话，咱们随时沟通交流。热线8799733782119002。先关注天气，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今天白天预报有雾，然后西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有小雨，西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北风二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3度。各位在这个用车售后保养，包括天儿今年这个夏季的高温天持续比较高，有问题的话随时咱们交流，线上也可以啊，微信号、视频号同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电话最直接，8799733782119002。如果您车辆预算呢有限，你说我既想掏一台性价比高的车啊，又想买一个自己中意的车，无论是新车二车，你都可以来进行跟博文进行沟通，87997337 82119002。然后呢，最好就是电话沟通交流比较方便啊，然后留下你的信息，微信公号、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来咱们请二位，这个咱今天先来说什么事儿？天热，就天热，现在可能估计你都老生常谈了。这空调它挺凉的，但凉完之后，每次上车先开开的，下车熄火就关了，这么干行不行？
1: 上车开开，
0: 下车关，熄火关。
1: 其实这个正常操作就。可以，如果按照说这标准的话，可能就是要关闭之前呢，提前吹一阵这个自然风嘛，是吧？让给它里边的潮气往出吹一吹，但是也问题不大。
0: 咱哈尔滨没那么潮，是也不至于出现什么霉菌呢、啊，什么这那那味儿呢？
1: 这容易哈、
0: 啊，也容易。
1: 对，就是空调呢、啊、容易滋生细菌，因为冷热交替产生水分，然后再加上外界的空气这些杂质啊，然后、它一混合啊，在潮湿的地方就容易滋生细菌。
0: 所以定期得除了换空调滤，
1: 洗洗空调，
0: 再洗洗。
1: 对对，其实洗空调现在
0: 贵不贵？
1: 不贵，原来都400-500，现在的话100多块钱，
0: 那差不少。然后再有车不冷的，现在有人说是气温高不冷，然后有人说这玩意儿是不是就是那个冷冲冷得冲冷的，能检查出来吗？
1: 空调不凉的话，这个是好检查的。空调不凉一般有几个方向哈、啊，一个呢就是这个冷媒的压力不足，

0: 就是这个时间久了之后，冷凝失效了，压力不足会导致这个不够凉啊。还有呢，就是说压力太足了啊，压力太高了也会导致它不凉。
1: 啊，高和低都不行。
0: 对，高和低都不行，它有一个标准值。就是说压力偏高的话，大部分的原因都是由于这个冷凝器堵住了啊，冷凝器的一些杂质啊、树毛啊、泥沙呀、把它给堵住之后散热不好啊，所以说及时清理水箱和冷凝器啊，然后同时呢，发动机散热也好了，空调也凉了。啊，这个冷凝器相当于空调外机，就
1: 在外
0: 是
1: 面那块儿，
0: 啊，对对对，如果它时间久了脏了，也是要进行清洗的啊。
1: 哎，这个事儿就好多人可能会忽略吧，尤其咱们五六月份那树毛子满天飞，然后有人说，哎，我挂了一个防树毛那个网，
0: 没有用。
1: 我的理解是啊，你放了可以，你别忘了摘下来，你把那个网堵上了，你不跟堵冷凝器差不多吗？
0: 它是这样哈，为啥刚才讲这个网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作用啊？大家能看到的前方这个叫冷凝器，冷凝器的后方是水箱，可能这个带涡轮的车呢，后边可能还有一个中冷器，配置高的车可能还有变速箱散热器、转向助力散热器，一大堆散热器啊。你就按住前面，你挡住了一个，可能这个思想认为是我挡住前面那个，后边就全都挡住了
1: 啊。对，线性的嘛，
0: 对吧？这不是都进不去了？
1: 对对，
0: 其实真不是啊，它只能挡住一部
1: 前面。
0: 分。它只能挡住前面那个，它只能挡住一部分。刚才这个多道的这个散热片呢，它不是完全密封的，它会从侧面的缝隙，
1: 哎，底下，
0: 对，
1: 两侧
0: 一圈上下左右这一圈，它都能进风。那也就是你挡住了前方，侧面你挡不住，也就是从前面一看呢，这个水箱非常干净。
1: 你侧面不知道，你啥的里面
0: 当你把它拆开之后，一片一片拆开之后，你发现里边是很脏的。
1: 那咋办呢？这咋清呢？
0: 就是，
1: 能自己能清吗？
0: 自己清不了，这个要到修理厂清的。
1: 你看看，
0: 这个也可以免拆清洗，然后严重的话可以把杠子拆下来进行清洗。
1: 我估摸着啊，这很多人都是这样，前面我挡上了，那其他事我啊就忽略这事儿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听杨老板给大家连严大夫给大家把脉之后啊，各位你可以去让人看看吧，这玩意儿你保不准就散热不好，散热不好
0: 导挡这个网。到影响散热，
1: 啊，
0: 对，哎，
1: 前面的出不去了，
0: 这个一个啥道理呢？咱看咱住这个房子，就是都安纱窗网是吧？
1: 对对对，
0: 防蚊虫那个纱窗网。
1: 嗯，
0: 当你把纱窗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空气流通突然就变大了。就很通畅。
1: 是
0: 啊，你关上之后，你感觉有点
1: 憋挺。
0: 对，就一个道理。
1: 明白。所以各位看这个网，你不安吧，好像也
0: 定就不用安，
1: 定期清理完事儿。
0: 安上之后呢，会影响风的这个流量。
1: 是不是、
0: 对，然后你如果要是按照我是一个商家的情况下，是一个修理厂的情况下，是不是安呢？安这东西是不是安这东西能赚钱呢？对不对？是不是
1: 有利润啊？
0: 你现在已经就是已经这个没有什么修的了，那就加装嘛，加装个防虫网，对不对啊？但是就是实际上说起来，真的没有啥太大的
1: 这
0: 个作用。
1: 这还得经验人啊，这么一分析，确实大家别花那冤枉钱。然后这个想问博文老师啊，这个你这经常在这个收车的时候，二手车这块儿，你发现安这个防虫网的多吗？然后你们给不给拆，还让后人车主自己拆去。
2: 大多数的车商收回来之后会把附加附装的东西都拆掉，
1: 都拆掉。
2: 一般二手车在流通之前，它都是还原出原厂状态，比方说像什么脚垫啊，拆装一些东西都会拆掉啊。这个防虫网肯定会拆掉，
1: 所以
2: 第一影响美观，第二就严大夫说这东西也不是很合理。
1: 所以我估计这个博文老师这块是最希望收到可以加装防虫网的呢。拆完干净，前面不用清的，就网埋的呗，那是。
0: 不是拆也是一个过程，
1: 也挺费事哈，
0: 对，也费劲。
1: 所以说各位，这个在售后保养，包括这个买车卖车的时候啊，这里是有学问的啊，你不能盲目的，这车便宜，我还喜欢呢，哎呀，这个锃明瓦亮的，你不能光看外观。这个有句那时候有网上这个话叫什么外贸协会这个事儿啊，在现在选车用车的时候，你真的稍微冷静一点，实用我觉得更关键，然后再看的颜值去啊，颜值都不低，都挺好看的。所以各位有问题，咱们随时聊一聊，看看你遇到的具体情况。87997337，82119002。最近到夏天之后吧，现在路上明显你感觉，车辆其实早晚还是那么多。然后呢，但是现在有一种什么车型呢？现在新能源车，包括新的这个燃油车也好，里边我发现有应该是一部分车型没有那水温表了，换成电子的了。
0: 是，
1: 所以我问一下严叔老师，这个事儿。 有一些没有水温表之后，它你没法标准看到这个

0: 现在水箱温度是80、90、100还130，
1: 嗯，
0: 它只会选择不亮或者是红色，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开着开着，哎，平时都正常，突然间红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要不要停车？采取什么样措施？
1: 是要停车，嗯，
0: 只要闪红就报警了。
1: 对，如果要是这个水温灯报警的情况下，就要靠边停车，啊，然后这个熄火等待救援，
0: 等救援。那我等着灯灭再走行不行？
1: 也可以。
0: 等多长时间大概？
1: 嗯，那我估计你熄火它就灭了。
0: 啊，那肯定的，
1: 是
0: 那再打火不还亮吗？水温那它没下去啊。
1: 是，大概的话挺个十分八分的，就
0: 能下去，
1: 温度能降下来一点，
0: 嗯，
1: 还能开。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不建议开了。水温高的情况下呢，要么就是说循环不好，要么散热不好，要么就是防冻液缺了、
0: 嗯。
1: 如果再继续开的话，会越来越高，开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呢，就粘缸爆网，严重的就是换机器。
0: 然后有人说这个，哎，那我应个急。我反正我少倒点，我等车凉了，你先倒点水行不行？
1: 嗯，倒点水应个急也可以啊，但是你得看它是不是缺了呀。
0: 你如果不是缺了，那就是散热问题。
1: 对，不是缺了就是散热事儿嘛。如果缺的话，应急你急没有用啊，你就是
0: 那亮亮叫心急吃不热豆腐。
1: 是你要是你着急说你把这盖拧开，你看我缺不缺加点防冻液，它容易发生危险。
0: 是
1: 这个，因为这是这个。车内的系统呢，它温度比较高，
0: 有压力，
1: 然后呢压力也比较高，你打开的话容易喷出来。
0: 对对对，
1: 喷出来的话呢，是容易伤着人的。
0: 所以还是到给你把车直接给你拖到专业地方给你检查检查。
1: 对
0: 啊，
1: 就怎么讲，别逞能啊！
0: 对对对，
1: 没问题，其实我这还整没问题，我都拧那盖拧都被喷过，被烫过。
0: 你这可是老手啊，这拧成百上千台能烫着呢
1: 啊！
0: 这我拧那么多台车还能烫着呢。
1: 是啊，当时我合计啥呢？我说这个，我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大毛巾垫这个盖儿，我在里排气儿、
0: 啊，
1: 因为车主也是着急
0: 着急啊，
1: 他很着急，也不着急等那个降降温再整嘛。
0: 是是，
1: 他很着急，然后呢，他说要干这干那的，行。我垫了一个毛巾给它排气儿，我把气儿排差不多了，不就能打开了吗？
0: 嗯嗯。
1: 当时排气儿排很长时间，那气儿呲呲呲呲呲排的啊！我说这个差不多了，
0: 拧一下，
1: 对。然后我看，这都没有太大压了，我一打开，砰一下就喷出来了。
0: 哎呦我天，就跟高压锅似的。
1: 啊、对我当时垫了一个很厚的一个毛巾，当时给我的手掌烫的。
0: 哎呀，听听都
1: 烫的
0: 挺烫，
1: 疼，痛红，然后后期之后很疼。
0: 所以咱别自己开啊！
1: 对，所以说就自己就不用弄，专业的有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更何况是个人的，对吧？
0: 然后包括刚才，因为到夏天，咱们开始先说这个散热的问题。刚才贤双老师提着特别好，就是这事儿我都忽略了。虽然我对车其实挺上心一主，然后包括上汽车节目这么多年了，就他那个防虫网和散热问题，像严双老师说后几道关系我真没注意。
1: 对，
0: 各位如果想找严双老师给你检查检查看看的话，你提前联系严双老师啊。检查这玩意儿费用多少钱呢？
1: 检查是免挂号费啊，
0: 啊，免挂号费的，
1: 对，
0: 到那直接就看
1: 检查免费。
0: 哎，对，
1: 嗯，
0: 你没咋地，挺干净的，啥没有，你就直接走，给检查完拉倒了。然后哪块不干净了，完了再说啊。线下联系好严双老师，咋找你？
1: 是13603541446是我的微信号，是13603541446。
0: 你这号不满了吗？
1: 啊，
0: 不满了吗？这些
1: 这个
0: 清了一批，
1: 是
0: 把自己家亲戚全气走了，全在听众是不是？
1: 13603541446，
0: 13604514546，13604514456，微信号哈。
1: 对，微信号。
0: 你现在可以加他，完了一会儿可以唠他，因为现在在节目上没法接听电话。
1: 是，
0: 有问题呢，你可以先让严老师简单给你把脉。然后呢，因为这东西吧，机械的东西吧，无论是电车还是油车，油车居多嘛，因为电车很多时候就上四 S 店了。这时候需要看到实车，问题到底在哪儿？有可能一个小螺丝、一个小零部件、一个小油液，都会影响你这个对车辆判断啊。线下可以联系一下严双老师。那博老师还有个问题，现在到这个季节，前两天跟咱们很多汽车销售啊，包括新车和二手车的这些汽车销售，包括咱们925的这些嘉宾，都聊说最近这两个月啊，市场不景气不好。是这情况吗？现在，但很多人说，我现在还要找，但是有人有车辆需求的。现在这个车辆需求，我觉得先请博文老师推荐两台性价比高一点的这个好品质车吧。
2: 谁说市场不景气啊？
0: 那
2: 没有市场，
0: 看车吧，我觉得你的车好。
2: 嗯，如果说大家现在想选车的话，
0: 嗯，
2: 确实想买二手车或者买新车，
0: 嗯，
2: 是个很好的出手时机，因为这个时候完全变成了买方市场
0: 啊、
2: 因为无论是新车经销商还是二手车经销商，这几个月的生意就异常的冷淡。
0: 那可真事儿的
2: 啊，
0: 这不是我的对方。
2: 正常每年这个月份呢，就基本上就是夏天啊，就是 我们所在城市这个汽车行业的这个淡季，所谓淡季，那今年格外淡，那这时候你谈价就好谈，
0: 对，
2: 溢价空间也比较大，因为很多车商他处于这个出货变现的这个心理，
0: 是
2: 可能甚至会赔钱都出车，
0: 甚至可能
2: 啊
0: 平进平出啊，因为这已经算赔钱了，
2: 那就不错了，
0: 是不是？因为
2: 有很多库存长的车型，或者说有一些比较小众的车型，确实是在成本价之下，都能出。
0: 哎呀，听听这就是这个成本价意味什么呢？不是说对于车商的成本价他收多少钱，是整个现在市场终端成交价的成本价已经很低了。所以波老师先推荐两台，咱由低到高呗。
2: 行，
0: 五万左右，五万以内的，有没有？
2: 五万以内，大家想选一台这个 SUV,
0: 就品质车型，
2: 对 SUV，
0: 你给整推荐，
2: 要求大，皮实耐用，省心。我认为这个价位区间自主品牌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就是五万以下嘛，因为在五万以下你能买到年限比较近的自主品牌，比方说你能买到2020年的哈弗 M6.5T 自动挡带天窗的，因为 M6 上市之后呢，它较以前的 H6 最大的改进就是它优化的变速箱的换挡逻辑，这换挡逻辑优化之后呢，导致这个 1.5T 的哈弗的自动挡 SUV 的油耗比以前的
0: 低多了，
2: 低多了，
0: 而且还挺有劲儿的，
2: 对，关键就是啥呢，在降低油耗的同时动力没变，它没有牺牲发动机的功率去换油耗，而是通过优化变速箱的逻辑，同时这个哈弗的这个双离合在优化之后呢，换挡逻辑好了，平时性也变好了，以前的双离合我们所谓的更冷
0: 顿挫，对
2: 对，现在就没有了。
0: 但是我觉得它还有另外一个最大卖点，就好多朋友说我既然就花这点钱买这么一个车型自动挡的，完配置还挺高，我想要的空间 M6 空间老大了，
2: 非常巨大，
0: 是不是巨大的？
2: 就是 M6 这个车型呢，它作为一个大五座，它给了你非常好的一个前排空间和非常好的后排空间，以及非常大的后备箱，
0: 是巨大。
2: 配置虽然没有太花哨啊，不像很多的自主品牌车型，那配置武装的牙齿，但是该有的基本配置，像什么倒车影像啊、一键启动这些都有，天窗啊、自动空调，所以说还是比较实用的一个车型。2020年的哈弗 M6，有一台是28000公里，
0: 哟
2: 啊，使用强度很低，
0: 这没打跑啊，
2: 没打跑啊，
0: 准新车了。
2: 对，车况非常好，2020年的，3万出头的价格，
0: 你看看
2: 啊，就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因为你手里如果有30000元预算，
0: 嗯，
2: 你说我想看一个同等空间，不用一边大啊，就差不多比它小一点都能接受的合资品牌，3万块钱你得看到1.5，
0: 嗯
2: 啊，像什么 CRV 的2.0啊，荣放的2.0啊，奇骏你可能能那3万块钱你能看到1.15吧，
0: 哎，这看出来了，就现在就打趴合资品牌这个年限这个价位，较2年前也低了不少，就可见现在这个二手车挺香啊，起码你兜里钱能省下不少
2: 啊。对，
0: 这台3万多块钱是不是？
2: 3万出头。
0: 2020年
2: 市场成交价就是这个价格，
0: 就是
2: 公里数少车况好，如果不是公里数少车况好，它可能也就3万一大关。
0: 哎呦，
2: 这个公里数我觉得你多花1000-2000值，为啥呢？
0: 是。
2: 你把车在车上多花1000-2000，你上烟台味儿可能就少花点，
1: 是不是啊？
0: 对，到他人省的。
1: 对、
0: 啊，杨老板那儿哭了，这玩意儿我到我这啥也不用换，你就走吧，走一圈。
1: 公里数大，我就涉及到一些这个养护啊、大保养啊
0: 保养
1: ，或者是一些零配件的更换。
0: 可是
1: 公里数少的就省了。
0: 它是28000公里，大保养都不用做，可能最多换个油，
1: 是
0: 就完事儿了。
1: 对, 对, 对，
0: 你什么变速箱油啊、刹车油啊。这个防冻液可能都不用换这些，但是你可以找上严老师这块儿，严老板这边给你检查一下缺不缺，包括之前那28000公里它应该是原厂吧，是应该没换过，
1: 应该 是
0: 那基本就没什么变化了，再看缺不缺，缺的话严老板给你补点，完了剩就没啥了，就很省心，就叫那叫房产叫拎包入住，这种车型叫做即开就走。找博文看车，线下看车，1.5T 的2020年的28000公里，哈弗 M6 自动挡天窗，配置基本都有，就是没有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花哨，但是图着大空间、实用性，包括你这个上山下乡啊也够啊。但你只要不是难度的什么越野，不用干这个事儿，它定位于城市 SUV 嘛，是白色吧？
2: 白的
0: 白色啊，大多数主流车型，你可以上这个博文老师那儿去看一看。最关键是你直接开就走行了，不用有后续的多花一分钱，顶多你过个户，因为它28000公里什么不用换啊。还是，但是你可以上严老师这块儿，让人双周给你看一看，去不去油液，因为难免开的少，
1: 是
0: 也你说开的少是不是也未必说我啥也不用换，也得看一看。
1: 以实际检查为主啊。
0: 很多人说我这开的少，一年几千公里，我这不用换，啥也不用补，有这种说法吗？
1: 不是啊，就是你按照咱就说以机油以机油为例的情况下啊，是一年或10000公里，就是说哪个先到底哪个为准。
0: 嗯嗯，所以大家。

0: 不要迷信说自己我开的少就一定不用换，也得定期检查，这个他才能为你更好的服务啊。
1: 对，
0: 博文老师，现在看车怎么联系你？
2: 如果大家有任何新车或者二手车方面需求啊，像新车需要帮你砍砍价，帮你参谋参谋，二手车呢买卖交易，想避坑不踩雷，你就加我的微信啊，在节目以外的时间随时帮大家出谋划策啊。我的微信是 AWFM925，
0: 大写小写 AW，
2: 小写
0: AW 小写，然后 FM 九是这个号吧？
2: 对
0: ，FM 九二五 ，AWFM 九二五。博文老师的微信，线下你可以预约他看车、评车、定价啊。这个线下的新车、二车交易啊，包括你手里有台车，我开够了啊，我这不行啊，我得换一个，少添点，你看添多少？你添一千、两千、一万、两万的都行。博文老师那儿各种车型齐全，不信一会儿你再听他说啊，老多了。然后线下去这个沟通和交流，因为有些车，维修保养也一样，包括这个二手车也一样，需要线下看到实车才能定价定性更准。包括你说我想评估有些车能值多少钱，因为现在很多车商吧，就是那种有的叫车贩子啊，因为咱们这我觉得这车商车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质。包括你看我们925的嘉宾都是正规车商。很多线下都是车贩子，包括有一些我想可能置换一台新能源也不怕，但压价压了你就没谱，你可以找博文给你定个价。这个评估咋收费？
2: 不收费
0: 啊，免费的。哎，好啊，免费的。
2: 这个很正常，因为评估嘛，给大家一个参考。这个参考呢，就只能是让你借鉴。你既然它不是权威性的，也不是依据性的，就是没有收费的理由啊。
0: 那你看看多好啊！
2: 咱听友的自己手里的车很多，也未必是想出手，
0: 是是是，
2: 可能就想知道多少钱。
0: 是，
2: 你如果图省事儿，你就加微信，然后把你的简单车况发过来。给你评估一个市场成交的终端价的区间。
0: 明白。
2: 因为毕竟没看实车，但如果说你想知道我这个车准确价格，它有两个准确价格，一个是终端成交价格，一个是车上的
0: 收车价格。
2: 对，
0: 那
2: 你就可以把车开过来，帮你看看实车啊，只要看过实车。就能给你评估两个精准价格，你做的心中有数啊！无论是朋友交易还是自己交易，
0: 好，
2: 不吃亏。
0: 对，这个避坑啊，不踩坑啊！只要现在，虽然说二手车现在市场交易量不是很好，但是越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越应该避坑。那有时候差几百块钱，差一千两千，差一万两万，那是不少价格啊！线下联系博文老师 ，AWFM 九二五，这是博文老师微信。线下沟通交流，包括他给你发位置啊，你们沟通都没问题。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聊车的事儿啊。热线电话87997337821-9002，现在有问题电话直接跟他俩来唠啊，来聊，你们比我都熟是吧？有啥事就赶紧直接说，先沟通，反正咨询也是免费的。87997337821-9002，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628公里车辆故障处理完毕，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好，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 玩转汽车生活。

好了，各位上午好，这里是925汽车玩家，我是代班主持人岳东。各位在上午阶段，如果你有时间听节目，咱们互动的话，可以随时随地聊聊车的事儿啊。你可能说我就是单纯喜欢车，然后呢现在有一些小疑问，甚至有一些小不确定的东西啊，你可以直接来咱们线上就共同交流。在925交通广播汽车玩家这些专业的应该叫做专家团队啊，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甚至有好多人可以为你的爱车服务，为你感兴趣的车辆进行服务。现在确实整个市场望眼去看的话，应该说是百花齐放，啥车都有。你想选新车也太多了，很多人以前选车很单纯，也很单一，我就看价位啊，我这预算就这些，你基本上排他性啊，你自己比较数据或比较爱好或者这个长相，你完全可以自主下单。现在被各种数据聊的是眼花缭乱，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甚至你说我现在这个预算，好像我想兜里5万块钱，我想开个8万块钱这个档次的车，现在也可以实现，而且车况还非常好的一些二手车型。以前说二手车不脱离，这各种问题其实都被网上和一些无良心的商家和车贩子给蒙到了。但是在

0: 在交互交通广播我们的这个官方媒体上，这事儿是绝对不存在的。你包括有各种疑问想咨询和了解的话，咱们可以线上沟通交流，热线87997337821190002，电话沟通交流更直接，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包括你说我现在最近啊没有这个换车的想法，但是呢到一个季节，现在天持续高温30多度，应该说有快10天的时间了，现在进入到中伏了，末伏还没来呢，今年是超长的伏天40天，那最近天这么一热，然后呢车辆或多或少有一些会出现问题，异响啊，或者有一些该不该保养啊，用不用加频次保养这个事儿，我哪些有没有过度保养这个东西，你叫不准咱也可以来聊一聊，87997337821190002，严双老师、博文老师他俩你们比我都熟，咱们可以随时沟通交流，拿车来唠也行，你是线下沟通交流也行，咱们可以把问题提的具体再详细一些啊。现在车辆确实问题各种各样都有，有些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在这种一线像博老师这个经营二车交易买卖这块，他遇到车辆也比较多，然后包括这个严双老师呢，在这个车辆维修保养这块呢，见的问题也更多了，所以一车一议，一车一块，咱们来随时的来聊一聊啊。好了，咱们刚才简单说了说关于这个温度的事儿，天热嘛，散热呀、啊，然后水箱啊，这个问题。但是到这么高温的话，这个其实我想问题提细点，下面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对于无论是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型应该是共性，就是关于这个夏天高温零部件老化的情况，这个事儿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就有没有说我天气特别热，因为咱还有冬天嘛，今年温差我估计得达到将近50到60度，那这种情况之下再过也有一个多月上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注意一些零部件的更换或检查？
1: 以检查为主就行了。就是说如果发动机这温度过高的情况会导致发动机内部的一些线束水管的老化。一般情况下就是这种按照里程大一点的，打比方就是10万公里之后的车，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包括一些什么三通啊、水管啊，这个能看得出来呢。如果有变硬老化的情况下，就是建议直接就把它更换掉，因为避免呢在开在路上的时候呢，就是说它这管炸裂，
0: 开不了了。
1: 对，一炸开裂开了，水就跑了，房子也都跑了，这个就开不了了嘛。就刚才讲的这个，其实这个水温这个事儿嘛，水箱啊，定期的要进行清洗啊，就有没有问题，把它洗一洗是没坏处的啊。然后还有在更换防冻液的这个时候，要换好的啊。
0: 好的，这个你说我也不懂啊。那我比如说你到你那儿就放心了，杨老师你看这块咱有什么这个品次的，杨老师会给你列出来大概啥样的。
1: 这个就看什么呢，选用品牌的要是要关注沸点和这个冰点就是冰点的话呢你就选一个零下45度的沸点的话呢怎么着也得130度以上的130度以上的算是高沸点的防冻液，那普通的防冻液为108度啊，你要108度的情况下，你要达到108度，它就开锅了。啊，你要是130度以上的这个防冻液呢，就是说你的发动机温度已经高了，但是什么呢？它内部不会产生压力，那对一个对发动机的保护性能还是非常好的。你包括像一些高温的车辆啊，像美系车啊，包括像还有路虎啊，像这些车呢，就是发动机的温度呢就比较高，所以说建议你要是用优质的防冻液，如果要是用普通的防冻液情况下，会导致可能漏水，可能今儿个水管漏了，明儿个这个水泵漏了，
0: 对
1: 这儿漏那儿漏的，
0: 甚至你就我觉得啊，就是能找到漏还行，就怕有的地方找不着漏，完了你明显发现丢防冻液。
1: 对，像刚才讲这种漏的这个原因啊，严重的还有导致把这个水箱鼓坏的，还有的是把钢垫子呲了的。其实这些都是由于这个发动机散热不好，或者是防冻液的沸点过低所导致的所以就是说防冻液也很关键
0: 所以说我还有多个提醒，就是大家选防冻液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就找个地儿随便一换完事了，但是它的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网上买吧，那跟你说你也不知道，它标那东西是真是假你也不太清楚，所以还是得去这种正规的啊，专业性的这个地方去保养。
1: 对，其实好的防冻液也没有多少钱啊。你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你按照壳牌来算啊，冰点是45，沸点是131的。它这个防冻液呢是2升装的是80，4升装的是160。这个整个车换下来的话呢，大概的话呢就是在38240，或者是或者是
0: 4升够吧，4升
1: 4832大概的话就是说在 200-300块钱，300块钱左右就、
0: 嗯、
1: 就够了，连工带料就去整个就换下来了。
0: 你换完之后，因为正常说，这、
1: 嗯、
0: 也以前经常说是6万公里换这个，是不是这公里数也可以？
1: 对，3年6万公里，
0: 哪个先到哪个算
1: 啊？对对对。
0: 所以你这么算的话，一年才花100来块钱。
1: 对，
0: 但是保证的是你不出问题，对车辆有好处。
1: 200-300块钱是不贵的，但是有的人呢、
0: 嗯、
1: 可能会觉得贵。
0: 不，你得这么想啊，
1: 嗯、
0: 10年前就这价。
1: 现在没涨过
0: 对吧，现在还这价，你再你就这么看，虽然说现在说哎呀那不行，我工资没涨，咱比如工资就是你现在所有到外面你去买吃喝旅游玩、
1: 嗯、
0: 你看看你和10年前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但唯独在我们现在后市场汽车维修上，10年前甚至说13年前它也这个价到现在也没涨过。甚至呢严叔老师特别心疼大家，都知道这个咱们这个常驻嘉宾了，是不是给你找不找吧，不花钱是免费的，你再勾搭勾搭你这玩意儿就已经很便宜了，然后他能省会给你省的，就是你得算这笔账。你这么算完之后，你3年6万公里，你不用有后顾之忧，不担心了。
1: 对
0: 啊，然后这个事儿呢，其实这是防冻液。那这个散热，冬天来讲说，其实最热的情况下，除了水箱之外，
1: 嗯，
0: 发动机舱里边，那这个机油是不是也有散热？它主要也散热作用，降温。
1: 对，机油也有这个润滑啊、降温散热的这个作用嘛。
0: 那它会分，比如说，就拿以这个某牌壳牌为例，
1: 嗯，
0: 它里面可能分不同颜色的壳，
1: 嗯。
0: 它散热有不同吗？
1: 散热基本一样的，就是但是润滑性能和抗氧化性能会有所不同
0: 啊，差距在这儿啊，所以每一个型号它是不太相同的，这个得看你刹车，然后你用车强度，然后包括你的车辆情况，然后再给你相应去调整，这块就跟一个上医院看病是一样的，就是
1: 对，就不同的车型，不同车型、不同排量、不同年份，
0: 嗯，
1: 会针对于不同的油。
0: 哎，
1: 这个确实的，
0: 所以有些时候大家不能马虎，你对它越仔细，你用的就越省心。
1: 嗯，
0: 然后现在很多人也在给我说这个，现在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也跟博文老师线下沟通，我说你说有没有新能源车啊？博文老师没有。
1: 嗯，
0: 博文老师问一下，你这没有是没收着，还卖太快呀？
2: 这个新能源二手车其实这市场很大，
0: 嗯，
2: 但它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风险也比较大。
0: 嗯，里面的散电的问题。
2: 对，这是车本身的技术方面，还有就是。但是你只要买这主流大厂的产品，三电都没问题，
0: 嗯，
2: 二手车也没问题，
0: 嗯，
2: 虽然说很多二手车，尤其是这个新能源车型，它的第二任车主是没有终身质保这个权益的。
0: 哎，我刚才要问这个事儿，这个所谓的终身质保，如果我真买一台二手新能源车型，对我影响真的很大吗？
2: 我觉得几乎不大。
0: 嗯
2: 啊，除非你想长期长久持有。什么意思呢？
0: 嗯，
2: 就像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多零几年的老的这个日系车。
0: 嗯嗯
2: 啊，如果你要按这个使用标准的话，那么任何的新能源汽车都会有这个隐患。为什么？因为你在年头过长的时候，虽然你有终身质保，但是随着你使用年限过长，你的使用情况可能也未必是那么标准。
0: 嗯，
2: 最终电池电控电机出问题了，不太容易界定是非人为自然故障。
0: 明白，就跟家用电器一样的，你说它出问题了，是你我们是玩用坏了，还是它自己老化，
2: 对
0: 吧？对，
2: 到时候界定很难。比方说你是2024年你买了一台秦 Plus，
0: 嗯，
2: 这就算是市面上故障率耐用度
0: 比较
2: 标杆级的新能源车型。
0: 对对对，
2: 你开到2044年，就
0: 二十年，
2: 甚至2005年、2006年的这个燃油车很多。
0: 对对对，
2: 20年之后，即便这个品牌建设的还很好，经营也不错，
0: 嗯，
2: 你到了售后，
0: 嗯，
2: 可能有些这个售后这个4S店跟厂家申请之后，厂家是为了立 flag，
0: 嗯，
2: 标榜自己的这个服务好，
0: 是。
2: 去给你做了一些售后或者是索赔，
0: 嗯，
2: 但是大多数的这个车型到这个年限的时候出现的故障就不太好界定了。
0: 它毕竟是个电器或机器
2: 啊，对，所以说这终身质保呢，即便你是首任车主，长久长期持有，也未必它有实际的这个作用，
0: 实际
2: 作用。对，
0: 嗯，
2: 那么第二任车主呢，你失去了这个权益之后呢，你依然享有一个正常的，很多车型都是6年15万公里的，
0: 嗯，
2: 三电质保，
0: 嗯。
2: 那么新能源车它的换代周期会非常的快，新车的这技术迭代也非常快，
0: 是基本上你大家看到了一年发布了至少不下20-30个新车，
2: 对，
0: 新品牌这，
2: 动不动就是1年2次改款，2年1次换代，
0: 对对对对
2: 啊，所以说你在使用新能源车型的时候

0: 手机很像，前两年那手机换代某维啊，一年夸夸上好几个，什么什么各种药各种 P 多少零的，
1: 是
0: 非常快，现在跟新能源车很像，
1: 是
0: 动不动上来一个，哎呀这又出一个。现在其实很多不是说老司机了，
1: 嗯，
0: 老的研究车的人员，就包括你跟博文老师一样
1: 啊，
0: 你俩我敢说道上很多车型可能不认识，
1: 不认识啊，
0: 新能源没见过，这是什么牌子，是
1: 不知道
0: 是不是，然后一凑出来，所以这种更新换代我觉得大家别跟风，
1: 对，出的速度太快。你按照什么呢，以前的这个车辆呢，博文哥是怎么什么三年小改五年大改，还是两年小改几怎么改怎么改，
0: 有中期改款然后大改款，
2: 基本上就是正经厂家啊，
0: 嗯，
2: 一个车的一代的生命周期基本在7到8年，
1: 你看看，
2: 这是正常的。然后中期呢，可能在3、4年，甚至是或者4、5年的时候进行一个中期改款。这中期改款核心技术啊，三大件没啥变化，基本上就是增加点配置，然后把外观风格小改的时候，让你适应之后，跟下一代车型能够
0: 衔
2: 接
0: 上。
2: 哎，不会说下一代一上来说，哎，你觉得很突兀，
0: 是
2: 因为中期改款的时候已经有这个下一代车型的一些蛛丝马迹、一些设计语言了。
0: 所以现在很多车，你看，就前几年啊，一些老的车型、老品牌的车型，它会出现一个什么几代半，
1: 嗯，
0: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2: 就是这
1: 意思。你按照那样，刚才怎么讲？3、5年啊，和这个小改啊，7、8年大改，你按照现在的情况下，7、8个月就给你换款了，
0: 是
1: 上半年一款，下半年一款，
0: 7、8个月我觉得都算长的
1: 啊。
0: 好像就我记得在五一的时候，从4月29开始预热，然后4月28号预热，五一咔突然间公布车型，到5月5号至少10款新车同时上市，然后前两个月我记得很清楚，什么叫九系？
1: 嗯，
0: 什么叫九系？
1: 嗯。
0: 九多少的，多少多少九的，就反正带九大的，哎，大号 SUV， 好像几乎每个品牌，它不上个九都不叫跟风，特别大。然后后来又出 V 系列，就是MPV 的车型，又一窝蜂上来了。
1: 你按照就是当年的，就是好多年才换一款的情况，它很多零配件是通用的，
0: 是，
1: 所以配件很好买，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说保有量大的时候，那配件也比较便宜，
0: 嗯。
1: 那你要按照现在为啥说新能源维修贵呢？你上半年一款，下半年就换款了，
0: 对，
1: 所以说它配件很少，
0: 对，
1: 所以说就是你车买它很便宜，但是零配件超级贵。
0: 这里零配件，严生老师是不是咱不光使的是三大电机，不是三电系统？
1: 对，我说这个外观件嘛，
0: 包括前杠后杠，
1: 它是这样
0: 一损的。
1: 三电系统跟我们也没有关系。
0: 对对对，
1: 这个是这个我们这个事儿是吧？
0: 前两天我一朋友，他真是自己好朋友，他某为九系
1: 啊。
0: 然后被人给追尾了
1: 啊！
0: 被追尾之后，人家到四 S 店说：“那这个已经有坏了，就没法修，换吧。”完了，后面车手说：“那换个我有保险。”但他说我只有强险，他说我再贴点应该够。但是没想到不仅不够，还成了好几倍，还一拐弯。说你一个杠这么贵吗？就一个后杠，整个他一全包的吗？快将近五位数了，快将近五位数没到，大四位数，一个后杠，
1: 个十百千万，就是
0: 干几千了，
1: 快百万了吧？
0: 对，他跟我说，我说，你这玩意这么贵，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么贵呢。
1: 嗯，
0: 当然可里面是有公式，但公式也达不到成倍的那个状态。就说这个件儿配件儿啊，我天哪，太，各位啊，这个新能源车现在很多啥配件你也不知道啥价格，咱们别都骑，慢慢开啊。这个挺是不便宜，
2: 也不光体现在这个零配件儿就维护养修你维修养护的价格上。
0: 嗯，
2: 就新能源车现在你买车和用车体验上，
0: 嗯，
2: 也跟以前燃油车不一样。
0: 嗯，
2: 以前燃油车最怕啥呢？我刚买完它就掉价优惠。
0: 那对，
2: 现在不是，他刚买完掉下优惠不算啥，刚买完就换代，前脚买他后
0: 脚就换代，
2: 有可能明天就上新款。
0: 对对对对，
2: 你刚买完就换代，这还不是最倒霉的，你刚买完黄了，
0: 哎呀，
2: 大有车贷，
0: 哎呀，太多了，
2: 太多了，刚买完主机厂宣布啊，各种什么重组破产，
0: 那
2: 包括什么经销商退保，
0: 对，而且
1: 得回本。提前先买了，
0: 那
1: 要不
0: 买不
1: 着
0: 了，
1: 是不是？
0: 关键这些情况，刚刚博文老师说的情况呢，出现在一些小品牌、小众品牌，现在不是，各种大品牌，
1: 嗯，
0: 甚至都不怕 BBA， 也这个哈尔滨不有多少家都这个情况都出现了
1: 啊，
0: 所以这个事儿吧，也确实不好说。你一定先了解，不能先了解，先咨询好一些汽车专家顾问团。你看我们为啥叫顾问团，就告诉你这事儿，他们也商量，这样信息比较完善。千万不要相信某网络所传说，现在网络太发达，我问啥我问豆瓣吧，我问一下什么短视频吧，你问那玩意儿它不准。
1: 对对，确实啊，只能作为参考，它不准啊。
0: 对，所以你看刚才你上网搜的话，博文老师给大家推荐了刚才那台 1.5T 那个 M6 这个价位，你在网上可能会找到，你发现还有更便宜的，你车况都不一样，

0: 那有的是原版的，有的是换件，它不一样。然后有的你发现比这还贵，所以它不准，还是以实际为准啊。博文老师刚才咱说了一个便宜的5万以内的，咱再来一个10万以内的精品车推荐。
1: 如果你要是有10万元预算的话，选择余地就非常之大，有好几种选车方式。比方说啊，如果你有10万预算，你可以买到今年上牌的，最主流、最新款的自主品牌的这个 SUV。比方说，你买一个2026年，上半年上牌的4代的博越 L，
0: 啊，
1: 10万块钱你都用不了，因为新车线落地应该就在11万多，
0: 这么便宜，
1: 当年的准新的几千公里的，
0: 哇，
1: 个人家一手车原版原漆的，大概8万多到9万就能买得到当年的车。因为你当年车折损了3、4万是很正常的。
0: 因为我记得这个品牌起博越 L 当时很火的，然后虽然不用加价吧，那时候起码指导价格12万9千8，奔13、14十，落地要快15了。
1: 现在最低配落地应该就在11万多。
0: 哟，
1: 然后同价位的呢，还有这个4代的75 Plus CS75 Plus。
0: 你那有啥？你别推没有的，就是人家到那我能看上车的。
1: 嗯嗯，
0: 你推荐两台。
1: 25年上牌的4代的哈弗 H6。
0: H6 啊，刚才是 M6，H6 要配置高一点的。25年四代的，
1: 对，新款的8万多不到9万，1.5T 的标配。
0: 嗯嗯。
1: 然后市面上你要能买到25年的新款的大狗，1.5T 最低配的，
0: 那能买着？
1: 有7万多也能买得到，因为最低配是98000多的指导价。
0: 嗯。
1: 所以说去年的车，一年的车，叫落地价，差个3到4万是很正常的。
0: 哎呦天！
1: 所以说现在10万元预算，你买这个年限近的合资品，自主品牌的，
0: 嗯，
1: 主流产品都能买得到。
0: 你看我。
1: 还有一种选择啥呢？
0: 嗯，
1: 买豪华品牌。
0: 嗯，
1: 10万块钱买豪华品牌，10万区间啊，因为豪华品牌嘛，有面儿，
0: 是
1: 低点高点你都能接受。
0: 嗯，排面好，
1: 价一算也行。你有11万多，你能买2020年的宝马X3，
0: 火
1: 啊！M1套件的，而且车况非常好的。
0: 我天哪，现在都这个价位了吗？虽然说我最近这一两年没太做汽车节目，但是根据我之前的汽车已有的知识的了解，如果说一年，咱别说是这个合资品牌，就国产品牌一年的，你大概能省出购置税，有这个价格差距啊，差个4、5千块钱、5、6千块钱。刚才博文说这个价格差3、5万出去了，
2: 你说怎么一年能省个购置税啊？
0: 以前不就是吗？以前比如说我现在26，我买个25年末的，我就差个，我等于落牌税、购置税不用交了，我省个这个钱，到时候
1: 那些保值率第一阵营的101的，举个例子啊，什么雅阁、迈腾、卡罗拉、雷凌，
0: 这些日系车型
1: 啊，包括当年的飞度，就是你今年买去年的车，省个购置税都算你超着，有可能整完整购置税你都没省下来。
0: 哟，你看分车型的，
1: 我记得就是飞度的这个 GK5，就是第四代飞度上市的时候，是13年年底上市，14款嘛，巅峰的期的保值率在16、17的时候，如果你17年买一台16年上牌的低配飞度，你会发现这个车的价格比四 S 店谈完的裸车价
0: 还要高，
1: 贵那么3000、2000。
0: 是，
1: 也就是说你购置税没省出来，交强险没省出来，你就是
0: 还多掏了，
1: 就是，怎么说呢？
0: 人家帮你走合吧，磨合完了，
2: 对对对对，
1: 帮你磨合磨合，就这么点事儿，
2: 帮你磨合磨合，
0: 对吧？就磨合完事儿。
1: 当年的卡罗拉，你买一个去年上牌的卡罗拉，你真就是购置税都不一定能省。
0: 我天哪！
2: 我这买了一个车，买个店的，一年吧，一年可能多一点啊，价格得差一半儿。
0: 哟呵，
2: 一共10万多点，是这么
0: 差一半儿。
2: 是，
0: 所以说现在这
2: 一年差一半儿，
0: 一年，所以现在这个汽车市场吧。
2: 但我这一年它为啥差了一半呢？我买完了它就换款了。
0: 你买，
2: 我应该是下半年买，第二年的上半年它就换了款，是吧？
0: 换新款了。这电车更是一旦是有出新款出现，那前面那个就斩腰啊，是不是腰斩的价格？
2: 当时我买那时候是吧，指导价格11.58万，等那个首保它不是免费吗？去我媳妇开车去的，做首保这个时候呢，一看那个牌广告牌里写着呢，
0: 新
2: 车69800呀，
0: 哎呦我天，新车价都这样了。
2: 但是当时我买那个是配置比较高的啊，他那个这个69800就是低配，但是低配当时他也没有这么低呀。
0: 对呀，关键是这样啊，他这个价格影响你后续二手市场交易。
2: 他换款之后呢，他很多配置也变了，发动机变速箱也确实变了，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我当时那个发动机变速箱要好一些，但后期换款呢可能要差一些。
0: 插电的。
2: 我都是插电混。我当时那是1.5T 的，1.5T 加3档 DHT 的这个变速箱，后期换款之后呢是。

0: 1.5 没有 T 了，然后用的是 CVT 的变速箱呢。
1: 哎呦，
0: 嗯，
1: 就是一个小的变化。
0: 嗯，
1: 它成本还低了呢。CVT 多便宜，
0: 是，所以它这个车的销售价格就随之也降下来了。
1: 哎呀，
2: 现在新能源汽车它的这个迭代跟以往我们印象中的这个概念完全就不一样了。
1: 嗯，
2: 以前是什么呢？换代一定会换外观
1: 啊，对，
0: 嗯，
2: 而且是彻头彻尾的。
1: 嗯，
2: 甚至以前有些车型呢，大改款大换代之后，外观和内饰的风格也变了，但是跟上代有点像，
1: 嗯，
2: 都会被人吐槽，都会被喷。现在你看新能源汽车一换代壳没变，
0: 嗯，对，我那就是。
1: 没壳，
0: 外观一样
1: 样
0: 的，
2: 几乎就内饰变化也不是非常大，你能看出上一代的影，就你坐车里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车。
0: 嗯，
2: 外观一看那就是上一代，
1: 最多换个里边的颜色，
0: 里边换什么了呢？你说对了，颜色变了，方向盘形状变了，
1: 嗯，
0: 屏幕我原来是竖屏，现在是
1: 横屏
0: ，对，
2: 都是微调。但是呢，现在新能源汽车一换代，核心技术直接大换代，就换瓤不换壳。都是这样，
1: 哎呀，所以说现在这个变化有些时候不光是你能不能接受的问题，是你能不能读懂和理解它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就给大家换懵了，
0: 现在你接不接受的问题，你接不接受没有用，你接不接受你也得接受了，现在
1: 你就换新的，然后价格下来了，所以现在很多人，我觉得这也是导致大家说很多人在观望不着急去入手新车的一个原因啊。
0: 是，
1: 但是我反而觉得越是这种情况之下啊，这个海绵地带的地区的时间点的时候，好像你入手一台二手车的性价比是更香的，
0: 那是超级高。那你按当时买前哈，一年前买前是11万多啊，去的各种补助的话全下来就是也是得花了，连保险什么全加不加吧，就减不减吧，加不加吧，整数10万。
1: 对
0: 啊，等然后一年之后卖一半5万，
1: 因为它原现在这一款的新车价格降低了，它必须现在的二手价格也要随着最低价格往下降，
0: 是
1: 加上你的残值，你还得折损呢。
0: 折损一共跑了10000多公里，
1: 你看看
0: 全车原版原漆带车衣，
1: 卖，赶紧让人给买，这是合适
2: 5块钱吧？
0: 啊，
2: 1公里合4-5块钱，
1: 啊，对，车钱都出来了，1公里合
0: 啊，是这么算的，是吧？
2: 是不是？
0: 嗯，
1: 差不多5块钱吗？
2: 而且严大夫说现在剩一半，这都搂着说。
0: 嗯，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大家
0: 咋的，一半现在都升不上了吗？
1: 你安慰他，别整太狠。
2: 你想不卖，他就是原值，
1: 别卖了，忍忍吧，别卖了。
2: 所以说，就我认为二手电车的这个所谓的风险就在这儿。
1: 嗯，
2: 首先它新车换代极快，而且在换代之前呢，它就会有一个降价促销清库存的动作。
1: 嗯，
2: 这两件事直接影响二手车的保值率。
1: 明白。
2: 也就是说，你可能你收了一台去年上牌的，新能源车，
1: 嗯，
2: 它可能指导价只有79800。那因为今年要出新款，而且电池又出了新规，电池又升级了。
1: 对，
2: 这两项技术迭代升级之后，就导致二手的这个老款车型，它的这个市场行情就会下挫。下挫之后呢，可能你当时的收购价格就是现在成交价，甚至成交价都到不了，
1: 应该是更低了。
2: 然后消费者呢，还有一个顾虑就是，我买了二手的话，我没有终身质保。实际上，就以新能源汽车的保值率，你开5年，这个车的残值几乎就不剩啥。到时候你这个有没有质保，
1: 哎呀，
2: 我觉得也不太重要。
1: 就是那个终身，有人说是噱头，虽然这好像有点夸张，但其实本质上就是差这个意思。你这个二手的新能源车型，它里边那6年15万，有的8年15万公里，或者是10年30万公里，有不同车不同的这个质保的时间，完全够我们第二人车主去使用的。所以刚才博文老师跟大家解释了现在新能源车型，但是不影响大家你手里的新能源，我想二手车去出这个卖出去，这个是不影响的。只不过大家心里有颗心理预期和这个说啊，你看我油车这1-2年没至于赔这么多呀。它车型不一样，它的车的市场不一样，和它新车的这个保有量贬值度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心里有个准备就好，但是也不至于说一贬到就完全你接受不了，也不至于，就是你需要有心理
0: 慢慢你就接受了了，
1: 哎，对，习惯了就好了，
2: 多买两台，多卖两台
1: 就好了，
2: 多赔点，
1: 对，
2: 就习惯了，
1: 就好像现在你看房子也一样啊，就习惯了就好了，
0: 对，确实。
1: 但最关键的是，我们用车不是为了买卖，用车是为了卖了实用，
0: 嗯，
1: 所以我还是真心觉得啊，给大家推荐新车也好，二车也好，包括维修保养也好，最关键的是延长你汽车使用寿命和你使用的。方便你使用习惯上，这点是我们这个节目最关键的地方。所以线下的时候呢，你完全可以跟他俩单独进行交流沟通。如果你是传统燃油车，不论你的公里数年限是大是小，因为它都该养护养护，该保养保养，该大修大修，该免修免修。线下联系严霜，这个微信号来说一下
0: 啊，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啊，包括车辆的维修保养啊，包括像买了新车的车衣车膜，
1: 哎
0: 啊。都可以加我的，
1: 就我举个手发个言
0: 啊，
1: 我之前上严老那儿贴过那个膜，
0: 嗯，
1: 该说不说，咔咔的，
0: 对，
1: 就性价比很好，
0: 隔热效果也非常非常好。
1: 就怎么说呢，价格那个价位我没想到是那样一个效果啊。
0: 嗯、
1: 当然肯定是便宜有便宜的，贵有贵的东西，但是它那个价格、
0: 嗯、
1: 它肯定是给我优惠的，但是我觉得优惠完能达到这个效果也是让我很吃惊。
0: 嗯、
1: 最关键是严爽老师很厉害的是找了一批非常厉害的贴手，不是、
0: 嗯、
1: 就是贴车贴波各种贴膜的、
0: 嗯、师傅啊，
1: 师傅啊，这帮人手法是比较不错的。啊，你可以去看看，先了解了解，线下跟严双沟通交流完再说啊。13604514456，这号我收，我都背多少年了。
0: 对，13604514456。
1: 后来一度我以为这号不用了，说加满了，我就不记得、
0: 啊、
1: 又用了啊。13604514456，微信加他，线下去沟通交流，实际情况因车而看啊。然后呢，你说我无论是新车、新能源车型，包括混动、插电混、油混或者纯电的，你说我有这个。二手车买卖，包括去想要台油车，10000、20000、30000、50000、100000的，甚至说想要好点的都没问题。你线下的时候呢，找到博文，因为线下这博文这块呢是看着车了，给你进行对接，包括呢在评估车辆的时候为你免费进行评估，这个基本上非常保证的。博文老师对车辆这个权威度和这个经验度上来讲，我觉得在我们聚宝交通广播所有汽车观众团当中数一数二啊。博文老师这个微信号绿泡泡给大家说一下。
2: 好的，如果大家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在线下想选新车或者有旧车交易旧车置换的需求，随时加我的微信啊，为大家出谋划策参谋好啊。我的微信是 AWFM925 AWFM925，
1: 小写的啊， AWFM925 阿拉伯数字 AWFM925， 线下沟通。博文老师对这儿，对现在虽然他现在做二手车的东西，但是对新车市场研究的特别明白，我包括新车选择上我有问题都问他啊，特别权威也很厉害，说的基本是八九不离十啊。知识点非常丰富啊，我觉得博文老师给开个培训学校了，呵呵，这真是啊，以后经常给大家开线上大讲堂啊。今天10:57了，咱先聊到这儿，各位有时候的有情况的话，明天10点钟咱再唠，或者线下找他们直接沟通啊。好了，明儿再说，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小雨的天气，西北风2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北风2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感谢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11:07，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00到13:00两个小时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樱花草》。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为进一步规范城区静态交通秩序，提升公共停车资源使用效率。

槟城交管部门聚焦长期占用公共道路的僵尸车问题，持续开展专项清理整治行动。近期通过巡查摸排、劝导整改、依法脱移等多项举措，对市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等区域的废弃闲置车辆进行了全面清理，切实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近日，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组织实施的松山路、晋江街、哈东路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相继开工。项目聚焦老城区积水内涝、河道污染等民生痛点，全面升级城市排水基础设施。该工程各项建设流程规范完备，手续齐全合规，计划工期2年，2027年底建成投用。

我想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17，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大高速卧里屯往大港南的方向 K518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那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天文会当你的副驾主播，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星期一中午的时光，不知道各位一上午的工作有没有觉得很繁忙呢？接下来的时间，全程出行动态实时更新，宝藏好去处持续分享，还有一直在线的好音乐陪伴大家，把周一的中午也要过得美好又充实。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实用的小常识。那入伏之后呢，天气会变

变得非常的热，现在已经是中伏二伏了。那不少朋友买菜呢都爱多囤一些，回家一股脑全部都塞进冰箱，觉得放进去就等于锁鲜了。但是很多人都踩过这个坑啊，就是水灵灵的黄瓜放两天长出一身冻斑，哎，蔫儿的皱巴巴的。包括像番茄表皮长出了黑斑，里面发软变味儿，甚至土豆放进冰箱里面还偷偷发了芽。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冰箱并不是所有的蔬菜的万能保鲜柜，那对于有些菜来说，放进去反而会烂得更快，简直就是进了冷宫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些不适合放进冰箱的蔬菜分为三类来和大家说清楚，以后买菜的时候不要再放错了哟。那第一类呢，就是容易受冷害的蔬菜，比如说我们常吃的黄瓜、青椒、茄子、番茄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那这类的蔬菜天生怕冷，那冰箱冷藏室的低温会直接冻伤它们的细胞组织。就拿黄瓜来说吧，完整的新鲜的黄瓜放冷藏两三天，表皮就会长出密密麻麻的冻斑，然后呢会变软发蔫，口感直接大打折扣了。青椒放久了呢，会慢慢的发黑腐烂，茄子甚至会缩水成茄子干儿。那这类完整的新鲜蔬菜放在阴凉通风的室温下保存就可以了，反而能够放得更久一点。

第二类呢是属于休眠期的蔬菜，是最典型的就是像土豆、洋葱、大蒜、红薯这些。那这类食材本身就处在一个休眠的状态当中，本身就会更加的耐储存一点。可是你要是把它们放进冰箱，那低温潮湿的环境反而会打破休眠，让它们提前发芽。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土豆发芽之后呢会产生有害的物质，就不能够正常食用了。那存这类的蔬菜呢，一定要找一个干燥、阴凉、避光的角落放着就可以了，完全不用占冰箱的空间。那第三类呢，就是后熟型的蔬菜和水果，比如说还没有熟透的番茄、芒果、牛油果都算。这类的果子摘下来之后呢，还会在室温下慢慢的成熟变甜，可要是还没有成熟就放进冰箱，那低温会直接打断它的后熟过程，结果就是一直硬邦邦的，既不甜也没味儿。正确的做法呢是先放在室温下催熟，等完全熟透了再放进冰箱里面做一个短期的保存，两三天内吃完就好了。那当然啦，也不是说这些菜是绝对不能够碰冰箱的，比如说已经切开的黄瓜、青椒，或者是做熟的剩菜，那肯定还是放冰箱冷存，避免变质。那我们说的呢，都是完整的、新鲜的生食材。听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了，说为什么同样放冰箱，哎，有的人家的菜就放得久，我家的会变得非常的坏得很快呢？这其实和冰箱本身的功能也有关系的。像老式冰箱大多都是直冷式的，容易结霜，然后湿度比较低，蔬菜放进去呢就像是脱水机一样，非常容易变得非常的蔫，然后冻伤。如果大家打算换冰箱的话，可以重点留意一下两个功能，一个呢是湿度调节或者是干湿分区，高湿环境存一些绿叶菜啊能够水灵好多天。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气条保鲜或者是真空保鲜，能够抑制蔬菜的呼吸和细菌的生长，延长保鲜的时间。所以其实食材保鲜找对方法很重要，别什么都往冰箱里面塞，既能够少浪费食材，也能够吃得更加的新鲜。所以今天回家下班的时候，不妨打开冰箱看一看，把放错地方的蔬菜赶快挪出来吧。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7月26号9:29，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讷河市老来泾镇内，新建对面全站的汽车长鸣，列车平稳驶过，标志着附加铁路改造工程全线首座新建车站正式开通。富裕到嫩江到加格达奇铁路改造工程是国家“十四五”重点铁路基建项目，按国铁一级电气化铁路标准实施全域改造。改造后，线路最高运行时速达160公里，具备动车组开行条件。全线共设车站31座，包含新建车站3座，其中新建对面全站位于富嫩铁路线，是连接老来到伊拉哈的会让站，日均通行客货列车达30余对。不办理客运业务，具备列车会让代币功能，能有效提升车的通行效率。日前，记者从黑龙江省教育厅了解到，2026年黑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普通本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在7月26号进行平行志愿投档，各院校公布专业组投档分数线。

中午的11:43，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姆高速全线解除限速。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侯湘婷，暧昧。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各位正在出行路上的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和大家带来一条生活消费方面的资讯，一起来关注。那最近这两年，手工解压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新爱好，逛一下这种手工的集市，买一些原创的手作，也成为了一种消费的新风尚。但是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吐槽说，现在的手工产品越来越高攀不起了，号称手搓一下价格翻10倍。那有的集市逛一圈几乎找不到2位数的商品，那手工产品到底贵在哪儿呢？这里面有哪些消费的误区呢？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吧。先和大家报一组数据，感受一下当下的手工热。那2024年，我国手工经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200亿元，同比增速达到了27.3%。那仅去年一年，全国新注册的手作相关企业就有近7000家，同比增长超过30%。那像拼豆、钩织、串珠这类的轻手工，都登上了年度热门的兴趣榜单。各地的创意手工市集也是一场接一场，热度都非常的高。那当然，正经的手工产品定价偏高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核心成本就在于时间和工艺。那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说一些烧箔饰品，从描线上胶、高温烧制再到镶嵌成品，简单的一款就要2-3个小时，那复杂的款式耗时更久，制作过程当中还要接触一些特殊的材料，承担一定的身体损耗。那再比如说像钩之类的小物件，那遇上细绒线呀、复杂的花纹，手作人连着做个2-3天才能够完成一件，再加上设计成本和特殊的线材的费用，定价自然都不会太低了。对于真正的手作人来说，作品里凝结的是时间和创意，本身就是价值。但是我们要实话实说呀，不是所有贴着手工标签的产品都配得上这个价格，这也是消费者吐槽最多的地方。第一类呢，这个坑就是设计的同质化，像这种串珠、石塑粘土之类的这样一些品类，哎，这很多都是用爱心啊、蝴蝶啊这类通用的元素简单拼接的，款式呢大同小异。如果说是原创手工，其实和网上10几块钱、20块钱批量的款式差不太多，换个场景就能够卖到200-300元。第二类呢，就是货不对版，以次充好。有消费者在手工集市当中买到了号称999足银的耳饰，事后呢发现是几块钱的白铜材质，完全是借着手工原创的幌子来卖假货。还有的呢，就是抄袭乱象，不少小众的手作人的原创设计很快就会被商家批量复制低价售卖，真正的创作者维权难度就很大，也让原创手工的含金量打了折扣。更有一些商家打着个人手作的旗号，实际上呢是找这种工厂的流水线来批量生产，消费者为手工温度花的钱根本就没有落到真正做手艺的人手里。那不知道大家平时当中有没有经常会买一些手工艺品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当然最后也要和大家提个醒，就是买手工产品不用盲目的为手工这两个字交一些情绪税。如果是看重独特的设计，想要专属的纪念感，那为手艺人创意和时间付费是很值得的。但如果只是想买一个日常的小物件，

千万不要被像独一无二、纯手工制作这类的话术所忽悠，多留意材质说明，理性对比，按需消费就好了。当然，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手工制品，哎，觉得这个花的钱还不错，买的这个东西呢也非常好的话，非常的划算的话，也欢迎你来说说看吧，看看大家都在生活当中买过什么样的小玩意儿。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今天白天雾，西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小雨，西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天，北风二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3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中午的是2:07，这个声音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怎么样，你的整个心态有没有调整过来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胡彦斌和 Eva 萧亚轩，进行式。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经过七天的挥洒汗水、逐冰追梦的集训时光，来自亚洲各地的短道速滑少年在哈尔滨完成了专业技艺的淬炼，收获到了跨越国界的真挚友谊。昨天，2026亚奥理事会国际滑联亚洲短道速滑青年集训营在哈尔滨冰球馆圆满落幕。一张球票带动东北文体商旅融合。七月25号晚间，东北超联赛第五轮迎来了焦点对决，哈尔滨队在哈尔滨二中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万余名现场球迷的见证下，1-1战平实力强劲的长春队，绿茵交锋，助力东北文体商旅协同发展。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 8799 733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12:2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个小节呢，要和大家聊一个生活当中还蛮有意思的生活冷知识。估计很多人听完啊，下班回家都会低头脱鞋看一看自己的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小脚指甲呢？很多人都是剪指甲的时候才发现，别的指甲呢都是完整圆润的一片，唯独小脚趾的指甲居然分成了两半，有的呢甚至是三半。不少人的第一反应都犯嘀咕，说：“哎，我这个指甲怎么回事啊？是缺营养呢，还是变形了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过啊？这个事情呢，其实完全不用慌。这种情况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瓣状甲。也有的人呢叫它病指，那特别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吧，

基本上很多的人都会在生活当中发现自己的小脚趾会有两半或者是三半的情况，大多数还是两半居多的。那据不完全统计，很多省内有这种半状甲的人超过了半数。那所以说大街上随便拉十个人，起码会有五六个都是这样的。只是平时大家都不怎么聊这个话题，很多人都只以为只有自己才这么特殊，才会觉得说是不是只有我这样啊，其实不是的。所以别小看这样小小的一个半的指甲不起眼，但是呢给不少人添了很多的麻烦。最常见的就是勾袜子，勾床单，勾被罩。平时穿鞋呢走路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一脱鞋才发现袜子又被勾出了个线头。还有的人呢这个半指甲呀是翘起来的，稍微不注意就会踢到桌角啊床角，这个酸爽特别的痛，是不是？那有强迫症的朋友更是忍不住，总想把这一小块给它剪掉，可是它长得呢又靠边又小，一不小心就会剪到肉，会疼上好多天。所以在这里要和大家画一个重点了，长了这种半状甲最忌讳的就是上手硬拔。很多人觉得说碍事儿，但是像拔刀似一样把这个半状甲的脚趾给它撕掉，结果轻则出血，重则伤口发炎感染，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算你是拔掉了它还会再长出来，因为半状甲是基因所决定的，不是后天长出来的毛病，所以根本是拔不掉的。那说到这儿，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听过坊间各种各样的说法，什么这个小指甲分两半就是纯的汉族人啊，是山西大槐树移民的后代等等等等，还有说什么是满族啊蒙古族后代的说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这里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些说法完全都没有科学依据。复旦大学早前做过一个相关的研究，确认半状甲是基因决定的遗传性状，它和民族血统没有任何的关系，不光像我们国家有，其他国家的人群当中也同样存在。所以说它就和我们人的单眼皮双眼皮一样，或者说和能不能卷舌头一样，是一个普通的基因特征，证明不了任何的血统身份。那很多朋友会有疑问了，说长了半状甲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其实特别的简单，正常对待就好了。严格来说它并不算什么病症，既不疼也不会影响健康，所以完全不需要专门的治疗，更不用乱抹药专门去店里面花钱去修。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勤剪着点，感觉长了呢勾袜子了就可以及时的修剪平整，别等它翘得老高再处理，能够避开绝大多数的麻烦了。所以剪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别太往里面去抠，尽量剪伤甲沟，避免这样引发的一些炎症啊出血呀。所以怎么样，听完是不是解开了大家多年的疑惑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小指甲是几瓣的呢？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今天晚上回家不妨脱鞋脱袜子看一看，你是不是也属于小脚指甲分两瓣的大军呢？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七月的哈尔滨，晚风与热情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松花江两岸成为了欢乐的海洋，音乐厅里荡着深情的旋律，绿茵场上涌动着哈长之战的呐喊声浪，粉红纪念塔前市民随歌声轻轻摇摆。这座北国名城以一场场有品质、有温度的活动，将文体旅商融合的画卷铺展在夏夜的长风中。暑假里，哈尔滨一群少年儿童用劳动和爱心守护着太阳岛的野生小精灵。7月26号上午，冰城亲子青少年志愿者公益组织的小志愿者们走进了太阳岛公园，开展了爱心捐粮公益投喂活动。本次活动共有18组亲子家庭参与，大家专门为园内的野生鸳鸯，特别是今年新出生的小鸳鸯送去了爱心口粮。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中午的12:45，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招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入伏之后呢，天气会非常的湿热，蚊子又成为了大家的心头大患。下班取个快递呀，傍晚遛个弯，一不小心就能够被咬上好多包。不少人都忍不住吐槽了，说要是蚊子能够彻底灭绝就好了。那今天这一小节的内容，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蚊子真的能被彻底消灭吗？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站在人类健康的角度，科学家不仅支持灭蚊，还一直在研究怎么精准消灭有害的蚊子。但是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个误区，不是所有的蚊子都应该被消灭的。蚊子呢，其实是一个大家族，全世界一共有超过3500种，但其中真正会叮咬人类的也就200种左右，占比呢还不到1/10。剩下的蚊子，哎，有的呢是只吸花蜜，有的呢是只叮野生动物，压根儿不会招惹人类。但真正需要重点防控的其实只有3类，就是我们夏天常见的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同样呢，也是登革热的主要传播者。家里面常出现的家蚊呢，叫做酷蚊，可能传播乙型脑炎。还有一类呢，叫做安蚊，也叫做疟蚊，是传播疟疾的元凶。那就这几类蚊子，每年都会在全球造成上亿人感染，数十万人死亡。说它们是对于人类最危险的动物，一点都不夸张。所以科学界的共识非常的明确，只针对这些传播疾病的蚊子定点清除，带来，所以这样的如果消除了的话，带来的这种好处其实远远大于潜在的。

东西。其实说到这里，可能会有很多的人有一种想法，就是如果要是把蚊子都消灭掉，是不是就会破坏生态平衡了呢？这个问题科学界早就有过这个讨论了。比如说在北极的台原地区，夏天会出现大量的蚊子，那是当地候鸟的食物之一，也会影响包括像驯鹿的迁徙路线。但是更多研究显示了，蚊子并不是这些鸟类的主要食物，所以就算消失了，很快也会有其他的昆虫补上对应的生态角色。那至于说蚊子幼虫是鱼类的食物，绝大多数鱼类啊能够切换别的食物，并不会因为没了蚊子就活不下去了。所以简单来说，如果要是把全球3500多种的蚊子全部消灭掉，哎，确实会有一些不确定的生态风险。但如果只针对传播疾病的少数几种蚊子精准防控的话，基本上不会对于生态造成非常明显的影响。那现在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够定点消灭这些有害的蚊子呢？还真有成熟的技术，而且我们国家就有试点。目前最主流的精准灭蚊的方式就是释放不育雄蚊。简单来说呢，就是人工培育大量的雄蚊子，通过特殊技术让它们失去生育的能力，再释放到野外。那这些雄蚊子和雌蚊子交配之后呢，产下的卵根本就孵不出小蚊子了，那慢慢的就能够把当地的蚊子的数量压下来。这种方法只针对目标蚊种，不会误伤其他的昆虫，也没有农药残留，非常的环保。那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数据，中山大学的团队在广州建立了专门的蚊子工厂，批量生产这种不会繁育的雄蚊。在当地老城区连续试点3年之后，区域内的白蚊、伊蚊的数量下降了40%，蚊子的叮咬率更是下降了大概80%。效果可以说非常的明显。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基因编辑技术，通过修改蚊子基因，让他们的后代活不到成年，从根源上切断了繁殖的链条。那当然了，目前这些技术还处在局部应用的阶段，离彻底消灭某一种蚊子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至少可以确定，在灭蚊这件事情上，科学家和我们普通人站在了同一战线，一直在推进研究。那最后也要和大家提两个日常当中的防蚊小提醒啦，家里面的花盆托盘，包括滴漏边缘、瓶瓶罐罐里面的积水，一定要及时清理掉，从源头减少蚊子的滋生。那清晨和傍晚蚊子活跃的时候呢，尽量穿长袖和长裤出门，就能够减少挨咬啦。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4，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这个时间段2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今天是周一，祝你周一快乐，下次见了。

0: 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雾，西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小雨，西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北风二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3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 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 8211-9002。来了解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 K375+388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 K375+388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99+8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99+8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2: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首先来了解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7月27号中午11点发布27号下午到30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27号下午全市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东南部区域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雨，东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9到32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27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东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8号白天主城区双城多云，其他区域有雷阵雨。巴彦、木兰、通河等北部区域可达中到大雨，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3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东部区域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29号夜间五常、上至、阿城、双城等南部区域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30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南部区域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所以整体来看呢，未来三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局地性大雨或暴雨，最大小时降水量40到60毫米，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等。车辆外出时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应当及时查田排水，同时也建议市民朋友外出的时候注意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请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从凌晨到清晨时段，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外出的驾驶员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

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2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情找925。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槟城公安多举措守护银发平安，近日为切实守护老年群体财产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聚焦老年人防骗需求，把反诈课堂搬到老人日常聚集的活动场所，用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拆解骗局，把防骗提示到老人身边，用心守好银发群体的养老钱。夏日淋水消暑别大意，哈尔滨消防发布暑期防溺水安全提示。进入盛夏，尤其是到了暑假，不少市民孩子喜欢到河边、江边、池塘边纳凉戏水，溺水风险不容忽视。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发布安全提示，家长们一定要做好孩子的安全教育工作，绷紧防溺水这根安全弦。哈尔滨市中考第三次网报志愿28号9点开始，考生最多可填报10个志愿。记者近日从哈尔滨市教育局了解到，哈尔滨市中考第三次网上志愿填报将于7月28号9点到7月29号15点进行。今年哈尔滨市对中考志愿填报政策进行优化调整，将普通一般高中与民办高中志愿批次进行合并，平行志愿数量调整为10个。中考考生需在截止时间前填报网上志愿，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填报的，将视为放弃当次志愿。

城文旅惠民政策持续发力。最近槟城文旅惠民政策持续进行发力，政府文旅消费券阶梯满减和景区特惠活动同步叠加，依托政策红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同步推出了限时惠民活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梦幻冰雪馆等热门业态票价大幅让利。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3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啊，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这一时段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目前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 K375+388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 K375+388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99+8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5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我们来了解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99+80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99+80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 K375+388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各位需要有寻人寻物或者是求助的相关信息，在出行方面也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雾，西北风2级，最高气温28度。

0: 今天夜间小雨，西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北风二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3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 87997337821190028799 9002。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那我们首先和大家来介绍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7月27号中午11点发布27号下午到30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27号下午全市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东部区域局部地区的雨量可达中雨。东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9到32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27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东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8号白天主城区双城多云，其他区域有雷阵雨。巴彦、木兰、通河等北部区域可达中到大雨，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3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东部区域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29号夜间五常、上至、二城、双城等南部区域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30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南部区域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整体来看，未来3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局部地区大雨或暴雨，最大小时降水量达到40到60毫米，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等。车辆外出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应及时查田排水。同时建议公众出行要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如果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呢，凌晨到清晨时段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外出驾驶员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18，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因养护施工，哈同高速 K516 加155公里处采取半幅封闭对向车道混合通行，提示过往车辆注意提前避让。计划施工时间结束时间延期到2026年9月20号16点。再次提示，因养护施工，哈同高速 K516 加155公里处采取半幅封闭对向车道混合通行。提示过往车辆注意提前避让，计划施工结束时间延期到2026年9月20号16点。这边我们来帮助窦女士发布一条寻人信息。窦女士想要寻找梁桂菊啊，女性66岁，在昨天下午1:30左右呢，是从王岗镇离开啊，姓名叫梁桂菊，女性66岁，体貌特征身高1.53米，上身穿黑色短袖，下身穿黑色裤子，脚穿白色鞋，短发。那今天上午9点左右呢，是在通达街和木兰街交口出现过。那如果有留意到类似体貌特征的啊，希望能够和窦女士取得联系，联系电话17602112039，17602112039。我们再来发布一遍啊，再来发布一遍。窦女士想要来寻找梁桂菊啊，梁桂菊，女性，66岁，体貌特征呢是身高1.53米，上身穿黑色短袖，下身穿黑色裤子，脚穿白色鞋，是短发啊，短发。那从昨天下午1:30左右呢，是从王岗镇离开啊，昨天下午1:30左右从王岗镇离开。今天上午的9点钟左右呢，在通达街和木兰街交口啊，南岗区的通达街和木兰街交口出现过。如果有看到类似体貌特征啊，这样的一位女性，希望能够和家人窦女士取得联系，联系电话17602112039，17602112039，或者可以拨打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31，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最新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母随高速随风河到牡丹江方向 K115+73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母随高速随风河到牡丹江方向 K115+73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

大气高速齐齐哈尔站入口计重设备维修完毕，超宽车辆恢复正常通行。大气高速齐齐哈尔站入口计重设备维修完毕，超宽车辆恢复正常通行。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55，今天下午版有事情找925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稍后在整点报时过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天文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张璐，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27号下午一直到30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全市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东南部区域局地雨量可以达到中雨，东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9到32度。27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东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8号白天主城区双城多云，其他区有雷阵雨。巴彦、木兰、通河等北部区域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3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东部区雨量能够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29号夜间，五常、上至二城、双城等南部区域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30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南部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
3: 穿梭山。

0: 客，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5:06，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又来到节目当中了。15点钟到17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来继续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刚刚在台里的这个附近呢，下了一场比较大的阵雨，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下雨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维，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近日，为切实守护老年群体财产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聚焦老年人防骗需求，把反诈课堂搬到了老人日常聚集的活动场所，用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拆解骗局，把

防骗提示送到老人身边，用心守护好银发群体的养老钱。进入盛夏，尤其是到了暑假，不少市民孩子喜欢来到河边池塘边纳凉戏水，溺水风险不容忽视。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发布安全提示，家长们一定要做好孩子的安全教育，紧绷防溺水这根安全弦。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下午的15:19，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在这个小节的节目时间来刷新一条有意思的生活潮流资讯。现在很多年轻人逛街反倒不爱去装修花哨的网红商圈了。那最近在北京，一批开了几十年的国营风老百货商店悄悄成为了当下年轻人扫货的热门，主打的呢就是复古省心，而且还特别的实在。那这批老商场大多扎堆在北京三环之内，短的呢开了30多年，长的快有60年的时间了，里外样貌几乎没怎么变过。水木石的地砖、玻璃台柜，包括墙上挂着老字体的宣传画，柜台上还摆着老式的算盘，店员阿姨穿着统一的制服开这个算账，开这个手写的3联小票，顾客呢先去收款台交钱，再回柜台去取货，整套流程下来瞬间像串回到了90年代，就很像供销社的那个样子。那我们挑几个有代表性的来快速和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就是在左家庄的燕峰商场，是92年开业的，是北京现在可以说存留下来的规模较大的老式百货了，一共有3层，一层呢是食品区，2层是日用百货，3层有电器、药店，还有一些小吃的档口。最著名的就是2层的日用品区，号称针头线脑都能够找得着，搪瓷盆，包括这个暖水壶、荞麦枕头、老款的凉席，很多现在在大超市里面见不到的老物件，在这儿全都能淘到。商场里还有传统的裁缝的摊位，哎，选好布料就能够定做衣服、被褥，家里面闲置的旧羽绒服啊，还能够拿来改个羽绒的马甲，相当于专属定制，价钱也不贵。那第二个呢，就是开了近60年的虎方路的百货，年代感更足，能够买到老式的收音机、录音机，还有80、90后童年的那种铁皮青蛙、拨浪鼓。商场里呢还配钥匙啊、修鞋啊，包括修表、换拉锁的老师傅，好多快要消失的老手艺在这儿啊还有生存空间。夏天如果想定制凉席啊、凉被的，哎，北京本地人常去的就是新街口百货，大家都叫它新百。做一些定制的床品都是招牌的，料子看得见摸得着，比网购也要更加的放心了。当然爱吃的朋友也有好去处啊，就是鼓楼胡同里面的赵府街的副食店，哎，从1956年营业到现在了，墙上还贴着70、80年代的原版的宣传画，价格标签全部都是手写的，主打的就是老北京黄酱、28酱，都是这种散装现打，自己带瓶子去呢还能够省1块钱，骑个车过去打瓶酱，跟门口纳凉的街坊聊两句，满满的都是生活气息。但其实这些老商场不光有情怀，物价也非常的实在。比如说最近呢，在东城区一家开了50多年的老商场撤店清仓，睡裙50块钱2条， T 恤裤子20块钱1条，所见即所得，比网购还要划算，不少年轻人特意过去捡漏的。所以其实大家现在爱逛这种老商场，一半呢是找回童年的回忆，另一半图的就是踏实，这种明码标价，东西看得见摸得着，店员阿姨又很实在，没有花里胡哨的营销套路。当逛逛了一些精致的商圈，偶尔钻进这种老百货里面，反倒是有一种松弛的烟火气。所以不知道大家平时爱逛哪个商场呢？你喜不喜欢逛这样的一些老式商场呢？如果哈尔滨也有这样的一些老式商场的话，你有没有知道的地方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大高速卧里屯往大埂家的方向 K590+5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宗盛，《鬼迷心窍》。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从哈尔滨市教育局了解到，哈尔滨市中考第三次网上志愿填报将会在7月28号9点到7月29号15点钟进行。今年哈尔滨市对中考志愿填报政策进行了优化调整，将普通一般高中与民办高中志愿批次进行合并，平行志愿数量调整为10个，中考考生需在截止时间前填报网上志愿，未在规定时间内填报的将视为放弃单次志愿。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党建与民生工程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市政项目提质增效，近日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在晋乡街军民街周边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现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中心机关党委与雨污分流工程指挥部党员代表齐聚项目一线，凝聚多方攻坚力量，全力保障重点民生工程有序推进。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欢迎回来，15:4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看看大勇哥来了，说职业替班，哪里需要哪里替，还真是。今天星期一，哎呀，本来今天下午都没有班的，只有一个音乐早餐，没想到一来替了两个班。算了，反正来都来了，替吧。好了，这个小节我们来关注一下和夏天出门息息相关的生活内容啊。那这两天可以说哈尔滨的晴热晒，这个晒人啊，特别的晒。大伙出门的时候呢，也是做了很多的防晒。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的防晒的产品越出越多，但是消费者反倒是越来越理性了，不再盲目追求一些高倍数抢网红款了。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防晒霜吧。前几年大家挑防晒第一眼看的都是像 SPF 值 PA 值，觉得倍数越高一定就越安心。但是现在呀，像50+然后 PA 4+的基本已经是主流品牌的标配了。那这样的一个防晒力度也成为了入门的门槛，大家比拼的重点变成了使用的感受。像很多这个朋友日常通勤的场景当中，很多的人都会追求像轻薄透气，不泛白不搓泥，上脸呢就和没涂一样，后续叠底妆也不会打架。就连以前主打户外高强度防晒的一些大牌，现在也都推出了一些更加温和更加清透的款式，还专门照顾到了敏感肌和日常出行的需求。除此之外呢，现在的防晒霜也越来越全能了，有的会自带润色效果，涂完就能够当成素颜霜，特别适合像赶时间快速出门。有的呢还添加了一些养肤抗氧化的成分，像防晒护肤一步到位了。还有不少贴心的小设计，比如说次包装一次一支，用量呢非常的适合，而且还非常的便携。像防晒棒滚珠款，涂起来也非常的方便，不花妆，甚至还有专门给这个头皮嘴唇用的来防晒单品，分的也是越来越精细了。那说完了这个防晒霜，再来说一说前两年爆火的防晒衣。今年防晒衣的热度明显降了很多啊，没有那么多铺天盖地的营销了，大家也不会随便的冲动下单了。其实原因有几个，一个呢是经过了前两年的普及，基本上人手都有一两件了，一件质量过关的防晒衣能够穿好多个夏天，所以新增的需求自然而然就会少了。二是大家越来越懂行了，不再被

那些 UPF 200加 UPF 2000加的噱头所忽悠了。那按照国家的标准，正规防晒衣的最高防护等级就是 UPF 50加，再往高的标基本上都是属于营销话术了。那现在的品牌也开始往实用的方向发力，比如说主流的原砂防晒面料，这种防晒粒子直接织进了纤维当中，洗多少次都不容易减弱，那比以前的一些涂层款要耐用很多。另外款式也不再是千篇一律的防晒服的模样了，山系工装、日常通行款都有，配色呢也是越来越好看了，不光能防晒，平时当普通的外套穿也并不违和。那最后也要和大家分享几个小提醒。第一，就是不管选防晒霜还是防晒衣，不用盲目的追求顶配，根据自己出行的场景来挑选就可以了。日常通行选基础款就已经足够了，长时间户外呢再选一些高倍的防水的。第二，就是也不用过度的防晒，因为适当的晒晒太阳，补充一下维 D， 对于身体来说是很有好处的，不用出门就裹得严严实实的。所以呢，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现在防晒不用参考一些参数，也不用卷参数了，适合自己的，用着舒服的，那就是最好的。那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夏天，你有没有晒黑呢？其实有的时候晒黑一点啊，好像更加健康，因为晒黑一点的肤色，哎，就会有很有活力的感觉，也会有很多的力量能量，所以在这个夏天不如大家多晒晒太阳吧。

15:55，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四和郭采洁带来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天文陪伴大家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然后你说再见啦，感谢你的收听。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你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和你见面，陪伴大家继续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李荣浩，《模特》。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7: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临近天气预报。那预计未来两个小时之内呢，哈尔滨主城区、双城、阿城、呼兰、木兰、通河、方正、延寿、彬县、上至五常，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40毫米，最大阵风6到7级，可能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以及低洼地带积水，提示大家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寻雾启事。徐女士发布了寻雾启事，今天下午15:20左右打车从会诊中心上车到嘉兴闽江国际下车，将一部手机落在了车上，联系电话13803665851 13803665851。再和大家来重复一遍啊，徐女士发布寻雾启事，今天下午15:20左右打车从会诊中心上车到嘉兴闽江国际下车，将一部手机遗忘在了车上，联系电话13803665851 13803665851。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有你就有好心情。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下午的16:07，你收听到了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5点钟到17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要陪伴大家继续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玟，好心情，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个好心情啦。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日前，哈尔滨文旅惠民政策持续发力，政府文旅消费券阶梯减满与景区特惠活动同步叠加。依托政策红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同步推出限时惠民活动，预见哈尔滨哈冰秀、梦幻冰雪馆等热门业态票价大幅让利。7月26号，为期3天的2026哈尔滨夏季篮球嘉年华职业篮球对抗赛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亚东馆落下帷幕。经过4节比赛的激烈争夺，最终山西汾酒男篮以83-80的比分战胜了青岛崂山啤酒男篮，以2战全胜的战绩获得本次比赛的冠军，为槟城球迷献上了一场规格升级、看点十足的职业篮球盛宴。近日，由阿城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实施的阿城区城区消防安全基础设施改造工程，经相关部门批准建设，分2大片区实施管网、泵房、消防设备的升级改造。依据招标文件，本次改造聚焦排路大街、延春大街2大核心城区的路段，针对老旧消防管网施压、泵房设施老化、供水能力不足等安全痛点，系统性升级，分片区差异化施工。本次改造完成后，将形成标准化全覆盖的市政消防供水体系，标准化泵房稳定供水，大口径球墨铸铁管网降低渗漏损耗，配套消防井便于后期巡检维护，有效缩短应急取水时间，降低老旧街区火灾处置风险，切实保障沿街商户周边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完善城市安全基础设施配套。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下午的16:22，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九二五。我们来刷新一条夏天的餐桌食用的科普。现在呢，也正好是一个吃海鲜的好时节，像街边大排档的铁板蛏子，家里做的葱油蛏子，都是不少人夏天的心头好。很多人只知道蛏子肉质鲜甜，却不知道它其实呢是一个隐藏的营养宝藏。低脂高钙还补铁，特别适合想控制体重的朋友们。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实打实的营养数据。首先呢是减脂朋友们最关心的热量和脂肪。那每100克的蛏子，脂肪只有0.3克，热量呢仅有40千卡，比我们常说的像减脂期的神器鸡胸肉还要低。那吃上20个蛏子，摄入的热量还不如一个苹果。那解馋基本上还没有负罪感。除此之外呢，它的钙和铁的含量也非常的亮眼，钙含量比牛奶还要高，铁含量更是非常的突出，是猪肝的 1.5 倍，是猪血的近4倍，差不多吃10个普通的蛏子就能够满足成年女性一天的铁需求。那当然了，在这里要顺便提一句，市面上常见的那种短胖款的蛏子啊，营养密度其实是更高的，尤其是叫做一蛏的这样的一些长条状的竹蛏呢，钙和铁的含量就会稍微低一点，所以如果大家在买的时候尽量选择买那种短胖款的益蛏。说完了营养，再和大家说几个最实用的处理和烹饪的技巧，全部都是日常做饭当中能够用得上的。不知道大家买回家这个蛏子喜欢怎么吃？辣炒吗？那第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吐沙的小妙招。很多人泡蛏子总觉得这个吐沙吐的不干净，其实核心就是模拟海水环境，用浓度大概是3%的淡盐水，大概1升水加上30克盐，水量没过蛏子，然后呢放在阴凉处静。

纸。家庭做法建议提前一个晚上泡上，中途换一次水，这样的时候效果是最好的。那如果是流动的水的话，三个小时基本上也能够把这个沙子吐干净了。还有不少人纠结蛏子哪些部位不能吃，哎呀，其实蛏子基本上全身都能吃。那边上的黑线呢是它的触手，肚子里发黑的是没有消化的藻类，还有半透明的长条的茎杆都是它安全可以食用的部分，不用费劲挨个摘除。当然了，烹饪上有讲究，蛏子的肉质非常的细嫩，千万不要久煮。水开之后呢，转成小火，大概五分钟左右，到外壳全部张开，肉质变成不透明的乳白色就可以捞出了。煮老了之后呢，口感会发柴。那最后给大家几个重要的食用提醒，都是和安全相关的，一定要记好哟。第一就是尽量别吃生腌的醉蛏，哪怕加了白酒包括芥末来调味，也杀不死里面可能会存在的寄生虫和一些副溶血性的弧菌等致病菌，很容易引发急性的肠胃炎。那吃蛏子一定要彻底加热做熟之后再食用。第二呢，就是蛏子是属于高嘌呤的食物，尿酸偏高，那有痛风的朋友一定要少吃或者是不吃，避免诱发痛风性的发作。所以夏天如果你想要换着花样吃一吃海鲜，那不妨试试这道鲜美的蛏子，按照这样的一个方法处理和烹饪，一定会非常的安心又好吃。

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哈大高速窝里屯往大耿家的方向 K591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昨天，哈尔滨道里区上智大街154-3号10楼1号文化复合体1楼一处新的文化空间悄然开放，这是国内首家欧式香肠主题博物馆与体验馆——欧肠大师哈尔滨红肠博物馆。150余平方米的空间内，历史陈展区、欧肠售卖区、欧肠品鉴区三大板块依次铺展，200余件历史文物将哈尔滨百余年欧式香肠的历史脉络、技艺传承与饮食文化浓缩于一处可以看、可以听、可以尝的沉浸式场域。盛夏时节，气候宜人的哈尔滨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黄房子凭借它浓郁的俄式建筑风情，成为了市民与游客青睐的夏日打卡热门地标。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拍照，沉浸式感受百年老街区独有的浪漫韵味。盛夏冰城街巷与公园花海次第盛放，除了市民熟知的常见花卉之外，一种色彩缤纷匍匐铺地的小花悄然成为了城市彩画新亮点，它便是有着草五色梅铺地锦美誉的美女樱。那作为一种景观草花，美女樱凭借超长花期、丰富色彩与超强的环境适应力，把哈尔滨的街头绿地编织成为了彩色的花毯。

0: 梦想。
1: 现在是下午的16:4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连线一下龙江交通指挥调度中心的李雪，为我们来介绍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你好，李雪。

0: 京沪高速提前驶离，同江去往哈尔滨方向车辆从291站提前驶离。限行限速的高速有哈姆高速、纬和至明新段、赫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都市圈环线金上京至红星镇段、铁客高速上至北至
1: 至广段，六团至沿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京沪高速黑牌站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各地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高速公路上个别路段会出现路面湿滑的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 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9696996，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
2: 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好的，感谢李雪，下个时段再见。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0028799 7337。

听到这首歌来自黄小琥，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食用的一些健康提醒啊。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觉得说骨质疏松是老年人的专属病，离自己好像很遥远哎。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天天咖啡奶茶不离手，一坐呢就是一整天，防晒做得严严实实的，几乎不晒太阳。那这些习以为常的习惯正在悄悄加速我们骨量的流失。那在我国50岁以上的人群骨质疏松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 19.2%， 那65岁以上的女性更是超过了半数的中招，发病年龄正在持续的年轻化，所以可不要觉得这个骨质疏松只有老年人才会得哟。那当然了，骨质疏松这个病被称作沉默的杀手，早期呢基本上没有一个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了疼痛然后骨折，往往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期。所以也跟大家梳理了几个可以对照的信号。那如果早晨起来腰背发僵，久坐起身酸痛，容易疲劳，那身高呢每年都在悄悄矮两厘米左右，就是属于一个轻度的预警了。那如果要是频繁的腰酸背痛，夜间或者是负重的时候会加重，经常腿抽筋，走路发沉，轻微的磕碰就明显的疼痛，那这个时候就要多加留心了。那如果身高比年轻的时候缩短了4厘米以上，慢慢出现了驼背，甚至平地轻轻的摔倒就会发生骨折，那一定要尽快去就医了。那做双能 X 线的骨密度检查，这个就是诊断骨质疏松的一个金标准。哪些人属于高危人群呢？简单梳理一下，60岁以上的女性，70岁以上的男性，50岁以后有过这个骨折经历的，那体型偏瘦的，父母都有。

有过一些髋部骨折史的，还有像有糖尿病、甲亢、类风湿等慢性疾病的患者，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的，以及常年吸烟、过量饮酒的，都建议定期做一个骨密度的筛查。如果要是说到养骨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要补钙。哎，这里头其实常见的误区还真不少，我们来快速和大家盘点几个。第一，骨质疏松不等于单纯的缺钙。补钙呢，只是一个基础的干预，确诊之后还要遵循医嘱配合专用的药物，单靠吃钙片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那第二，钙片呢，也不是睡前吃吸收最好，像我们常吃的一些碳酸钙，建议随餐服用，那胃酸充分更加的利于吸收，饭后立即补也远好于睡前空腹吃。那如果胃酸偏少或者是有泌尿性的积食，更适合选择一些叫做苟原酸钙。第三，就是腿抽筋不一定就是缺钙，受凉呀，或者说肌肉疲劳、维生素 D 的缺乏都可能会引发抽筋，而且多数的骨质疏松患者这个血钙的指标其实都是正常的，所以别一抽筋就盲目的大量补钙。第四，就是补钙呢也不是越多越好，成年人每天的钙摄入总量不建议超过2000毫克，不过量反而会可能增加一些结石的风险，所以遵医嘱补充是最为稳妥的。当然也要提醒年轻朋友们，人体骨量大概在20岁左右就达到了一个峰值，年轻时候不注意养骨，提前透支，年纪大了发病的风险也会高很多。所以最后呢，再给大家几个非常简单好操作的养骨方法，核心呢就是三点，一个呢是吃对、动够以及晒对太阳。在饮食上，钙和维生素 D 可以说是一个黄金搭档，成年人每天的摄入量呢大概是推荐800毫克的钙，那50岁以上的女性建议是1000到1200毫克，那优先从食物当中来补充，牛奶、酸奶、豆制品包括深绿色的蔬菜都是一个优质的钙来源。日常控制盐量，每天食盐不超过5克，那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控制在300毫克以内，少喝一点高糖的奶茶和碳酸饮料，保证足量的优质蛋白。那在运动当中呢，要给骨骼适当的加压，才能够更加的健康。每周累计150分钟的快走、慢跑、爬楼梯这类样的一些负重的有氧运动，搭配上每周2到3次的深蹲、力量训练这样的一些抗阻练习，平时再加入一点点的单腿站立呀、太极这类的平衡训练，既能够强骨，还能够预防摔倒。那当然了，晒太阳也同样是有讲究的，优先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每次30分钟左右，那不隔玻璃，不涂后防晒，适当的裸露一下四肢的皮肤，就能够合成足量的维生素 D， 当然也要注意避免晒伤哦。所以呢，总而言之，骨质疏松是可防、可控、可治，早筛查、早干预，永远都比出现问题再补救更加的重要。平时少坐一会儿，少喝2杯甜品，抽空晒10分钟的太阳，都是在给骨骼存健康。所以趁着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的摄入，多晒晒太阳哦。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6: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召925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今天是周一，祝你周一快乐，下次见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3: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7月27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14。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小雨转阴的天气，西北风2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天气，北风2级，最。

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了啊！欢迎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互动信息。路况提供专线是0451-8211-9002-8799-7337。

0: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1: 停停，
2: 不要走。
1: 停停，
3: 不要走。
0: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7，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地的新闻资讯啊。那今天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哈，我们依然会在节目里为大家挑选出两位幸运听友，为您带来呢来自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大家提供的哈冰秀遇见哈尔滨的演出赠票，每人两张。今天晚上呢，我们会在听友当中呢选取两位听友，每人将获得两张的哈冰秀的演出赠票。啊，严玉琪来了，他说泽南啊，晚上好啊，这怎么又是一个人呢？啊，这一个人的关系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啊，925交通广播呢最近给大家准备了多个出行的旅行路线啊，所以说呢也有咱们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进行带队，那正好呢赶上这一周啊，泽南的搭档啊周锦老师周阿姨呢带队出门呢，去哪儿呢？去了这个贵州，所以说呢也带着大家的这个热情，带着大家的期盼，陪着我们925的听友呢出去啊游山玩水了。如果大家关注到这个周阿姨抖音的视频号或者是这个相关内容的话，你看到啊，最近呢真是啊游山逛水的，连吃带拍照的啊，羡慕死我了，真是啊。不用着急，预计呢在这个周末啊就回来了啊，周四或者周五的时候呢应该周阿姨就能来上节目了啊，所以说呢这几天呢由泽南啊一个人为大家晚高峰来进行互动，所以也欢迎大家呢在晚上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来到直播间陪伴着泽南。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啊，咱们哈尔滨连续发布的三条气象灾害的预警。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哈尔滨市气象局在7月26号的20时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信号。那从7月26号，就是在昨天的晚上8点，一直到今天的晚上8点钟，五常、上至阿城、延寿，发生的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属于黄色预警。宾县、方正、通河、依兰有一定的概率呢，发生啊气象等级。

风险蓝色预警信号。那请大家呢在出行时一定提前注意啊交通安全，另外呢也要防范关于强降雨同时引发的例如崩塌以及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现象出现，做好监测和预警以及转移避险等工作。

哎，说到出去旅行啊，大家都在问，哎呀，那什么时候我也能出去旅行呢？跟着咱们九二五交通广播呢？那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个好机会啊！提醒各位，咱们8月5号九二五交通广播，咱们为大家带来了一团呢桂林游，桂林山水甲天下，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啊。这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呢来到桂林，而且畅游6天5晚的时间，每天呢都是早晨9点出发，拒绝早起赶路，而且呢咱们行程安排的是张弛有度，带着大家轻松自在，而且呢这次旅行是老人孩子都非常友好，从容玩，全程没有任何压力，而且咱全程4晚呢入住到的是希尔顿酒店，推窗可以见桂林的山影与整个的烟火气啊，再加码为大家升级一晚呢阳朔的5钻酒店，逛完浪漫的西街直接回房入梦，听友福利特别价，大家听好了，只要4999。大理间正行还有银子岩呢，以及车缆十里画廊、月亮山，还有呢很多朋友大家特别想去的玉龙河，在那里呢进行多人漂流，还有呢象鼻山公园、日月双塔外观、七星公园等等等等，您在这个桂林想到的所有的景点我们基本都给你安排到了，包括呢咱们看这个九马画山啊，还有呢黄瀑倒影啊等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或者是在视频当中呢曾经看到的特别想来到桂林的这样的这个魂牵梦绕的景象，我们都为大家带到了。这次如果您想去的话，不妨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报名方法很简单，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详细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您直接在呢在微信的这个搜索栏里边打上泽俄泽讷安南汉语拼音啊，后面呢加上阿拉伯数字925，就可以直接搜索到泽南的这个头像了，红颜色的带着这个拿了一把小扇子哈，直接加我这个微信就可以了，加上微信以后呢，您说我想去旅游，泽南会把相关的一些行程包括说帮着大家呢来答疑解惑，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都帮助大家来进行这个解答。顺便的提一嘴啊，如果你想抓紧时间报名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因为据我所知现在桂林游这个名额呢可能只剩下个位了，如果一个家庭到两个家庭啊，咱就按三口之家来算，一个家庭两个家庭可能就要满员了，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咱们这次旅行呢是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没有任何景区消费，还有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车销，所有的景区之内必含的一些交通啊必销啊全部都是包含在里边了，不用您单花一分钱，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啊，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好，再来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之前这是电器钥匙留言啊，他说这凤凰山名额现在还能报吗？哎呀，凤凰山名额呢已经满员了，昨天晚上我们在看到群里的消息啊，这凤凰山已经招满了，凤凰山已经招满了，大家如果下次还想报名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千万不要等到最后，这可能说是这次结束之后呢下次什么时候再有凤凰山的旅行就难了，所以大家呢如果想报名的话呢一定是抓早抓快，听着有消息第一时间呢就赶快啊添加这个微信，或者说呢就近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报名，0451-8211-9002-8799-7337。

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好了，北京时间的17: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关注了天气过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聊啊，最近发生在网络上特别火爆的这么一个消息，各位您看到了吗？停运了整8年之后啊，腾讯宣布了 QQ 宠物正式回归了，而且呢也保留了像是喂食啊，还有洗澡打工等玩法，但是取消了死亡机制。据腾讯 QQ 的官方报道啊，现在呢经典的 IP 呢 QQ 宠物也已经正式的在手机端呢回归了，所以大家呢喜欢这一款的怀旧风的朋友们，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资料当中显示呢，新款的 QQ 的宠物呢全新啊 3D 化了，而且呢除了企鹅以外，还增了狗狗与这个蒜头鹅等相关的一些类种，再加上玩法上面呢也保留了像是喂食啊，包括洗澡啊，还有打工啊等经典的养成的套路，同时呢也取消了死亡机制，新增了好友宠物互采和续火花等相关功能。哎，这可以说啊，对一代80后和90后的这帮啊这个老同学们，大家呢可能又回忆起啊曾经在上学的时候呢，哎，有一个这个 QQ 小宠物特别开心。其实再早一些年头啊，大家可能知道有这么一款小的叫数码暴龙的，或者叫拓麻鸽子的，最早的那个挂在脖子上的这个小宠物，哎，可以呢这个喂食，而且呢还得定期喂水啊，陪它玩啊，不然的话呢它这个幸福感或者那个幸福指数呢就会掉下来，久而久之呢这小动物就变得不那么开心了。虽然说呢小的时候它是黑白的，但是呢也给当时的80后或者90后呢留下了一代记忆。其实准确来说呢，好像是在80初啊，就是这个81年啊一直到85年左右的，对这一款可能说的印象不是特别深，但是85到89这一代人可能对于这个电子宠物啊可能是有一份独特的喜爱。那回想一下，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这个 QQ 宠物这游戏呢正式就是取消了呢？你会发现它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逐渐的淡出。泽南呢也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啊，原版的 QQ 宠物呢是在2018年的9月正式的停止了运营，而这也是腾讯啊推出了虚拟社区养成游戏以来，游戏过程当中贯穿宠物成长的全程的一个记忆，包括玩家呢也可以对宠物了进行一些打扫卫生啊，打工啊，学习啊，游戏啊，结婚啊，生蛋啊，包括旅游。哎，所以说今天咱们啊不妨来聊一聊，你记不记得曾经啊哪一个游戏内容啊给你留下了这么深

的印象，无论说是这个电子宠物啊，或者说那么一款让你废寝忘食的游戏，就是不是说让你投出多大精力去玩，但是呢你会感觉什么时候都想拿出来哎摆弄摆弄。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等待大家的留言信息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啊一款跑鞋。其实啊天气一热，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季节呢正是出汗的好时候，夜跑的朋友越来越多，那怎么不得有一双好一点的鞋配合您呢？价格不高，还得跟脚，穿着还舒服，走起路来还特别的拉风。天热了，给大家选了一双好鞋，来自于亚瑟士家的经典的轻跑鞋。您让您啊不到400块钱就能够穿上全网火爆的而且是明星同款的经典跑鞋，穿上它脚不闷汗了，透气了，足弓有支撑，而且缓解这个整个您脚部的一个重压，再加上呢你暴走一整天，包括你走路超过15000步依然感觉这个脚步非常的轻盈。说到亚瑟士啊，那也是跑鞋圈公认的实力派了，很多的马拉松赛事呢都少不了这双亚瑟士的身影，甚至呢已经成为了很多马拉松爱好者们的一个标配了。更多的国内的一些明星呢都会选择它来进行穿着，主打的呢就是它的稳定支撑，脚感舒适还透气，整双鞋的重量非常轻，走起路来呢自带轻盈效果，而且暴走一整天人也不觉得累。关键是啊它经典的百搭不挑人，配牛仔裤也好，直筒裤也好，半身裙或者是运动短裤都非常的好看，不管您是日常通勤上下班，还是呢早起运动跑步，周末逛街约会，还是旅行出游，穿着它都很合适，上脚舒适不闷脚，久走也不累。吊牌价格1390元，自用送朋友，我觉得都特别有面子啊。今天呢咱们直降千元，只要399，不到400块钱。现在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只需要您回复几个字呢？您只需要啊回复两个字，跑鞋。记住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跑鞋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呢咱们这一单再减5元。而且在这提醒大家，您今天是以拿到一个3折左右的价格就买到了，而且今年还有商城优惠活动啊，所有的会员专属福利，满499立减30，两双到手只要743元啊，赶快买两双，自己一双，另一半呢来上一双，而且呢这个情侣款啊穿起来更搭，再加上呢有8款可以任您挑选啊，像是燕麦色的、灰紫色的、白黑白色的、棕白色的，总有一款适合您。36码到44码呢全覆盖，男女同款，现在每双颜色只有100双，每个颜色只有100双了。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跑鞋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跑鞋，马上下单就可以了。

一首来自于周深的《小美满》送给大家。说到生活当中的小美满和小确幸啊，我觉得呢，带着孩子出门旅游和出门游玩啊，真的是一件让全家都非常幸福的事儿。有的时候呢，看着孩子灿烂的笑脸啊，一想到呢学习的这个压力呀，终于呢放假了，不妨让孩子呢彻底的放飞一下啊。那九二五交通广播呢，在这和大家分享的好消息来了。夏日啊，这个孩子最愿意做的什么呢？那就是出门玩了。而且假期这孩子去哪玩呢？也在纠结，又想让他玩得开心，还希望呢玩得尽兴，关键是还别热了。那去哪儿呢？那热这个非常强烈，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哈尔滨的极地公园。乘坐地铁二号线，咱们直接呢就到达太阳岛站来下车了。而且孩子们可以在里畅玩一整天。现在呢，整个这个夏天啊，极地公园推出了放大招，门票升级季卡，让您呢畅玩整整三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到了暑假呢，就来极地公园。那来这儿我们都玩些什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王牌表演咱们一个都不要错过，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还有东北式爆笑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震撼炸裂啊，直接让您感觉到啊，瞬间被您这种拉满的仪式感。再有呢，就是超可爱的北极熊还有企鹅等极地动物等待着和大家嬉戏玩耍。海洋馆里边的小熊猫馆一定要去看一看，这里有毛茸茸的小熊猫，超可爱超治愈，还有全景的这个海底隧道270度，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地下的奇观，同时呢还有沉浸式独一无二的极地乐趣。这次呢给大家开放了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呢都有歌舞派对，还有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为大家来进行打卡。另外这里宠物友好，您可以带着狗子一起来这里逛啊，慢生活松弛感直接拉满了，让你们来了就不想走。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就是大片。除此之外呢，还有美式的复古咩咩农场也是免费开放的，跟牛仔 NPC 来进行互动，逛文创的市集以及品美食和小羊贴贴。再有呢，大人孩子啊，你在这里真的是玩不够啊。另外呢，还有啊，由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镜主题空间，而且凭借着门票有效门票呢，你可以免费入场，脑洞大开，创意无限。想来这里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记得啊，交通超级便利，您直接乘坐地铁2号线呢就可以直达景区了。超可爱的小动物来到这里与极地动物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吧。

好了，那在这儿呢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女孩子啊，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一个无比震撼炸裂的一个消息啊，所有的女孩子们大家注意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明明你很漂亮，可是呢翻遍了所有的相册啊，就是没找出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啊有 90% 的人呢都缺少一张能够代表你自己的一张照片。翻开手机好多照片我都有，现在大家呢随手一拍就能拍照，但是呢有没有这样的一张照片让我们把我的独特还有美丽呢彻彻底底呢全部都拿出来与大家分享。那国内的顶尖

明星拍摄团队万人肖像节正式呢全球巡拍了，下一站呢这个全国巡拍了，下一站呢就来到了咱们黑龙江。而且呢这支队伍呢它是亚太新锐拍摄大师的班底，平时呢是拍一些商业大片啊，尤其是呢都能够达到六位数起步的，明星跟拍一天呢也是五位数，而且随便普通人呢想约你是根本约不到的。那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已经把大家尝鲜了啊，这里边呢有主持人周瑾、张林，包括呢男主持人泽南还有有亮啊，我们四个人呢已经帮着大家呢感受过了。而且呢这个拍摄啊可以说呢是真的让你美到冒泡，你知道吗各位？真的，我没有跟大家开玩笑，就是我拍完以后呢发现哎呦原来我还有这样的一面啊。大家如果说想看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边回复两个字拍照来一睹为快，看一看啊真正的大师级的拍摄效果。当然了咱们这底板也就这样了，不过我想说的是哈，它能够把我们这个独一无二的感受拍出来，这就是属于我们一个哎独特的一个特色，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但是呢这次拍摄的时候呢，我们只是针对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女孩子。当然了，所有的这个人啊拍照的时候呢，我们拒绝的是什么？千篇一律，而且拒绝浓妆艳抹，拍的不假面，而且呢拍的没有个性，这样的照片我们是坚决不要的。我们要拍呢就是高级的这种肖像照，而且呢拍摄风格呢是自然真实，它能够真正的捕捉到你的神态情绪，而且呢它不是这个拼凑的这个背景啊，它是一种光，是一种构图。看了以后你会发现啊，现在大家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您回复两个字拍照，赶快来看一看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拍照，然后就可以看一看咱们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拍摄之后的这个效果。而且这次跟各位说，机会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大家呢也可以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啊，我把一些这个拍摄好的照片给大家看一看，大家看完以后呢就知道啊这个照片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效果的。而且呢这次我们活动呢只是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女孩子，为啥呢？因为这个活动呢是来到了咱们哈尔滨是其中的一站，所以说呢这次只给咱们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咱们等于说呢在100个名额是拼出来的，这100个名额多一个没有了啊，多一个都没有了。包括之前呢我们和这个对方啊在聊天的时候，我已经得到这个消息，包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都已经开团了，而且呢好评到炸裂。各位您能想象到吗？原价是3999元的顶级女性的肖像拍照套餐，两张两次造型，再加两张精修成片肖像照，只要多少钱？各位，只要399，还没完。因为是咱们925的听友，所以呢福利啊给大家直降100元的福利，到手只要299。而且呢进门呢就赠给大家相关的一次性的胸贴啊，包括美妆蛋啊，以及小时啊，还有等等一对一的客服都免费送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我们当帮助大家来解决。第一步呢大家要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详细进行咨询。而且提醒各位啊，送给大家的所有的这种彩色的这个诊断，色彩诊断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说过，就是您穿什么样的衣服更漂亮啊，或者是应该在未来穿衣服搭配的时候找什么样的颜色更好，这个名额也是送给您的，直接呢咱们赠送给大家彩色诊断，色彩诊断啊，这是直接送给您的。大家好奇的朋友赶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啊回复两个字拍照，赶快来看一看。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啊，回复两个字照片，赶快来看啊、拍照啊，拍照赶快来看一看。一共只有100个名额，或者你也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详细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再次提醒大家，这次呢是人家的专业团队啊，因为咱们呢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大的一个合作的机会，所以说呢咱是100个人拼。当然了，这里边我们这100个里边只是100个女孩子，只是100位女士啊，100位女士，这个男士朋友你可以给身边人那个女孩子来照啊。我真怕有听友加完我说泽南这我也想照哈，但是我们这次呢只是针对100名女性啊，所以说呢价格就在这儿了，两次换装，而且呢赠直接给您两张精修的底片，299元，只要299元。喜欢的朋友赶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拍照，回复两个字拍照，或者是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详细进行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

好，现在是17:34，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我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依然会送出两份啊，送出两份每人两张的哈冰秀的演出赠票啊。大家如果想要票的，因为今天送票的话，看的是明天的晚上的19:30的这个哈冰秀遇见哈尔滨，所以如果您明天晚上有时间，您可以现在来进行要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互动的时候呢，您直接说我想要票，我就知道了，这样的话你就算是参与到咱们抽奖了。等到时间我会直接呢跟大家呢来进行互动，告诉各位谁中奖了。现在呢您就可以发送信息来进行参加咱们哈冰秀的这个相关的抽奖活动。怎么参加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呢打上四个字我想要票，四个字我想要票。但是大家确认一点，今天晚上的赠票呢是在明天晚上来兑现的，就是说今天晚上你抢到票，明天晚上务必咱要去看，不然的话这两张票咱们就白瞎了。来看啊，90留言，他说啊，主持人你好，特别想看这个哈冰秀哈，60多岁了，因为那个冬天啊，天冷路滑不敢去，听说精彩，想和老伴呢一起去看看，能不能给个机会，谢谢你。好，90没问题，应该是一位这说要和老伴儿，应该是一位这个老人家了。老人家您这样，您现在呢，我这个先把这个赠票我给您锁定了，为啥呢？今天想要票的人特别多。90，请您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其中包括什么呢？包括您的姓名、手机号码还有身份证号，因为呢送出这个哈冰秀的赠票呢是每人两张，就是说我们送给您是两张，您和您老伴儿，就把您和您老伴儿的手机号、姓名、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是在您要的这个平台上发送信息过来，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对接了啊。我在这儿呢先把这票呢赠给您了啊。好了，各位，大家继续抢吧。北京时间的17:36，你可以继续发送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还有一组赠票，就是说再发给两个朋友啊，再发给一个人两张票。今天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咱就说起呢儿时这个记忆啊。刚刚说到了腾讯的 QQ 宠物呢又上线了，这次上线呢也是在这个手机端。那大家有没有一款游戏或者是这个电子方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值得让您魂牵梦绕，时刻都想上去看一眼瞅一眼的？低头西游蔷薇来了，他说这个荣耀啊勋章，荣耀勋章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啊，我这打起来呢那是废寝忘食啊，啥时候通关呢，啥时候呢我才起来吃个饭上个厕所。多大瘾呢这是啊。其实我知道啊，当时那个荣誉勋章的时候呢真的是啊让很多朋友大家真的就是就很有魔力。其实还有一个游戏啊，在这儿不是推荐给大家，就是是我身边的朋友深受其害。反面典型，各位听没听说一个游戏啊叫做什么呢？

有这么一款游戏啊，叫《文明》。我当时就是入坑的时候是《文明六》和《文明七》。就那游戏，各位说什么？就是我了解到的，听说身边一神人说往那一坐，坐了多长时间？坐了11个小时，就是屁股没离开凳子。我觉得这得亏是上学的时候啊，就是你要是这上大学的时候，要是在家里的话，这种情况下啊，我估计可能让他爹妈看着的话，那这腿都得打折了。大家可以来说说啊，没有哪款游戏也让大家呢魂牵梦绕的，可以说一玩起来呢，基本上把所有的所有都给忘去了。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等待大家的留言信息，可以继续发送您的信息过来啊，到我们的平台上和大家呢一起来接着互动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7:39，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好，我们说这个夏天啊，大家呢在家里边打游戏啊，真的是不推荐。为什么呢？天气这么好，有这么样的一个天气，我们干嘛不出去玩呢？到哪儿呢？当然是啊，暑假带着孩子要去到哈尔滨极地公园，乘坐地铁2号线，咱们到太阳岛站直达，而且孩子们呢能够开心的玩上一整天。在这个夏天啊，极地公园呢也推出了它的这个大招了，什么呀？门票升级季卡，让您呢畅玩整3个月，不限次数啊，超值体验。而且暑假呢，让大家来到这里。来了你就不想走了，那都有什么好玩的呢？王牌表演一个都不能错过啊！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呢高能。

0: 到炸裂的海豚秀，还有东北式爆笑脱口秀、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视觉感超级拉满。还有呢，就是超可爱的北极熊和企鹅等等极地动物都在这里等着你。海洋馆里边的小熊猫馆一定不要错过啊！浑身毛茸茸的小熊猫，超可爱，超治愈。还有全景海底隧道，270度啊，深海奇观，带着大家去感受独一无二的度假体验。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每一晚呢都有啊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表演，遛弯互动，宠物友好，连狗子啊都能够在这里边开心快乐的友好的遛弯。提醒大家呢，这里边啊你可以接待小宠物啊，来到这里来了呢你都不想走。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沉浸式的蓝调浪漫，让大家呢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还有美式复古咩咩农场，这里呢也可以带大家免费开放的，跟着牛仔 NPC 呢一起来进行互动，逛文创的市集，还有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根本玩不够。另外呢还有极地公园，为大家纯手工打造的啊，由300个工作人员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空间，凭借有效门票免费入场，脑洞大开，创意无限。这个夏天咱们就乘坐地铁2号线直达景区，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与极地动物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吧。
1: 用电安全小课堂，这样事儿哈，
2: 我就喜欢这题材。
1: 如果出门前请仔细检查家中电路，不使用的电器最好拔掉电源，省钱省心。
2: 我喜欢这些。
1: 户外垂钓、野餐或烧烤时要远离电力设备。
2: 我干嘛坐中间？
1: 燃放孔明灯很浪漫，但落点不受控制，容易引发火灾，请勿燃放孔明灯。
2: 我把这茬给忘了。
1: 假期不出门，在家要注意。
2: 这您再说说。
1: 不要在同一个插线板上插过多电器，不要让电器长时间运行。
2: 这什么意思？
1: 电器用完之后要及时拔掉插头。
2: 我们听着呢。
1: 大功率电器不要同时使用，可能会造成室内电路的超负荷运转，易引发火灾。
2: 这很正常。
1: 假期大扫除时切记水电分离，不能用湿手或湿抹布触碰通电设备。发现电器在使用中出现冒烟、发出焦糊等异味时，要及时关闭电源，停止使用。
2: 好家伙！
1: 假期出游，碧波荡漾，家中用电，安全至上。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欢迎大家呢继续发送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三伏天啊，天气呢持续升温，天挺热的。那这个时候呢，让大家呢一起来享受清凉惬意。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也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仅售298元即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那梦幻冰雪馆呢，也是世界吉尼斯纪录的一直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啊，也让你在盛夏邂逅冰雪世界。每晚的19:30呢，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准时在园区呢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包括滑冰、还有高空杂技以及欧式的舞蹈等精彩节目，展现出纯正的异国风情。那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之旅等待您来体验。提醒大家，每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送出啊这个赠票，早高峰会送出6张，3个人送6张票，晚高峰呢就是在温暖回家路，我们会送出2位听友每人2张的赠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幸运得主。首先呢，我们第一份的这个礼物呢要送给谁呢？90，这是2位啊，应该是都是60多岁的老人家，特别啊，这是要出一份赠票，想给自己和自己的老伴儿去看。好的，这份赠票呢我就送给您了啊，送给902位这个咱们的听友啊。然后90，您的信息呢我已经收到了，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啊，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然后另外一份呢我们要送给谁呢？我们要送给咱们的听友，而且呢也是一直啊特别支持咱们节目的朋友啊，是子源。 子源啊。那但是子源呢，我看到您的信息了，请您呢发送两个人的信息，因为我们给出赠票呢是一个人给两张，一个人给您了两张票，您现在呢只发来了您一个人的信息，请您把信息完整补充一下，要您的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缺一不可啊，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就发送啊，现在就发送到哈尔滨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好，北京时间的17:4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民有所呼，政有所应。那近日呢，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呢牵头建设的哈双北路打通工程，相仿南北路道里区的博辰府配套道路三条重点民生道路呢相继竣工。那项目呢精准打通了断头路，缓解了出行的拥堵压力，同时呢也是补齐了配套设施的缺失等民生断头路的相关问题。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听相关报道。畅通都市微运行，铺就百姓幸福路，哈尔滨三条民生道路相继竣工。
3: 城市路网是否通畅，直接关系群众的日常出行体验。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城区多处长期存在的交通堵点、民生难题，靶向推进多条市政道路升级改造。道里、厢房两区多条民生道路集中完工，通过打通断头路、完善配套设施、优化通行条件，实实在在解决了百姓烦心事儿。市工程项目中心市政道路项目负责人杜兵：
4: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市工程项目中心本月底集中完工的三条民生道路，既有今年重点推进的哈双北路这样的断头路，也有解决片区出行难题的厢房南北十七、博辰府小区配套等市政道路。在实现路网提档升级的同时呢，也实现了管线设施的配套完善，让群众出行条件、人居环境和排涝能力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
3: 在道里区群力西区哈双北路、韶山路、青山路段的通行难题已困扰居民十余年。多年来，狭窄的路面、缺失的排水设施让拥堵积水成为常态。今年，这条全长 0.72 公里、双向五车道的平静道路完成升级改造。杜兵：
4: 哈双北路的完工能够有效地解决了困扰该区域多年的交通堵点问题，仅用时7个月的时间，打通了韶山路、东阳路、青山路三条断头路。
3: 实实在在的变化离不开精细化的施工建设。项目施工采用北侧新建拓宽、南侧维修补强的模式，同步配套雨污、供水管网。道路焕然一新，出行环境的显著提升，周边居民感受最为真切。市民张先生：
5: 这条路以前出行特别困难，下雨的时候原来没有排水，味儿也特别大，现在也算是修完了，这个道又宽又平整，然后通行特别通畅，我们周边这个居民都挺满意的。
3: 和群力西区的老旧堵点不同，厢房区南北路十七号周边学校小区密集，人口高度集中，长期以来片区仅靠简陋的临时便道通行，且无规范人行道，上下学时段人车混行，安全隐患突出。随着长 0.4 公里双向四车道的新标准市政道路建成投用，片区师生与居民出行安全得到有力保障。市民王女士：
6: 原来这条道吧就是一条临时的小道，也没有什么正经的人行道，上下学吧车也多人也多，就是特别危险，现在修好了，又平又宽敞，老百姓出行也安全了。
3: 道路升级改造让居民出行更安全顺畅，也让沿街商铺经营环境得到切实改善。市工程项目中心市政道路项目负责人杜兵介绍了这条道路的规划情况。
4: 厢房南北十七路呢，是起点在闽江路，终点是厢房规划东西路二，道路全长是 0.4 公里，红线宽度40米，它是为这个已经建成的汇智五洲城和长江路风华学校配套的市政道路，项目建成后呢，能够有效地贯通这个长江路区域的这个交通路网。
3: 在道里区博辰府片区，另一场关乎居民日常出行的改变也在悄然发生。以往该片区通行道路狭窄，路网不完善，居民日常绕行远，出行不便，是群众反映集中的民生问题。此次工程仅用45天，高效建成两条配套市政支路，补齐了管网与路网空白，快速改善了整片居住区的出行环境。市民陆先生：
7: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呢，就全部都完工了，道也宽了，啊，我们现在出行也方便了，环境呢也变好了。
3: 市民费先生：
8: 现在两条配套道路开通了之后。

0: 后呢，客流量都比以前大了很多，我们商户也越来越有信心。
1: 与此同时，一批更大范围的基础设施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推进，晋江街、哈东路、松山路等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已陆续启动，工程覆盖道外、厢房、南岗三大主城区23条主次干道，改造排水管线 21.4 公里，配套建设雨水方渠，计划明年年底建成投用。市工程项目中心市政道路项目负责人杜兵：
2: 下一步呢，市工程项目中心将持续推进路网打通、地下管线等市政工程，以及医疗、民政、教育等领域的房建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城市路网骨架，提高城市综合保障能力，用实打实的工程建设成果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1: 路通民心畅，路顺百业兴，一条条民生道路的提质贯通，是我市补齐城市短板、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立足城市更新新阶段，市工程项目中心将持续坚守民生建设初心，锚定城市功能品质提升目标，常态化推进路网优化、管线改造、配套升级等重点工程，以一项项实打实的精品工程持续擦亮城市民生底色，为哈尔滨城市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的基建保障。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从威报道。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天气热了，怎么不需要一双好的跑鞋咱们出去慢跑呢？包括有不少朋友认为啊，这有的鞋呢穿着这底儿太软，要不然的话就是闷热捂脚，太硬也不舒服，走路半个小时脚也酸呢也痛啊。今天为大家带来一双呢来自于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那不到400块钱的价格呢，就让大家呢能够拥有和明星同款的经典轻跑鞋，穿上它呢，这脚啊不闷汗，而且呢也不硬也不软，穿着起来啊足弓有力支撑，而且呢减震效果还特别好，暴走一天啊，这个脚呢也不会觉得酸或者累。这说到亚瑟士的，也可以被公认认为啊是实力派了。很多的马拉松赛事当中啊，选手们都会选择亚瑟士这个品牌。他家的轻跑鞋呢，可以说也是成为咱们国内很多的明星日常的穿街这个出街的专打款。而且呢，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支撑度强，再加上呢脚感舒适、透气性好，整双跑鞋重量非常轻，走起路来呢也非常轻盈，暴走一天也不会感觉到累。而且它很百搭，它不光呢是一双这个功能性的跑鞋，同时呢搭配牛仔裤、直筒裤、半身裙，包括呢像是运动鞋、运动裤都很合穿。而且不光是日常通勤啊，或者是呢进行这个早起的跑步，或者是夜跑、晨跑，包括呢约会、逛街啊，穿着它也非常的可以的啊。而且呢，最近啊，咱们不有些旅行吗？旅行出去的时候穿着它是最为合适的了，脚不闷汗，而且久走也不会累。吊牌价格每双1390元的亚瑟士啊，经典鞋款，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399，就这个价格，你现在呢就可以关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呢回复两个字跑鞋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现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跑鞋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而且现在商城还有活动，满499就立减30块钱，也就是说呢咱们两双入手只要743元。还等什么呀？赶快和你的另一半呢一人来上一双，价格呢还不到750元呢。八款颜色任您挑选，像是燕麦色、紫粉、紫灰色，还有黑白色和白棕色等等颜色呢都应俱全。36码到44码之间呢尺码现在是尺齐全的啊。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跑鞋就可以下单了。福利有限，每款颜色呢咱们只有100双啊，每款颜色只有100双。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一双舒服的好鞋带回家，一双来自于亚瑟士的轻跑鞋等待着你。 好，我看到了啊，咱们有很多听友呢还在平台上在进行咨询。陆，我看到你抽奖的这个情况了，我已经呢和咱们的这个客服反映了，然后您再耐心的等一等，等到明天早上的时候呢，他会帮您查一下详细的物流订单，然后呢给您看一看，帮您解决到您现在这个困扰的问题哈。不用着急，明天的白天我会让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咱们耐心等待就可以了。另外提醒大家，那咱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百人的肖像拍照活动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也在这温馨提示各位呢，您现在啊想看一看这个照片的样子，可以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呢回复两个字拍照，您回复两个字拍照，由咱们925交通广播呢，大家呢以及这个主持人呢已经率先为大家体验过了他整个这个拍照的感受，全程无套路的消费啊，没有任何套路，只有299元，只要299元，两次妆造再加上两张成片，而且呢这里边一些这个像是一次性胸贴啊，还有美妆啊，包括这个美妆蛋的也都是免费的，而且咱们是一刻一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加赠给您一个色彩诊断服务，前30名添加咱们肖像顾问的粉丝呢，都会获得相关的一次福利机会啊，送给您一个精致的摆台，送给您，哎，这个照片出来了，摆在桌子上，而且这个机会特别难得，大师呢专门啊为大家提出来这个档期时间，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万人的肖像节全国巡拍，大家呢每个人呢都有这样的机会啊，而且每个城市的名额呢也不多，每个城市只有100个，到咱们哈尔滨也只有这100个名额，所以想拍照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啊，299元，所有的拍照的朋友大家都快来，而且呢这次呢咱们针对的是925的女性听友啊，只针对925的女性听友，299元，咱们拍出呢两套妆造，而且呢咱们选出两张精致的这个成片，两张精致成片送给你啊，咱们呢中间啊都不是搞这种流水线式的摆拍，没有任何的这个修图啊磨皮啊，不给你做到的都是精致的还原你整个人的优质气场啊，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拍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效果呢，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看一下咱们的这个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拍出来是什么样子，您看一下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回复两个字拍照来进行这个了解啊，里边呢就是有我们的照片，您可以看一下，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拍照就可以了。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呢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不要走开，稍后呢是一听可乐，我们稍后再见。

0: 开心快活七彩的马骝。夜不再等候，别放手，不再要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Traffic Radio，
1: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6: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经。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啊。问出响亮的那句口号，各位想我没得？好，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今天是2026年的7月27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14。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阴天气，西北风2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天气，西风2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10发布的临时的天气预报啊。那未来的几个小时之内呢，咱们哈尔滨主城区包括双城、二城、呼兰、木兰、通河、方正、延寿、宾县、上至五常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有短时间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的小时雨量呢达到了20至40毫米，最大阵风6至7级，可能造成城市的局地的积涝以及低洼地段的积水，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路况提供专线0451-8799-7337、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为大家预告一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会为大家安排一个环节呢，就是毛孩子悄悄话啊，也是咱们一直以来呢在周一为大家安排的一档专业的宠物类节目。所以呢，大家如果啊在这个宠物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直接来咨询咱们的专业的医生。那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呢依然是包医生宠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在直播间为大家帮助答疑解惑。好，刚刚平台上呢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泽南出门旅游啊去哪儿，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于桂林的一次出

行的机会。那925交通广播呢，之前啊这个带队很多次了，每次呢都是大家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那这次呢八月的桂林呢也正值啊是山水甲天下的美景时节，而且呢山水画卷呢慢慢的向您展现出别样的风采。925交通广播私人定制8月5号出发，六天五晚的行程为大家专属定制游，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而且无车销，景区必销的小交通我们全都包含了，而且景区必销的所有消费呢不需要您单花一分钱，925的主持人亲自带队。咱前一团呢正好前两天周阿姨这个7月24号出发了嘛，带队的是贵州游，带队的是贵州游啊。所以说呢这次哈也继续会有925交通广播主持人为大家带队，每天呢咱们都是早晨9点出发，拒绝起早赶路，行程张弛有度，真正是把轻松自在还给了旅行，老人孩子都能够从容的玩，全家出行零负担，全程四钻希尔顿酒店，推窗就可以见这个林间的山景，而且再升级一晚呢阳朔的五钻酒店，而且咱们是玩转整个的阳朔西街，真正的回房啊就是入赘，而且呢咱们听友的福利价格特别的优惠，每位仅需4999，全景三星船大漓江，而且咱们是正航哈，再加上银子岩啊、车缆十里画廊、月亮山、阳朔西街、玉龙河多人漂流，还有象鼻山公园、日月双塔外观以及七星公园等等等等，这些景点呢咱们都是一价全含的，不用您单独花钱，我们带大家呢全部都走到了，而且呢我们希望大家呢每天都睡一个好觉，所以第二天呢都安排在了早晨9点出发，这样确保大家充足的睡眠，才有更好的精力跟着我们走，住的好吃的也好，再加上呢咱们休息好了，价格还优惠4999，这个价格刚刚好多听友已经加了泽南的微信啊，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名额不多了，刚刚我说了可能也只有啊就是三两个名额或者是五六个名额，也就够一到两个家庭，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呢一定抓紧时间，因为咱们是小团额，只有十来个名额，因为你想想咱们小团成团就有20人，再加上一位主持人，只剩下19个名额，这19个名额如果批成3到4个家庭的话，可能就是3个人，如果是3个人的话呢，那可能说也就能容纳5到6个家庭，这就是最多最多的了。所以如果你想报名的话，一定抓紧时间马上呢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啊，说你想这个出门旅游，泽南呢就给您发详细的一些行程啊，还有呢之后也会有一些这个行程出现，但是大家不要着急，因为目前呢我们这个行程呢还在紧锣密鼓的筹划当中，进行考察呀，相关内容，所以大家呢再等一等啊，您可以先把我的微信加上，等到我们一有行程我会在朋友圈里发，同时呢我们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来口播，说出来了您听到了就赶快抢名额啊，现在呢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在搜索栏里直接写上资俄泽讷阿南汉语拼音，资俄泽讷阿南925是阿拉伯数字，资俄泽讷阿南925，泽南全拼加925，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吧。

爱宠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解答爱宠人士的爱宠疾病与常见问题，分享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关注冰城毛孩子驿站，分享您与毛孩子的故事。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13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欢迎大家呢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安排每周一的特别节目《毛孩子悄悄话》。那如果您在养宠物方面呢遇到了哪些头疼的问题，或者说呢最近啊这个养宠期间呢有哪些这个宠物的异常，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也可以通过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参与到节目当中。好，今天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哈尔滨包医生宠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啊，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吉祥啊。吉祥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吉祥。
0: 哎，吉祥上一周的时间呢这个没来啊，正好呢就是请了一周假，然后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回来哈。能方便说一下上一周怎么回事了吗？上周发生什么事了？
1: 车被蹭了
0: 啊，就是宠物开车被把宠物给车给蹭了。
1: 对
0: 啊，这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就是这个车是什么个位置啊？
1: 我停在正常，我正常停，但是我们那个店附近它不是不太好停嘛，然后我停在路边，它拐弯想进小区，就把车头那儿给蹭了。
0: 哦，就一不小心就把你的这个车这位置给碰上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呢，交通广播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啊，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这是注意一点啊。其实呢走走保险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咱耽误时间耽误事儿，对不对？
1: 对。
0: 啊，好了，咱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呢这个吉祥带来一个怎样的话题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家中这个猫狗。哎，说到家里边养这个小动物啊，吉祥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意见给大家，或者说是尤其是现在呢特别新兴啊养这个异宠，就是除了猫狗以外的这个宠物，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留给大家？
1: 比如说就是养什么还是
0: 你就是比方说你说异宠当中那可太多了，对不对？
1: 对，
0: 包罗万象的，有养就是在大众里边的小众的异宠。
1: 哎，我最近特别喜欢养鸟。
0: 养小鸟是吗？
1: 哎，对。就我们前段时间不说嘛，说我们那个门口总会掉下去喜鹊呀或者麻雀呀。
0: 哦，对，它就是从这个窝里边就掉下来了，是不是？
1: 哎，对。因为我以前我虽然看，但是我自己不养，我可能体会不到那种心情，但是我把它们捡回来了之后，因为我自己也捡，它就从那个窝里老掉。然后我们周边那个警察吧，他如果说周边居民有捡着了，他也往我们这送。
0: 哦，
1: 然后送那没办法，那就得养呗，养到他能飞了放飞。这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对这个鸟啊慢慢感情上来了，都放飞了之后现在就特别冲动，就想买鸟，就想买个鸟
0: 啊，就是产生了这么一点这个依恋的情节了，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平常我们大家在养鸟的时候都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比方说就是整点水，整点小米儿，把它往那一搁就完事儿了。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挑选合适自己的鸟。你像有的人他喜欢羽毛艳丽啊，他可能就会选择牡丹多一点，因为牡丹这个颜色他应该是特别小姑娘特别喜欢。
0: 哦，
1: 蓝的、紫的、粉的、绿的都有，什么颜色的都有。但是牡丹这个你就要倾注很多心血，因为它这个鸟你要是不好好去整它，它脾气就不好。它有个外号叫飞天老虎钳。
0: 不是，你等会儿吧，这个耗子你再来一遍，你再来一遍啊。
1: 飞天老虎钳你听过吗？
0: 我没听说这个，说的是那牡丹呢。
1: 对，你听它这个名叫的挺温柔哈，牡丹，但它其实它咬人那个咬合力，它叼上了之后这么一搓，哎呀很容易出血
0: 啊。我
1: 咬合力超强。
0: 我想复杂了，就是飞天老虎钳这个意思像什么？就是说这个一个老虎钳子在天上飞，要扎起来扎到你身上，就好像是被这老虎钳子给咬了一下。
1: 哎，对，超痛。
0: 太形象了，你这个词儿，这不就跟那个咱们网络上盛传的飞天小烙铁是一样吗？那烙铁谁也不敢接呀。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啊，飞天老虎钳。
1: 对，所以我个人对牡丹没有什么情节，我比较喜欢小太阳。
0: 小太这又是
1: 哎，超级温和。这个鸟，它能躺在你的手上，然后你去摸它就用它的脸蹭你。然后它跟小狗有个什么不同一点，就是你小狗你可能你打个车呀啥的人不让你带，是不是？这个小鸟它就站在你肩膀头上，然后它也不乱飞，它也不乱走，你走哪儿它跟你哪儿，你做饭它就跟你做饭，你干啥它都跟着你，就站在你肩膀头上或者在你周围陪你啊。
0: 哦，
1: 飞呀。然后它也温和，也体格子还好，而且就是非常皮实。咱们如果说上班啊打工啊啥的就可以带着它，因为它身体好啊，它不容易生病，然后还省钱。而且它的身价也低，咱们现在应该100多块钱 就能买一个了。
0: 嗯
1: 啊、我觉得不错，而且它最好的一点就是啥，它能憋屎。
0: 哎，这话这是怎么说呢？
1: 嗯，正常的小鸟它不是随飞随拉吗？
0: 嗯，
1: 它不是人说兜不住屎吗？
0: 啊，
1: 但小太阳不是，它自己能憋住。
0: 啊，这它还是比较就是这个有自持力的哈。
1: 哎，对，
0: 嗯、
1: 因为它的肛门发展的很好，它能憋住。
0: 嗯，
1: 它是鸟类里发展的最好的了肛门，所以我觉得养鸟一般人就会在意啥？我觉得在意的比较多的就是可哪拉屎，因为你不确定它会在哪拉，沙发上啊，
0: 嗯，
1: 它飞到哪在哪拉了。但是小太阳不是，
0: 哦、
1: 小太阳就是它能憋住。
0: 嗯，
1: 它可以定点。我觉得不错。
0: 不是你这个小太阳的话，这么一说的话，我真的觉得这种鸟可以说那是代表一种正义呀。你知道，就是对于开车的人来说呢，就看着车上，尤其是你在这个挡风玻璃上，或者说你一抬头看着你那个天窗上边，这啪就落着一个小扁扁，你这心情真的挺不好的啊。
1: 哎，对，我最近就是，而且那个用雨刷吧，
0: 嗯、
1: 还刷不掉。
0: 哎，一刷的话，嚯啊，就刮大白了，跟你说。
1: 哎，对，得亏最近咋的，天天下雨。
0: 嗯。
1: 负负得正了，冲掉了。
0: 哎，真别说啊，就前两天就是咱们这个槐树吧，还是这个刮那杨树毛子、
1: 嗯、
0: 粘到我车上之后又下点雨，然后两天那车没动，那东西就是随着下随着化粘到车上了
1: 啊，胶。
0: 对，然后我那车吧，我就是我也没去那个，就平时我反正工作也忙，等我下班那点吧、
1: 嗯、
0: 基本上很多那个修车便宜的修，就是便宜擦车的响车、
1: 嗯、
0: 人都关门了、
1: 嗯、
0: 就让都剩的贵的了，我就没去，结果呢赶上这三天下大雨、
1: 嗯、
0: 基本上全都冲掉了、
1: 嗯，这两天下雨、
0: 嗯、
1: 真是。
0: 等一等的话，这也许这是一个办法哈。咱来看看大家留言，您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哈。这个陈稳安留言，他说啊，开车副驾驶带狗要给他系安全带吗？
1: 系不住啊。
0: 系不住。
1: 对。
0: 你对了，你这不能给个副驾，我觉得他有点开玩笑，你知道吗？
1: 是，如果说你出于安全考虑的话啊，现在有很多那种小狗的外带笼，
0: 嗯，
1: 它都是很大的，
0: 嗯，
1: 它打开超大，就是你像我们同事那个外带笼，
0: 嗯，
1: 它是坦克四百，
0: 嗯，
1: 它那个外带笼打开能平铺在坦克四百后座占满，
0: 不是，你车是坦克四百呀，那你要开个哈飞路宝呢？你别说你这狗上不去了，你那笼子都搁不进去，是不是？
1: 那是什么？
0: 哈飞路宝就是 QQ
1: 啊，
0: 啊
1: 就是老头乐这么大。
0: 啊、哎，这是什么话呢？这是，哎，差不多吧，确实就那么大，
1: 就是大有大的、
0: 嗯，
1: 小有小的。
0: 就是说，应该还是能有装下它的。
1: 对，
0: 还有装
1: 就是如果说，因为你看他说这个话嘛，他说他想给他放副驾驶，
0: 嗯，
1: 那就是证明他对这个狗应该是要求是挺高的，
0: 嗯、
1: 他不希望他不得劲儿嘛、嗯。但是同样，他还希望他安全。那你就按照你那个车型。大小你买一个就行了，这种既安全又舒适，而且你有的时候一个急刹你要是放在那个座位上有可能直接就滚下去了，你买一个那个车载外带笼
0: 还得
1: 非常实用。
0: 那个有点像跟儿童安全座一样，是不是？它能
1: 不、嗯、它像你可以理解为一个蚊帐那种，
0: 嗯，
1: 能打开，就是它上面是封闭的，
0: 哦，前后
1: 都是
0: 是那它能固定在这个就是后排的座椅上吗？
1: 哎，可以的，
0: 可以的。是，对，我说我其实我重点不是说把那狗就是说像孩子一样给绑上的，都是
1: 对。
0: 那我
1: 科技改变生活，
0: 来那个陈稳安啊，他说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么跟您解释一下，但是呢，就是不建议啊，你给这个狗子系个安全带，你这成什么事儿了呢？而且确实是那狗系的，他也不能说规规矩矩的往那一坐哈。所以说呢，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这个人配车，那狗的话呢，也还是有属于人家的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这个笼子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咱们还是别让他系安全带了，因为这个有点冒险哈，有点冒险。
1: 而且他那个安全带，
0: 嗯，
1: 我刚才想了一下，因为我之前没考虑这个问题。
0: 就脑补一下什么样的。
1: 对，他那个安全带如果说那么一斜，他那个斜着那个安全带，
0: 嗯，
1: 应该刚刚好卡在他脖子上。
0: 嗯，
1: 我觉得这样一下车很危险。
0: 你这一兜你这一使劲一兜的话，你这稳静了，你这上吊了，你知道啊。嗯，所以说呢，大家啊，平时开车的时候也多多注意吧，啊，减速慢行一方面，还有呢，就是包括爱车携带宠物。但其实他这么一说吧，还真得温馨提示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的时候隔三差五真的会看到，就是在车开的过程当中啊，现在不知道怎么开始啊，有这么一种短视频呢，我就因为最近做着宠物节目嘛，我就经常刷到，
1: 嗯，
0: 在这个车行驶的时候，前排或者后排的副驾驶就探出一个狗脑袋来。 人家怎么说，短视频上说带着你家的爱犬，说是爱犬毛孩子嘛，就是属于家里边的一份子啊、
1: 嗯、
0: 啊站到你的角度你这是爱犬，而且他说当这个小狗他把头探出车外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种就是视觉多巴胺的一个享受盛宴、
1: 哎、
0: 因为他这个嗅觉灵敏再加上他这个视觉，就感觉就是让这个小狗瞬间就感受一种兴奋的状态哈、
1: 哎、
0: 导致很多人都愿意开着车带着家里的宠物出去。
1: 对，
0: 嗯，
1: 我每次看见我要开车，我要看见谁家的小狗在副驾停车，我都逗两下。
0: 哎呀哈，你还，但是跟各位说，就是这个行为的话，怎么说呢？我们还是不太敢提倡的，因为什么？你想啊，这狗头能探出去，你要知道一个事儿，这毕竟啊，它这狗它不是说就是出于人类社会，或者是它的思维方式，那动物肯定是有兽性的，
1: 嗯，
0: 它不可能明白说是这个事儿，我应该为安全把头缩回来，这是一方面。还有是什么？一旦这个狗车内受惊了，害怕了，
1: 嗯、
0: 从车里跳出去，这就是一场非常危险的事故。
1: 对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而且又说回来，刚刚系安全带呢，你家那狗子后排就是系上安全带，它有系安全带的风险，不系安全带也有不系安全带的风险。最好的方法就是它能把头探出去，说明啥？它在车里边肯定是松绑的，肯定是没人管的。
1: 对，
0: 那如果说它这个时候后排啪蹦前排去了，他过去，我看过哪儿啊？好像是在河南信阳有那么个新闻，有一只狗子，因为咋的，就是跟这个主人总坐副驾驶坐惯了。有一天呢，主人不在家，叼着钥匙上车，开出去2.6公里。
1: 哦、
0: 你看过那新闻了吧、
1: 哎？我看过这个新闻。
0: 那狗子开车开出去2公里多。
1: 对，我看过这个、
0: 对，所以说跟各位说啊，就这一点，咱们千万要注意啊，尤其是咱家这个小孩出行，咱还注意，尤其是咱家这小狗啊，更是的得注意了。
1: 哎、对。而且他们现在还有带狗啥的，
0: 嗯，
1: 就比如说咱们带狗去吃饭啊或者咋、但是有一些餐厅狗不是不能进吗？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还得带着，他们很多人就会把狗放在车里，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车吧，你要是说一锁车空调一关，这个车里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
0: 好，哎呀好蒸，对，很闷热是吧？
1: 对，这有好多狗都是这么中暑的，
0: 哎，而且狗它本身的散热条件就差是不是，
1: 哎对，然后它又渴又热，然后那个车吧它还能晒，阳光晒特别危险，这真的特别危险。大家如果带狗的话、一定要记得给它拿下来，要不然如果说你想给它放车里，就把空调开得好好的带走、
0: 哎对了，这温馨提示各位哈、在家里边那是您的成员，但是有的时候您走在外边还是要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啊，因为咋的，人家跟你这个小宠物可能说是没牵没挂的，是不是，冷不丁一瞅的话也会担心，会害怕，你就让过来安慰我说它不咬人它不咬人，就这话吧可能跟自己人说能理解，你跟别人说的话，人家他要不害怕的话他至于那么哆嗦吗，对不对所以这方面大家也要多多注意哈，也不要给别人留下一些就是容易让你觉得担心或者容易让你觉得害怕的这种事儿的发生。好了，北京时间的18:26，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继续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对于异宠吧来详细的聊一聊。平台有朋友也问了，说家里边养这个玄凤啊，最近经常出现这个拉稀，就问问这拉稀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东西吃坏了吗？
1: 很多都是。而且咱们现在有一个误区你知道吧，小鸟跟猫狗有一个不同的点是什么，你比如说它你看着是拉稀，但它不一定就是吃坏东西了。有咱们刻板的人，你比如说如果说我今天着凉了，我是不是打喷嚏流鼻涕，
0: 哎对呀、
1: 哎但是你在小鸟身上它有可能会拉稀
0: 啊，那也就是说是不是鸟类遇到这种问题可能70%-80%它拉稀了，就说明这肯定是有病了。
1: 对，而且他们比较极端的一个事儿是啥呢，就是他们任何的病毒都可能会引起拉稀或者说是打喷嚏流鼻涕咳嗽。有时候主人就不太理解，说我没有这个呼吸道的症状啊，你查这些查这些。其实小鸟它不像人，它划分的这么就是划分的这么精细吧，咱们可能说它很多的都是联动的。你一个病可能导致好一个结果，它这个病的这个菌定植在呼吸道就引起呼吸道的问题，定植在消化道就引起消化道的问题，这个很难办。
0: 那话怎么说来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你别他拿它当小东西然后咱不注意，有一点风吹草动啊咱们都要重视起来。那比方说家里边这个小鸟我现在拉稀了， 哎，晚上了，我这会儿我应该怎么办？那你比方说，那有时候宠物医院下班了，那我这小鸟拉稀了，我应该怎么去，就是更好的帮助它，而不是那种抱薪救火，就是给再给它添上一把柴，把给它烧着了啊，不是那么做的
1: 啊。恨病，
0: 嗯，
1: 就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方法吧，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方法你不仅适用于鸟。蛇呀或者说是蜥蜴呀都适用。如果说咱们看见这个咱家的异宠感觉它不对劲了，拉稀也好，打喷嚏呕吐，或者是你就什么都没发现，你就是觉得状态不好，哎，就一个问题，保温，一定要给它保温起来。你比如说小鸟啊，咱们平常可能室温，特别是现在夏天，咱们空调一开开20度、23度很常见吧，
0: 嗯，
1: 你实际上如果说小鸟已经生病了，在一个病态的情况下，你这个温度就会让它大大的耗能，因为它一般生病它不爱吃饭嘛，
0: 嗯，
1: 它不吃饭，那你说它
0: 没有热量啊？
1: 对呀，
0: 嗯，
1: 它本来就没有供能，它还得消耗一部分能量去供给自己的体温，
0: 嗯，
1: 这个时候它就会亏损的越来越多。所以说，咱们不管是什么异宠，如果有问题，首先第一步就是保温。然后不一样的动物啊，或者不一样的物种，你比如说鸟和鸟的温度还不一样，龟和龟的温度还不一样，蜥蜴和蜥蜴还有蛇都不一样，自己上网一查适宜温度是多少，保温箱一开一放就完事儿。
0: 就这个方法就很好帮助大家解决了哈，就千万别干出什么事儿，像我似的，这鸟不吃饭，然后这我印象可深了，小时候养那个小鸡雏，各位5毛钱买一个，买一个那个小鸟拿回家，就是在门口保温箱里嗷嗷直叫，然后您拿一个买回家搁鞋盒子里边，第二天早上准死。你知道吗？就是
1: 闷死了。
0: 对，就第二天早上准死。这个我印象特别特别深。但是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就是说拿回家以后，它不吃东西，然后我开始掰开它的嘴了，往里边就是一粒一粒的往里边码小米儿。我现在想想，我觉得当时自己挺残忍的哈，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哈。好了，北京时间的18:29，马上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信息，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3: 爱宠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解答爱宠人士的爱宠疾病与常见问题，分享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关注冰城毛孩子驿站，分享您与毛孩子的故事。
0: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周一特别节目毛孩子悄悄话。各位好，我是泽南。那坐在我身边的呢是咱们哈尔滨包医生宠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啊。吉祥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吉祥。
0: 哎，吉祥，刚刚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呢，就关于家里边这个异宠啊，尤其是呢这个小鸟哈。那你说我养这个小鸡，它应该也算是异宠呗。我之前养的时候就是啊，头一顿的时候就给它塞了大量这个小米，然后就是等到什么时候啊，就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呢，我发现它那个鸡素子就是下边这个位置又肿又大，里边全都是小米，然后就这么着，这小鸡就死了。
1: 嗯，你怀疑是你塞小米塞
0: 我猜会不会是就是对
1: 不是嗯，正常这个小鸡吃小米没有问题
0: 嗯，
1: 它正常你怎么说呢它是不吃你才给塞的对不对
0: 哎对呀、啊、
1: 嗯它应该是有基础病因为你塞完了之后它如果是没有基础病它应该是把这个小米排下去往下走
0: 嗯
1: 走到其他的胃走到肠道
0: 嗯
1: 它有其他的病所以它素囊才没排空你要是在鹦鹉上小鸡上这个东西它叫素囊迟缓就跟咱们人积食是一样的不排空
0: 嗯啊那就是说其实这个归根结底的问题好还不是光是吃东西导致的
1: 哎对你像我妈她和我爸、
0: 嗯、
1: 他俩前两天救了个麻雀给我在我老家那边啊、
0: 嗯、
1: 就是拿那个小瓶盖往、
0: 嗯、
1: 往嘴里这么倒小米、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这么倒小米儿、
0: 啊、
1: 然后刚开始的小鸟可弱了然后是喂着喂着喂着几天它能蹦蹦跳跳的飞了在我家来回飞
0: 哦、
1: 但就是飞不高你飞一块儿它就往下坠后来放了
0: 嗯哎，就是放出去要让它回归大自然了
1: 哎对
0: 嗯，好了北京时间的18:34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刚刚呢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异宠也包括像小鸟啊或者其他宠物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回归一下大家养的比较多的像是小猫啊还有小狗的这个季节啊刚才就是我们在听广告的时候呢我跟这个吉祥还来的说啊、
1: 嗯、
0: 现在这个季节你说是不是很多的这个猫狗啊都容易就是患病啊我刚刚好像咱们聊到这儿现在到咱们医院里边的就是猫啊或者狗就是一般情况下最多的得的病的什么情况
1: 哎，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0: 啊、怎么了
1: 这个季节病啊、
0: 嗯、
1: 我们最近接的特别多包括我们大夫自己家的猫狗都会生病、
0: 嗯、哦
1: 哎，就是你看夏天咱们爱吃什么冰镇西瓜、
0: 啊、凉快
1: 对对哎，对、
0: 嗯、
1: 他那个我们院长、
0: 嗯、
1: 他的那个小狗、
0: 嗯、
1: 他媳妇儿吃一口那个凉哈密瓜
0: 啊，我吃一口
1: 哎，对、
0: 啊、
1: 小狗吃一口
0: 嗯，我跟你说就是这十个啊养这个小宠物的可猫差点尤其家里养狗你知道吗、
1: 哎、
0: 基本上主人吃啥你准保得有它一口
1: 对
0: 啊，
1: 大半夜10点多了、
0: 嗯、啊，
1: 哎我们正打游戏呢
0: 嗯，
1: 吐了
0: 哎呦，
1: 哎不大一会儿又吐了
0: 嗯，
1: 又吐了吐了5-6口、
0: 哎、
1: 但是那时候已经关门了
0: 嗯，
1: 俩人开车拿着钥匙上医院呱呱怼两针回来了第二天好了
0: 哎呀就有时候真的你差那一口你赏多少事儿哈、
1: 哎、
0: 但是你看着他那期盼的小眼神你真的也没什么好办法、哦、这那个吉祥干过这事儿没有
1: 哎我跟你说你别说我就是我爸、
0: 嗯、啊，
1: 我跟你说我爸他从来不相信我
0: 嗯
1: 我家所有的最好的肉啊就比如说猪蹄儿、
0: 嗯嗯嗯、
1: 猪蹄儿那个有一块肉可嫩了就我爸烘那个猪蹄儿烂烂乎乎的、
0: 嗯、
1: 最嫩的、
0: 嗯、
1: 没有骨头的那一块、
0: 嗯、
1: 永远咬下来给小猫
0: 你都轮不着是不是
1: 哎根本轮不着、
0: 啊、当闺女的都不行
1: 对啃着啃着中间不是有一块那个筋儿吗
0: 我知道就这应该是在长手掌心的、
1: 哎、
0: 这里边啊
1: 那最大最肥那块就咬下来给小猫
0: 哎是
1: 啊然后我跟我爸说嘛我说那个我说你不能给猫这么喂我说不健康我爸就是说我、
0: 啊、
1: 说你懂啥
0: 啊你
1: 说我
0: 真是的真是的这你还没我明白呢是不是
1: 哎对
0: 哎，但是那个小猫爱吃猪蹄儿这个事儿，我觉得吧，就小狗可能爱吃胶质的，那猫也愿意吃这个胶质的东西，是吗？
1: 哎呀，你、
0: 嗯、
1: 你可能最近不养小狗，或者你家里没有就是老人，你就有点不那啥。
0: 嗯、
1: 你吃不吃是一回事儿，
0: 啊、
1: 嗯，它碗里得有。我先给你咬下来了，你不吃是你的事儿。
0: 就是这个，就是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咱家这个小猫的这个口味是家里老爷子给这个调理出来的。
1: 哎，
0: 猫吃猪蹄子，这个是完全是给喂出来的，
1: 是
0: 不是？是
1: 吧？猪蹄子、
0: 啊
1: 啊、鱼眼睛、
0: 啊、
1: 鱼肚子那块肉、
0: 啊、
1: 那刺儿这不都挑好了、
0: 啊、
1: 给
0: 哎呀这咱家里到底谁是猫啊我这猫应该吃鱼脑袋呀包括这个鱼剩的鱼骨头鱼刺子这是猫吃的东西吗
1: 不行、
0: 啊、
1: 得吃最好的而且我家那猫还吃什么、
0: 哎、
1: 吃咱们人吃的香肠
0: 啊
1: 我妈吃的面包
0: 嗯
1: 就是他，你就是我家吃什么东西，他就像个纪检委一样，只要听着有吃的动静，他、
0: 嗯、
1: 得先跑到你那块去。
0: 我先来看看来，
1: 闻闻
0: 哦，
1: 然后你揪一块我尝尝，我闻闻我吃不吃是我的事儿、
0: 嗯，
1: 你得给我一块，嗯、是这样。
0: 各位你听听啊，就是家里边养宠物的啊，这个铲屎官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就是家里边有了这个小祖宗以后，这个家庭地位瞬间就下来了，是不是？
1: 哎、对。
0: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啊他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同时呢其实生活当中嘛我觉得有时候啊这个地位互换也未尝不可是一件有趣或者幸福的事儿啊尤其看家里这个小宠物养得特别好的时候啊真的是蛮高兴的啊、
1: 嗯、
0: 哎但是有一点你看啊大家说这个吃荤腥也好吃这些哈、啊、没我没见过有这个小动物爱吃辣的这个味道的 有吗？
1: 辣是痛觉
0: 啊、那但是就是有没有就是这样的这个小猫或者说是小狗，在你们就医的时候就听说过它的这个口味是辣的，就是它能吃辣的？
1: 哎，没有吃不辣的，但是我们有一个顾客，他说他家小狗爱抽烟。
0: 不是你，哎，我倒觉得啊，咱们就可以哪天专门开一期，就是说这个宠物的一些奇葩的一些这个习惯的啊。那他怎么是个抽法呢？那首先我认为肯定是他家里人应该也抽烟。
1: 对，他是一个就是年轻的小伙，爱抽。他说我家狗爱抽烟，我说咋的？我说他自己点的。然后他说他扔的烟头。这个狗烟屁股它都捡起来嚼，嚼完还不咽，嚼完吐它。
0: 哦，
1: 他说他爱抽烟。
0: 不是这个，过去反正但是老北京不有一种就吸那个鼻烟嘛，把这烟子怼到鼻、这鼻子里，然后一刺激打出喷嚏特别过瘾。还有一种叫嚼烟，还真的是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
1: 是吗？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小伙也未必知道，他家狗子肯定更不知道。但是单纯的可能说过这个烟瘾，我也不会胡喝，我也不会吸，来吧，我就给你直接嚼了吧。
1: 对，而且他这个不是说偶尔，他总嚼。
0: 哎，但是这个习惯可不好呗。那烟里边它是，尤其是抽完以后，这个烟屁产生大量那个尼古丁啊，这狗吃完以后它分解不了，很危险的啊。
1: 哎，爱好吧，那人抽烟也一样危险呀、没办法、
0: 就那烟盒上印着吸烟有害健康，但是你也不耽误他这个接着就卖得很火。
1: 对，那是给不抽烟人看的。
0: 哎，好了，今天聊了挺多啊，关于咱们家里边这个小宠物，大家也可以随时来留言，或者呢在每天节目直播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给我来进行留言，这样的话节目以后的时间呢，我可以把信息呢发送到咱们平台之上，然后给到这个张瑞啊吉祥，然后可以他看完以后呢，等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呢再帮助大家一一来详细解答，或者呢你也可以加入到咱们的宠物听友群当中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宠物两个字，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宠物两个字加群，吉祥呢也在群里也会帮助大家来解答您的宠物的相关问题。好了，北京时间的18:40，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啊就和吉祥聊到这儿了，也希望吉祥呢在下个周一继续给我们带来精彩和有趣的有关于宠物的一些话题。好了，吉祥再见，
1: 拜拜，大家下周见。

我是一个 HR， 人力资源啊，失业了，现在就只能做全职的短视频博主，职场赛道。就职场博主，你们知道我们平时在干什么吗？我们平时就是一群不上班的人，教一群不想上班的人怎么好好上班。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但是我其实我也不想失业，我今天就聊一下去年辞职的经历。朋友们，去年公司新来了一个总裁，他总裁员，他裁员理由也很离谱，我无法理解。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说门腔，你去帮我把阿曼达给裁了，因为阿曼达性格内向。阿曼达是个财务，我觉得财务还是性格内向一点比较好，因为如果财务很外向的话，老板很有可能进去。你让阿曼达怎么外向？大家看，这是我新做的假账，逼真吧，是不是栩栩如生？老板就说他不喜欢内向的员工，他要外向点。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哎，门腔 MBTI 你懂不啦？晓得不啦 MBTI， 多招点艺人，我要公司活泼开心。

上了这么久的班，干了这么久的活，难得休个假，谁不想和老板好好待在一块儿呢？我感觉他不单一，他还很寂寞，他就需要有人陪着，难怪他开公司呢 ，company。哎，老板裁员理由实在太草率，所以我也开始反思啊，朋友们，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朋友只是对待工作过于认真负责了，走入一个误区。我觉得不要这样，我觉得应该反过来，我觉得应该对待感情认真负责一点，对待工作，工作而已，玩玩的呀。我们知道人都是有感情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法人不是人。千万不要在职场做纯爱战士，让我们做职场浪子，就是玩，趁着年轻多玩几家公司，等到年纪大了玩不动了，找个老实老板交交社保可以了。哎，不止态度随便，我觉得嚣张一点会更加快乐。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就是我离开公司3个小时，总经理问我门腔你去哪里了，面试。总经理刚想生气，副总经理还得劝，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员工嘛，都这样，知道回来就好啦。门墙你别傻站着，表看，服个软。我说，对不起，又不是我主动，对方硬要我面试，我就是犯了全天下员工都会犯的错误。当然这都是幻想，现实就是老板每次让我裁员我都下不去手，他还 PUA 我，他说门腔 HR 就是要做坏人，因为坏人的缩写是 HR。 我说那好人的缩写也是。然后他就没办法，他说你，哎，你要跟我共情啊，你站在老板的角度你要跟我共情，他让我跟他共情，他一定忘记我是 HR， 我看得到他工资，很难共情。我第一眼看他工资这么高的时候我很难过，我仔细一看更难过，那个只是税。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是需要共情的，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共情的前提是要关系微微发酵，微微发酵的关系使人心情愉悦。作为一个上海人，我可以没有咖啡，但是不能没有这瓶有腔调的绿茶，老嗲了。人和人之间是需要共情的，但是共情不能跨越物种。我觉得打工人和老板不是同一个物种，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老板，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家里养了一只泰迪叫嘟嘟，嘟嘟跟他有很像的地方，都很异，需要 company， 要我帮他们 make money。 我觉得嘟嘟可以跟老板共情哦，他们还有很多共同点，就是提什么需求都说不清楚，生气了就只会乱叫。所以在他莫名其妙裁员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不干了，我辞职了。我跟他说 HR 不是好人的缩写，也不是坏人的缩写，此时此刻我要跑路了， HR 的缩写就是哈哈 wrong。 谢谢大家，我是刘强。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咱们明天晚上的17点，温暖回家路，一听可乐不见不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有谭峰为您带来的谭峰侃车市。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谈风看车市，来自半吨兄弟的。若不是因为你啊，我能在风雨里骑自行车来回来骑来骑去吗？是不是？我没说错吧，国斌啊？这首歌曲就是因为啊，过去，因为这首歌曲就是我刚才要蒙住了，不是因若不是因为你，是不是？就不是因为你这个，为了你这个碎银几两，我能在风雨里吗？是不是？
1: 对，风里雨里嘛，
0: 风雨里骑来骑去啊，这人能看现在能骑自行车能溜达，就是又有闲又有钱的人啊，这说明单位的职业还比较好，收入比较稳定，生活条件好，每年的养老保险呢、公积金呐、这五险一金呐、医疗保险呢，都照常发，工资呢照常给。年终奖呢，照常发，是吧？这个正常出去还能暑期还有15天的假期。
1: 我今天来之前吧，三哥，我都看天气预报了，八点有雨。
0: 八点有雨啊，没关系，我们八点之前肯定能结束。
1: 但是我为啥还骑自行车来呢？咱自己想吧。
0: 风里雨里嘛，是不是啊？
1: 不是，
0: 我
1: 确
0: 若不
1: 实。
0: 是因为你，若不是因为你，你现在呢，就是你他这里是，若不是因为你的爱情，火拼是若不是因为你的兜里的那点钱，是不是？
1: 对，主要是后面说的是这个真的，
0: 行，大家现在就是风里雨里能挣着钱已经好不错了啊！我们已经说过了啊，7月份呢，今天7月27号，基本这个月结束了。乘用车协会已经基本预测出这个月的销量152万辆，其中燃油车呢销了56万辆，新能源销售54万辆，新能源销售了98万辆啊，仍然比6月份继续在下滑。即使是有各种城市的补贴政策都在不断的刺激，还有新能源的下乡政策，仍然没止住这个下滑的脚步。就是现在在店里呢，给大家的感觉就是，现在买车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刚性需求了啊。其实已经很在验证，大家已经得出结果了。我们兜里确实，消费者买车兜里确实没有什么钱了，已经对自己的赚钱的信心很不足了。所以说，更换车的速度一直在降低，二手车的速度也是在降低啊。欢迎大家，我们来收听925谈风看车市。但是昨天我们因为大家在降低呢，昨天就有几个听众，我们一直在说资源车的事儿，一直提到了这个松原资源车的事儿，所以好几个听众都打电话了，问这个事儿啊。首先，我想问一下董事长。他们问，如果在松原买车的话，它的品质会不会放心？会不会什么水淹车呀？这个车那个车品质没有保障啊？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啊？
2: 陶老师，我还评价不了这个东北销量扛把子，你
0: 不是你
2: 这不是评
0: 咱
2: 价不
0: 就
2: 了？
0: 说，
2: 它销量挺好，但是，
0: 1500台那咱就是跑啊，那是非常好，是吧？
2: 对，销量挺好。
0: 可不，我也跟他说了，其实可能有，就是在一些配置上有些区别啊。因为昨天有个听众要买荣放的2.0的混动。他补贴完了之后，7000块钱补贴完之后，他已经拿到了12万几、12万6、12万7，我忘了。但是他觉得应该，如果是不是到东北王那儿去，还能再能便宜5000块钱啊？那我说你去看一看吧。他说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问董事长的问题啊，他的品质能不能让人放心？他现在就是说，谭老师品质行不行？如果品质没有，但是我说品质应该没有问题吧，是吧？
2: 二手车没有品质之分，只有啥
0: 他没
2: 呢？
0: 有他买的是新车啊。
2: 新车品质是一样的，
0: 啊。
2: 对，新车品质没有区别啊，对，主要是
0: 但是
2: 配
0: 我
2: 置之间
0: 劝
2: 的
0: 他
2: 区
0: 了，
2: 别，
0: 但是我们刚才跟我说了，大家兜里的确实没有钱了，买车的消费信心已经没有了。就说你都，我说最多也就差2000、3000的吧，可能比你的优惠点，那至于折腾一趟吗？他说还得去看看，是吧？这玩意儿能便宜就是便宜，那折腾一天整2000、3000的也不容易，是不是？哎，也说的也挺有道理，我要一天能挣个200、300，我现在。都晚上不坐在这儿，我都天天开网约车去，是不是？国斌啊，是吧？国斌，但是一天能挣300块钱是必保的，30年下来，加上年终奖，加上刚才说的单位的出去旅游的补贴奖，是不是？一个月造1万大多的，是吧？
1: 反正我今天没开车的话，能省20块钱油钱。
0: 我至于吗？
1: 我再挣280，
0: 我在我这儿
1: 够
0: 哭
1: 到
0: 穷
1: 三
0: 了，
1: 百了。
0: 至于20块钱，你从单位到你们家有20公里，
1: 来回吗？20多。
0: 你其实你从充气帽已经把晚饭蹭完了，是吧？82119002，我们说到了资源车啊。刚才第一个问题就是资源车的事儿，到底品质上行不行？另外还有一个资源车到底和我们现在买的车和店里卖的车一不一样？国斌在店里知道，他俩一不一样呢？你们大众好像有点区别，是吧？
1: 对，反正这个我个人的建议啊，肯定是一分钱它有一分货。然后呢，再一个你渠道买的不同的，一是看有没有质保，二是看有没有三包。 对，然后三包的话，有的是包退，有的是它是没有包退的。再一个就是看一些配置差。
0: 嗯，
1: 其实的话，市面上确实有一些性价比高的车，但是你得自己碰，它不是说啊你就能赶得上。嗯，对，也或者不一定说你赶不上，既然你多走走走看，对比对比吧。现在市面上的资源还是比较多的。
0: 嗯，就东北车王的车啊，我昨天跟大家也讲了它的理由了啊，一会儿给你再加重复一遍。确实，时势造英雄，这位。据说库存量达到10000辆，每天销量500台的车型啊，已经啊都要冲杀出东北，进入山海关了，做得非常好。明锐1.5自动挡怎么样？是不是你有明锐1.5了，董事长？
2: 我没有。
0: 那听众问明锐1.5自动挡怎么样？这玩意儿还有车？明锐都特殊，明锐都特殊退出中国了，斯柯达啊。
2: 总车来说的话是不错的。现在你如果想买二手的，什么车其实都可以去选择，但主要就是看车况和车的价格。对啊。就是值不值得的话取决于价，还取决于车况，只要这两者呢都挺好，都没问题的情况下，我认为就行。
0: 明锐当年卖的真挺好，是不是啊？这玩意儿整的挺不错的。就是后儿啊，他在一汽大众的这个笼罩下呀，上汽大众的阴影下一直没走出来啊。大众现在真是啊，他们说整个的东北松原车最多的就是来自大众、丰田和本田啊。你说到了马自达呀，什么福特，是真没有多少。但是这些车型很多啊，就是这些车的，尤其这些厂家啊，确实现在熬不住了，熬不住了呢。现在呢，就准备把所有车啊都卖给这种车王。它原因也很简单，其实大家说那为什么它跟4S店不一样？原因很简单，第一件事呢，就是啊，它把核心的场地费用降下来了。大家知道每个店的一般租金都是200万啊，差不多都200万，这是核心厂，这是核心租金。要没有这200万呢，我估计宋董现在都能做窜天猴上天了，是不是？那他在什么成色呢？就是200万，他把整个，另外呢，当地政府也把他核心的资源都给他了，我当天办车呀，各种优惠政策呀，税收政策都给他了，所以他很有实力。第二个原因就是他资金很到位，他们说主要来自车商的一些资金很到位，很有实力。10000台车，你们知道多少钱吗？我们昨天算了算，哎，每台车10万块钱算，这个数，不是你们老，不是比你们老板1亿，他10个亿，得将近至少10个亿的资金本啊，资金成本，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第三个原因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直接把我们传统媒体干趴下的新媒体啊，这个新媒体让它传播非常快，而且它流量非常大，而且每天呢都在平台上去注入流量。让大家整个东北都知道，所以东北人都去到那儿买车，非常方便。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尤其燃油车的传统品牌啊，4S店已经熬不住了。4S店确实很熬不住，而且厂家也熬不住，都需要养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车低价的卖给他，所以说他车源非常好。所以这几点综合到一起，现在成全了我们这位东北车王啊。所以说我们昨天也有很多人问我，但是我也只是能说明一些解释啊。但这种现象确实。在这个汽车下行的时代，确实呈现了这种卖车的一个大卖场时代吧，是不是国民啊？是不是、啊、这种资源型的大卖场时代啊，是吧？
1: 对，现在都是这种综合的，确实是啊，它展示车辆比较多，选车也比较方便。
0: 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也可以来参与我们节目，我觉得打电话更方便，8211-9002。啊，他是这么问的，明锐和宝来的 MQB 平台的价格现在差不多，他说不知道怎么选啊，
2: 选宝来，因为同样啊，宝来同样的这个车，宝来现在是1.2T 的，就宝来从23年以后都是1.2T 的了，对吧？但是明锐的话，他刚才提到了1.5，23年的时候明锐是不是还是1.5的呢？我不确定啊，对，因为有点忘了，这两个车呢，我建议看看宝来。有可能明锐它的定位有可能要高于宝来一点，但实际呢，斯柯达现在的这个品牌问题你要考虑，最终你说维修啊，保险维修4S店的就是这个维修的原厂件，这块我认为很主要，还是看宝来吧。
0: 他说想能买宝来吧，他说想买1.5的明锐，明锐看着是不是比较大气一些
2: 呀？新款的明锐就那么回事吧，他刚才说到了，他比宝来应该会高半点。
0: 对，就它跟速腾是一个，当年是算一个平台，
2: 它的价格比较低。
0: 对，
2: 但实际我们要考虑品牌，买啥东西的话要考虑后续。不管你买新的还是二手的，你后续使用的这个便利性的话，你一定要考虑。对，驾驶感受这块的话，我认为它俩开不出质的改变来。没区别。
0: 买宝来吧，那买个新宝来也没有几个字儿啊， 现在全新宝来现在说不是又说到东北车王了，说六万多也搞定了是吧？
1: 他六万多的话应该是裸车吧，不应该是落地。对，
0: 你
2: 他补贴啥都弄上，
1: 对，
2: 听说还补到六万。
1: 对，那咋说都有，实际看看就知道了。
2: 对，
0: 但说确实很便宜啊，但是八二五
2: 还得再火，
0: 太火了。他确实现在真火，
2: 通过我们的宣传，他还得更火。
0: 不是跟我们没关系。你刚才我说那四点是不是？这时势造英雄啊，没有短视频他肯定火不了，他不可能大家到松原那种这种比较四线到五线的城市去买去。第二个，他没有你们卖不出去的卖不动的车型的时候，你们活不下去，把车都卖给他了。第三个，他有资金是吧，
2: 最主要就是钢镚
0: 啊，
2: 别的没关系，钢镚才实现了一些。
0: 但第四个还有一个，他把整个成本和当地政府的支持全部拿到了啊，他的成本非常低啊，是吧？
2: 多低啊，
0: 那肯定很低，松原他不可能租场地比宋总的车要便宜了。
2: 场地成本，
0: 嗯，
2: 作为这么大的二手车商，场地成本的话其实不高，他不可能都放在屋里，
0: 嗯，
2: 都放在场地，就哈尔滨有这么大车商都放在场地，
0: 嗯，
1: 对，而且他可能当地还有支持，
0: 嗯，
1: 对，
2: 对。
0: 但是确实这个不是我听说了 ，HS 7在长春的价格已经跌到14万多了，就是裸车价格已经跌到14万多了，红旗啊。
2: 还有可能更低
0: 啊！他们说能问我能不能用得住，我说当然能用得住。当年这个都是将近二三十万的车型，已经跌到这个价格了。
2: 嗯，
0: 我当年是还跟人犟呢，说补贴什么，他说一点都没有，因为他们去到长春去看去了，说长春的现在目前很多市场的价格比哈尔滨还要便宜啊。现在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总不提价格的问题呢？我们也实在掌握不了，因为现在整个价格，尤其燃油车的价格已经是满天飞了啊。82119002说嘉宾好，燃油车清洗发动机舱是否有专业一些的清洗店呢？小范，这玩意儿到底怎么清洗啊？
2: 有专业的清洗店，
0: 嗯，
2: 就是洗车的地方都能洗。
0: 哦，
2: 啊，
0: 嗯，
2: 它的专业性就在于它把一些电路是否能保护好。
0: 嗯嗯。
2: 啊，保护分很多种，分老车和新车，还分各种车型。
0: 嗯嗯。
2: 如果能保护好的话，那就让它洗。
0: 嗯。
2: 啊，
0: 打吊瓶吧。
2: 不是洗哪儿？洗外边，洗里边。
0: 他没说清洗发动机舱。
2: 啊、我感觉他说发动机舱的话，
0: 啊、
2: 我认为就应该是洗外边。
0: 啊、
2: 嗯、啊！因为它有"苍蝇"这个字嘛，
0: 啊，
2: 嗯，所以就是找一个大点的洗车行吧。
0: 啊，
2: 反正我看过有不着火洗的，也有着火洗的。
0: 我说刚才也不是说洗，我要猛着要洗，专业洗车行洗发动机内部的洗不了吧？是吧？
2: 可以洗不了，
0: 洗不了。
2: 那发动机内部的话，没有毛病洗的干啥呀？
0: 那不多积碳吗？洗积碳吗？他们可能有
2: 积碳得有的洗啊。
0: 啊，
2: 嗯，
0: 他觉得我不知道他怎么说的，是洗积碳还是洗外观？
2: 但凡他要说发动机舱的话呢，就应该是这个发动机外部啊、
0: 行，82119那清洗店那太容易洗了，都吹呗是吧？我看他们是吧？
2: 他说要拿专业的清洗剂，
0: 啊啊，
2: 还说最后呢需要拿水去清洁，
0: 嗯嗯，
2: 但这个呢多多少少有点这个危险性啊，因为车这个电路。
0: 嗯
2: 啊、
0: 嗯，
2: 有的把电脑洗坏了，
0: 嗯、
2: 有的洗完车以后的话，发动机故障灯亮了，
0: 嗯、
2: 各种故障灯亮，
0: 嗯
2: 啊，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是有点专业性。
0: 嗯，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东北车王和我们现在目前燃油车的价格啊。昨天两个听众都问荣放这个2.0呢，最多的补贴完在哈尔滨价格12万多，他们都想看一看松原的价格到底多钱。那我说也只能去看了。他们最大的特点，他说跟咱们现在的车的品质有没有区别？应该从品质来说应该是可以的啊，但是车型的配置一比一我们也不敢说，因为当地车太多了。我也跟他说了，有一批车型23年的 Q7 已经做最低做到了33吧，还有一批 A6 是哪年我忘了，25的吧， C8 已经做到30了，确实他们的价格做的都很便宜。现在呢有些价格的问题呢，我确实这种卖资源车的确实很有实力，我们自己看吧。82119002，但是4S店呢还是有存货它的道理啊。82119002，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82119002，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

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无论你在路上遇到什么紧急事件、突发事件、紧急情况啊，今天晚上还好一些啊，最近的好像都是到了晚上，都让我快上节目这个点儿，总爱下暴雨。昨天、今天下午是下午2-3点钟下的暴雨啊，一场急雨过后啊，今年雨势比较多一些，而且我一看了。大家说出门旅行的时候，我也顺道提个醒啊。昨天晚上看到了，是在甘南地区的一个景区发生了泥石流啊，就是有人已经伤亡了。另外，九寨沟也发生泥石流，所以说你们在出发之前去到哪儿旅游的时候，到哪儿去自驾游，当然指的一定是自驾游啊，一定看好路况。今天雨势比较多一些，一定查好路况啊。遇到这种事情，就遇到问题怎么逃生啊，怎么想办法，其实一定做好攻略，做好提前准备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问题啊，昨天有个听众说，但刘刚没说车展的事儿啊，车展是不是定了吗？跟你打招呼了吗？
2: 没给我打招呼啊，但是这个昨天也是捡着过几条，捡了老规矩，捡着过小道消息，听说
1: 是
2: 8月4号到10号。
1: 8月4号到11号吧。
2: 应该是到十号。
1: 到十号啊。
2: 对，6天。
1: 啊、我觉得好像最后一天中汽贸专场是吧。
2: 而且听说这次车展门票比较便宜啊，各种网络都有渠道买，20块钱左右一张，听说啊，我这是听说。
1: 啊，不以前都100块钱一张吗？
2: 啊，这次不是那啥吗？
1: 全国第4大车展吗？
2: 车展确实大，这次不为了这个，一是扩大宣传，二是这个说白了零门槛可以让大家去看看车。再一个最重要是车展没有以前大了。
1: 那对了，100块钱其实也行，去一圈逛一圈呀，是吧？
2: 对，我记得好像是100块钱一张，那时候能看布加迪，80块钱的时候能看法拉利，60块钱
1: 那
2: 时候
1: 能看劳斯莱斯，
2: 对，
1: 20块钱时也就是迈腾了，不是迈巴赫，
2: 迈腾就是顶配了，可以动块了，开迈腾去，
1: 行，当年呢，我们也说了，昨天跟刘刚说了，当年的车展。没等第一批销售员进去的啊，还有一帮拿着长枪长炮的，是不是、啊、
2: 对、
1: 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啊，头发也戴个帽子，也不知道有没有头发的，专门去看一些，专门看一些
2: 好车、靓车、净车，
1: 靓仔靓女的是吧？专门看靓女的是吧？现在车展上的好靓女也看不到了，没有这个钱去雇他们了啊，因为他们的费用也挺高，你别看一天雇5-6个，你一个月一个车展下来也1-2万块钱，现在能省就省啊。但车展确实如期的在8月4号举行了，有可能价格呢更低啊。每年都是我们刘刚也说了，每年这个时候那做车展的时候那必须的是吧？先发年终，先发奖金，再做团购，再签保密，再签那个底价协议是吧？
2: 对，
1: 是不是啊？我们接着看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现在的车展啊，基本上他们说他比亚迪还没动静呢，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可能厂家呢还没到他们销售这步呢啊。往常说什么贺狼血啊，发奖金呢、把钱先发到你兜里，然后呢你卖不出来再给你要回来啊，这事儿都特别多。现在这个车展呢确实已经不太

0: 吸引人了啊。嗯，是不是现在车上？
1: 现在车上还行，但是就像我刚才最开始说买车似的，一分钱一分货。现在车展确实没有以前大了。
0: 嗯嗯。
1: 很多喜欢这个看靓仔、看靓女的是吧？他也都不去了啊。
0: 以前车展大家都是买车，很多人都奔着买车，尤其外县的、外地的人比较多一些，是吧？
1: 对，
0: 哈尔滨溜两天、待两天，连牌子办完，正好游一星期，是吧？
1: 对，以前确实是因为平时的小展会比较少，然后一些这个团购活动啊也宣传不到位，所以说只有车展的话是买车的人最多的。
0: 嗯，
1: 但现在比较少了，谁家搞个活动，开个手机一直播，
0: 也现在
1: 一发朋友圈，
0: 网上也太多了。
1: 对，
0: 第二个也是各个的周边的外县市啊，尤其那在北什么，除了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也是遍地都是店了，很方便，没必要来哈尔滨这种集散中心去买。第三个，就像这种资源车市场啊，东北车王这个，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天天的流量这么大，大家都看到了，价格这么便宜，也没必要去一定是啊，咱锁在我们这一个专业的一个车展或者专业的 4S 店上。现在便宜就是硬道理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
2: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3: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4: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精彩马上继续。
7: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我们接着看啊，卖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或者打我们的热线8211-9002。我觉得打电话最方便，因为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通过对话呢，直接告诉您呢行和不行啊，或者什么车型，你可以。
8: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欢迎大家，我们回来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大家有问题我们可以打电话啊。原来我们现在都通过什么视频号、公众号也方便，但是呢，我们之间的回复啊不是在同步的，确实啊，有时候回答起来我说完之后呢，您不知道，然后随后你又问，然后呢，您问的问题呢我还不太看的还不太明白，所以说呢，我觉得打电话最清晰也很方便。我们两位嘉宾啊，来自二手车、来自新车啊，都可以跟大家聊聊。8799-7337和8211-9002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资源车的事儿，因为资源车影响太大了，消费者最关心的现在呢就是钱的事儿。大家也看到了，国斌也是，你们现在买车最大的人刘刚跟我说了，95%啊，不敢说95%都是刚需需求，是吧？
2: 对，还可以，也有一些换车的
1: 啊，都是刚性需求的换车啊，或者是新买车的，必须要求，哎呀，就不到迫不得已，他绝对不换。刘刚说以前呢，就是能占点便宜，好觉得开新能源还有点新的体验，或者再补贴一下更便宜，他就直接换了。今年根本就没有了，是不是啊？
2: 对，相对来说少一点。
1: 现在买车的人他特别，就是都是刚性95%的啊，不到最关键时候。说2016年、2017年的车置换的时候，在店里都算新车了。
2: 嗯，
1: 他说以前这都得必须坚持下来，就是能坚持啥样是啥样啊。现在换车成为了一个成为一个不是一个消费习惯了，成了一个就是必须的刚需了啊。所以说呢，现在车确实很难卖啊。刚才国民又叹气了，这个月完成任务了。
2: 这个月还行，应该还差20多台车。
1: 啊，每个月行。在20多台车，老板最多就扣你们一人扣在你们身上扣100块钱呗，是吧？
2: 对，但跟我关系不大，主要是这个一线销售。但我家越任务越都能完成，而且现在大众车其实卖的还可以。对，而且优惠挺大的。
1: 行，最低优惠多少钱了？这两天又比前两天优惠了？
2: 和上个月基本保持一致。
1: 嗯，
2: 对。但是像迈腾的话，优惠在6万左右，问题不大。
1: 嗯，
2: 对，
1: 还是14万多吧。
2: 对，迈腾 B8 的话，14万多点。
1: 嗯，
2: 裸车啊，有置换啥的，最低能干到
1: 13万多。
2: 嗯，13万出头。
1: 而且置换补贴都非常多啊。8211-9002啊，我们参与热线，大家有问题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
0: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董事长给推荐两款二手车吧，二手市场应该也是平淡无奇吧？现在，
4: 还好吧？现在
1: 啊，
4: 对，推荐大家一个别克的 GL 八吧。
1: 23年
4: 的别克的 GL 八。
1: 652豪华
4: 版本。全车原版原漆，刚行驶了7万多公里。这车现在比去年的价格低了好几万啊，现在用不上14万了。23年的改装花了20000块钱。对，也就是说目前GL8 的行情652现在应该算是这个最低点的时候了。对，不到14万就能买到23年改装花2万的，什么冰箱啊、车衣啊。
1: 这是插混的还是燃油的？
4: 48伏轻混的。
1: 轻混。
4: 652T 的话是48伏轻混。23年的时候没有插混，
1: 没有插混
4: 的，
1: 去年才出插混啊。
4: 对，
1: 就是2.0T 的是吧？
4: 对，2.0T48伏轻混的。
1: 跑了多少公里啊？
4: 跑了7万多。
1: 7万多啊？
4: 对，
1: 行，一年跑2万多。 还可以，82119002啊，这有没有便宜点的车呀？
4: 我呀，
1: 嗯，不卖了，不卖，都卖了。
4: 不是，不干，不想干了，卖完了以后，
1: 卖，
4: 不收了，现在基本上
1: 不收，那干啥去？
4: 整点出口的车，现在会多一些。
1: 就是我寻你也干资源车去了，我寻你也成东北车王了，现在。
4: 嗯，便宜点的车的话。
1: 啊，就是你现在就以后专门干出口了，专门干贸易公司了。
4: 也不是，是这样，就是
1: 变洋行了，是吧？
4: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
1: 松浦洋行，
4: 是为了经营
1: 啊。
4: 松北店马上有车啊，对，我们为了经营，所以就是哪块儿？
1: 哎，不，你等一会儿，人家听众还夸你呢，说同一次刚看见啊，咱们都知道了，人家说你都拥有连锁店了，听众说的。
4: 谁说的？你告诉我。
1: 我一会儿忘了，我一会儿肯定能找着。
4: 我不请他吃饭，我找他聊聊。
1: 你聊了人家，人家说你有连锁店了，人家听众夸你。
4: 是这样，我们是为了生存啊，所以呢，不管干这个行业的话，其实就是卖车也好，我们卖的是精品，但是做出口的话也做的是精品，对，所以低端一点车的话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几千块钱、一两万块钱的车也很少啊。
1: 嗯，这专门以后就做出口了，是吧？
4: 也不是，就是出口不行的话，我们再做。在做别的，比如做新能源呢，比如做一些专项的车型啊。
1: 谦虚了，以后专门是就变成了洋行啊，汇丰洋行、渣打洋行啊，是吧？这都变洋行了，就行了，你也成为一个一方买办了，挺好。能出国吗？
4: 我可以啊，我现在办签证就能出
1: 啊。不，你我说你现在出没出去呢？准备
4: 谁我呀？
1: 啊。
4: 我离开哈尔滨都费劲，
1: 没有，
4: 对，
1: 董事长可能
4: 我那车不行，走不了。
1: 不是你可以拿着签证，就是董事长马上要全世界飞了啊，是亚非拉呀，还是欧美啊？这是全部出口，董事长要做买卖做大了，做到全覆盖全世界了，真行啊，是吧？82119002和87999，记得就是自己找对市场啊，就东北车王找对市场了，人家董事长也找对出口市场。就其实每个人呢，现在精益化管理，只要对准了啊，只要做的比较准确、精准一些，确实啊，市场再难，它还是有发展的啊。只不过现在不像以前了，以前我们大家都挣钱啊，以前谁开个四 S 店，你开个川汽野马也挣钱是吧？开一个什么那个，哎呦，我想起来那些什么纳智捷还在正飞了呢，只要找一个国产品牌是吧？
2: 对，
1: 什么那个。北汽银狐啊，那都挣钱啊！其实那时候就在风口期，现在不行了，现在就必须啊，这个用我们说，这个大海退去啊，才看见果斌啊，刚刚穿上短裤是吧？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我们真有听众想问你啊，说二手车出口得符合什么样的条件，二手车能出口啊？多钱能卖给你啊，董事长？
4: 出到哪个国家？对，像我哈尔滨的话，其实大部分都出给这个俄罗斯远东地区了。对，
1: 还是买是吧？
4: 对，但是它的这个车型的话呢，没有啥太多的这个要求，但是从排量上和年限上有要求。大部分都会在这个160匹以下的。
1: 车型是国产车、进口车，什么车都行啊。
4: 但是日系、德系、国产的会居多一些，美系车就不太好使。
1: 为啥美系车不好使啊？
4: 我也不知道，他不买，
1: 就俄国人不太喜欢美国人是吧？
4: 有可能吧，
1: 有可能，
4: 对。
1: 他更不喜欢日系，但日系车他非常非常喜欢啊。
4: 他得认清事实啊，对啊，他没有别的可选，他不还得耐用吗？因为他的这个汽车工业的话，他从维修啊到准备
1: 嗯，
4: 这块来讲的话，应该他们的短板，
1: 嗯，
4: 对，所以他们选择的车况都需要非常好的，
1: 嗯嗯，
4: 原版原漆的，公里数少的，
1: 嗯嗯，
4: 啊，他们会优先选择。为啥这么多人在干呢？因为现在这他所选择的这类的车型，比如卡罗拉呀、宝来呀、探岳啊这类的车型。

0: 公司啊，以后你也走茶马古道嘛，你也是直接给你给茶马古道就打个比喻，你给直接护送到从绥芬河出境护送到海参崴吗？
1: 乌苏里，
0: 这跟乌苏里有啥关系啊？
1: 啊，车呀，
0: 啊，
1: 车在乌苏里从那个绥芬河走到乌苏里口岸，这是走的最多的车。
0: 啊，乌苏里口岸，
1: 对，啊，乌苏里斯克吧，啊，
0: 啊，
1: 嗯，
0: 啊是，
1: 这是车，别的我不了解
0: 啊,
1: 啊,
0: 啊。
1: 对
0: 是，
1: 这是走的大部分。
0: 啊、那不，我这意思是你啥时候去啊？能不能带我们也溜达溜达呀？
1: 谁我呀？
0: 啊，
1: 我不太好说、啊，我现在能生存都费劲。
0: 莫非你问问你谦虚，现在已经成、
1: 啊、
0: 你都成买办洋行了，松浦洋行是吧？首席买办是吧？现在董事长来了是吧？夸把礼帽一摘是吧？跟洋行是这个俄式大餐一上，直接谈出口了，这玩意儿挺好，是吧？你啥时候攒够一批车的话，你不用骑自押送啊？你看用骑自押送吗？
1: 不需要
0: 啊。
1: 嗯，有专门的物流来做这个事儿
0: 啊。我信你骑、嗯、你哪天骑自押送一下吧，就给我回来给我们长长见识，是吧？
1: 那唐老师都去过，那还需要我吗？
0: 我去的时间太长了，将近20年前了，是。
1: 没大变化，
0: 没大。你看你
1: 现在直播可能更破一点。
0: 嗯，当年的时候唯一的想法就是刚才为什么提到日系车，我20年前确实去过啊，我们还在港口站着去看呢，一台游轮过来，陆续啊，底下游轮先靠岸，它是一个游轮啊，从横滨港出来的游轮，但是游人不怎么下来，可能还要往继续前行，那大部分下来全是Toyota 啊，还有Honda啊，Toyota是特别多，就搜索，远东地区啊特别喜欢这个日系车，但是欧洲地区的、就是什么莫斯科、彼得堡啊这一类，他不太喜欢日系车。我很少看到日系车，因为我曾经也去过，他大部分喜欢那个什么三叉星辉啊，四个环忘了，但是 VW 呢还是比较多的，他更喜欢德国车啊，8211-9002。我们刚才聊到了出口啊，昨天聊到了资源车，现在市场都越来越细分了。哎，董事长，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肯尼亚的朋友邀请你去，是吧？在东非，那你没过去啊？
1: 尼日利亚的事儿研究过非洲出口
0: 啊，是尼日利亚，还不是肯尼亚？啊、
1: 谁说的呀？
0: 啊？
1: 谁说的？
0: 不是你告诉我的啊？
1: 我哪说过这事、啊？
0: 你说过，你说你要上东非去溜达一圈去？
1: 不至于。
0: 你看，你说你到东非吗？是吧？
1: 我上俄罗斯的飞机，嗯、
0: 东非大理虎，
1: 我这几千块钱机票都花不起啊、嗯。
0: 不是你这是公办，是给报销的，是吧？
1: 我呀，
0: 啊，
1: 嗯
0: 嗯，打到成本的是吧？
1: 但是不得先垫上吗？
0: 我寻思你在，听说什么？23年的5月的卡罗拉1.2T在天窗的40000公里，现在值多少钱？
1: 23年的1.2T，、
0: 嗯、
1: 那就是精英 Plus 呗。
0: 嗯，
1: 现在收购价格的话，现在能达到6万多。
0: 嗯，
1: 车况原漆，
0: 嗯、
1: 因为公里数不看少，它这个、
0: 嗯，
1: 但是年限挺好的啊、嗯。出口车给大家价格的话，就是啥呢？大概行情啊、
0: 嗯，
1: 因为它没有太多的标准。
0: 嗯，
1: 对，
0: 嗯
1: 嗯，卖能卖。嗯，7万多8万这样嘛，啊，
0: 7万多8万
1: 对，
0: 对23年，
1: 但是他卖不了，这车必须、
0: 嗯、
1: 他也接收不了、
0: 嗯，
1: 这车必须得走收购，收购的话就6万多啊，因为这种车整备的话，单台车整备的话都得1000-1000多，
0: 嗯，
1: 到2000块钱吧，整备啊、
0: 嗯。行，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问题、二手车，哎，就董事长，今天我们去聊了什么时候出国了啊？什么时候做洋行了，是吧？挺好，是吧？这生意都覆盖到远东地区了，挺不错的啊。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

0: 沟通。
1: 挂了啊，我们另一部电话87997337，他想问，我们来问毛先生啊，毛先生好。
2: 你好，我也跟各位师傅，我想咨询一个，想买个二手的图网。
1: 嗯嗯。
2: 那个，我看我有个朋友，他买个6年是7年车呀，8万左右块钱，咱有没有这样类似的车推荐推荐？
3: 19年的车是应该是比较早的了。
2: 他好像，我听他说好像是第一批吧，是不是第一批19年2.0的，是不是？
3: 对，是这样。对，8万多块钱买的啊。
2: 对，他的车是在鹤岗的车。
3: 不好买，这价格，我感觉应该是精品车况的，不好买啊。
2: 哦，精品车况。
3: 对，不带天窗能接受吗？
2: 不带天窗的，它是也是2.0的，
3: 对，
2: 四驱吧，
3: 380四驱舒适，你这个价格能买
2: 到这个？380舒适。
3: 对对，但是你得花好车，你得花到9万多，公里数少的，对。
2: 我就喜欢它的大劲儿了，你知道吧？我就喜欢这个车。这个车还不算太保值，感觉挺便宜的，我就想就想入手一个这个，这个大气嘛，这样的，是不是？
3: 保值还好，但是他买的8万多那个呢，就是那个不符合市场行情啊。
2: 哦，他花了是8万几，
1: 是买便宜，是便宜了。
3: 便宜
2: 不到9万块钱，好像就是85000-6000块钱。
1: 他应该买的不是精品车，
3: 对对，9万多块钱现在好买啊。跟咱们节目合作刘佳老师呢，就有一台几万公里的车，全车原漆的。对，
2: 他那是
3: 多收
2: 的？他是哪年的车？
3: 19年的。
2: 19年不带天窗，颜色呢？黑的还是白的？
3: 黑色的四驱舒适，
2: 黑色的舒适，
3: 9万多块钱。
1: 王先生，您是哈尔滨听众吧？
2: 我是哈尔滨的，我是哈西的，对对对对，
1: 啊，
2: 行，
1: 那
2: 我还有一个
1: 啊，您说，
2: 我有一个那个就是在后背包那个小2V4，我还买的也是二手的，这车现在都11年了吧，应该是11年，现在能值多少钱？
1: 王先生别着急，是哪年的？别说11年，咱推
2: 哦，我看行车本啊，我看行车本，
1: 2025年的。
2: 我应该是
1: 15年的，
2: 14是15年的，这样的应该。我刚捡完车，那是14年的，应该是。
3: 就是13、14的吧，
2: 对，
3: 13、13的，因为后续的话都充放了。这车现在
2: 是
3: 车好的话就2万多块钱啊。
2: 哎呦，
3: 便宜吗？
2: 2万多块钱，这都能置换吗？
3: 能置换，不就是互换货吗？都能。
2: 对，
1: 这么吧，如果你要真想看图网的话，明天我让他们联系你，行不行？我们另一个嘉宾呢，他们手里是收的，我待我们这儿质量是肯定得到保证的，行吗？
2: 咱们这车应该是没问题吧？没有什么事故、什么水泡什么的吧？没有吧？
3: 他会给你出检测报告的，全车原版原漆，公里数很少，我记得应该是4万多公里，不5万公里。这车谁买谁合适？他现在这个低价出售，低于成本价出售，
2: 公里数是保时表吧？这样的，
3: 在这儿卖调表车不乱了，必须有检测报告，必须有检测报告。
1: 行了，
2: 行，总听你们节目，行，好嘞。
1: 那我让他们给你打电话，您的尾号，尾号10006那个，是吧？
2: 对，要你明天给我来电话吧。
1: 好
2: 嘞，
1: 小高，你明天给他取个电话，还是我
3: 让刘佳给他？
1: 那我让刘佳给
3: 他
1: 取。他
3: 挺着急，因为这两天正好碰上了，他这两天联系我，让我收。我说现在这种车吧，
1: 刘佳是自己的，自己有自己偷自己的啊？他趁多少台车呀？
3: 他
1: 这是公家的，
3: 对
1: 啊，公家的。他
3: 有一个挣，他有个给企业挣钱的一个设想，他想留着自己卖，但现在行情不好啊。
1: 职业车商
3: 的话，现在卖着挺费劲。他专门卖50的，他留了很多精品的，自己卖。结果呢，这两个月这个风浪比较大，导致他这车的价格的话呢也止损了。
1: 风浪越大，鱼越贵嘛，是吧？
3: 他是想，但是缓不过来，贵不了了。现在这鱼没�贵，马上都要臭了，再不卖。
1: 82119002啊，一个土王啊，土王真挺好，哪儿都挺好，就是油耗高点。行，87997337821119002，是以前我都准备好买揽境了，我现在都放弃了，是吧？油太贵，油贵是一个原因，主要是我兜里的钱是一个原因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接着聊啊？王先生放心，我一会儿让刘佳明天给你打个电话，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大家有什么买车的二手车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评估一下，我们的嘉宾手里头也有好多二手车啊，可以大家去选一选。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已经到了19:57了啊！现在买车人确实啊，真是不是特别多。咱今儿就到这吧，我们明天呢有时间接着聊。如果你有买二手车的需求，尤其我们在二手车资源方面确实很有实力。我们有几位嘉宾啊，无论4S店做二手车的，然后专业做二手车，还有做二手车出口的啊，这都很有实力。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在我们这儿买也放心，因为我们也可以做一个保证。所以说大家如果要买二手车的话，也可以来找我们，我们随时来恭候你。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啊，你就不用给导播老师打电话，每天晚上7点8点直接来找我就行了。啊，实在你说我着急的话啊，你可以给导播的8211902留个热线，我们到时候呢回您的话。我们明天见。
4: 我先走了。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

0: 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八集第七章，南府仪越于北伐。南府仪越之南中，风云南中地区的历史溯源。南中地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民族构成以及神秘的起源传说，共同勾勒出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南中大致涵盖了现今云南、贵州以及四川西南部的广袤区域，这里山川纵横，地势复杂多样，巍峨的山脉如巨龙蜿蜒盘踞，奔腾的江河似玉带穿梭其间，高山峡谷之间分布着众多的盆地和河谷，形成了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地理单元。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既为南中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与外界的交流。南中地区的民族构成极为丰富多样，其中主要有彝族、白族、苗族、傣族等众多民族。这些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风俗和传统。彝族以其热情奔放的火把节、精湛的漆器工艺和神秘的壁魔文化而闻名，白族则以其精美的建筑艺术、独特的三道茶和盛大的三月街而著称，苗族的芦笙舞、刺绣和银饰工艺，傣族的泼水节、竹楼建筑和佛教文化都各具特色，展现出南中地区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独特魅力。关于南中地区的起源传说充满了神秘色彩，其中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与古滇国有关。相传在远古时期，有一位名叫庄厥的楚国将领率领军队来到了滇池地区，他被这里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富饶的土地所吸引，于是决定在此定居下来，建立了古滇国。古滇国的人民以渔猎、农耕为生，他们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化，留下了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如牛虎、铜案、铸贝器等。这些青铜器不仅是古滇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也为后人了解南中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南中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早期交流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早在商周时期，南中地区就与中原地区有了一定的贸易往来。南中的特产如象牙、犀角、翡翠等，通过贸易的方式传入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丝绸等物品也传入南中， 这种贸易往来不仅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发展，也加强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到了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开始加强对南中地区的管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南中地区设立了郡县，派遣官员进行治理。汉武帝时期更是大规模开发西南夷地区，修筑道路，设立郡县，加强了与南中地区的联系。这些举措进一步促进了南中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南中地区的发展。南中局势的演变，蜀汉建立前后，南中地区的局势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在蜀汉建立之前，南中地区处于一种相对松散的政治格局，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各自为政，形成了众多的小政权。这些部落之间时而相互联合，时而相互争斗，局势动荡不安。同时，南中地区还受到周边其他势力的影响，例如益州的刘璋政权对南中地区有一定的控制，但由于其自身实力有限，对南中的统治并不稳固，南中地区还与胶州等地有一定的联系。这种外部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中的局势。蜀汉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刘备集团在益州地区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南中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并不愿意接受蜀汉的统治，他们认为蜀汉政权是外来势力，会侵犯他们的利益。于是在蜀汉建立初期，南中地区爆发了一系列的叛乱，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雍凯、孟获等人发动的叛乱。雍凯是南中地区的豪族，他利用当地少数民族对蜀汉政权的不满情绪煽动叛乱，他杀死了蜀汉派往南中的太守郑昂，并将继任太守张毅押送到东吴。孟获则是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他在南中地区拥有很高的威望。雍凯与孟获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蜀汉政权，他们的叛乱得到了南中地区许多少数民族部落的响应，一时间南中地区陷入了混乱之中。这些叛乱给蜀汉政权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叛乱导致南中地区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人民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经济发展也受到了阻碍，农业生产停滞，商业活动受到严重干扰，叛乱威胁到了蜀汉政权的稳定。南中地区是蜀汉的重要后方，如果不能稳定南中，蜀汉政权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叛乱还影响了蜀汉与东吴的关系，雍凯将张毅押送到东吴，这使得东吴有机会插手南中事务，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面对南中地区的叛乱，蜀汉初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局势。蜀汉派遣了一些将领前往南中平叛，例如邓芳被任命为莱翔都督，负责管理南中地区的军事事务。邓芳到任后积极加强军事防御，整顿军队，提高了蜀汉军队在南中的战斗力。蜀汉政权采取了安抚和分化的策略，他们一方面对叛乱的首领进行劝降，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对那些愿意归顺蜀汉的少数民族部落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以争取他们的支持。蜀汉还加强了对南中地区的行政管理，派遣有能力的官员前往南中任职，改善当地的治理状况。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中地区的矛盾，稳定了局势。要彻底解决南中问题，还需要诸葛亮采取更为有效的战略和措施。二，南府一阅之决策与准备。南府一阅理论的诞生，诸葛亮审时度势，提出南府一阅理论。当时蜀汉政权刚刚在益州立足，外部有曹魏和东吴两大强敌虎视眈眈，内部南中地区又叛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南中地区不仅是蜀汉的重要后方，还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当地少数民族部落与蜀汉政权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不信任，叛乱此起彼伏，严重威胁到蜀汉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诸葛亮认为单纯依靠武力镇压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中问题，反而可能会加剧民族矛盾，引发更大的叛乱。因此，他经过反复思考和研究，提出了南抚一越的战略构想，即通过安抚和怀柔的政策，赢得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信任和支持，实现南中地区的长治久安。这一理论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南抚一越有助于稳定蜀汉政权的后方，消除内部隐患，使蜀汉能够集中精力应对外部的威胁。通过与南中地区少数民族建立良好的关系，蜀汉可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通过开发南中地区的经济，蜀汉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南抚一越有助于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通过传播中原文化其成效，对稳定南中局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邓芳是蜀汉早期的重要将领之一，他被任命为莱翔都督，负责管理南中地区的军事事务。李辉也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他在南中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辉出身于南中地区的豪族，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他被诸葛亮任命为莱翔都督后，积极推行南抚一越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安抚和怀柔的措施。三，南抚一越之攻心为上，七擒孟获的传奇故事。在蜀汉南征的征程中，七擒孟获无疑是最为精彩的。孟获作为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首领，在当地颇具威望，他领导的叛乱给蜀汉政权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而诸葛亮明白，要想真正稳定南中，就必须收服孟获的心。第一次擒孟获时，诸葛亮采用了诱敌深入的策略，他先派少量军队与孟获交战，佯装不敌，节节败退。孟获见蜀军如此不堪一击，便放松了警惕，一路追击。当孟获的军队进入诸葛亮事先设好的埋伏圈后，蜀军突然从四面八方杀出，将孟获的军队团团围住。孟获在慌乱中试图突围，但最终还是被蜀军擒获。此时的孟获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不服，他认为自己是中了诸葛亮的诡计，并非真正战败。诸葛亮见到孟获后，并没有将他处死，而是好言相劝，希望他能归降蜀汉。孟获坚决不从，声称自己还会再战。诸葛亮微微一笑，便将孟获释放，让他回去重新整顿军队。第二次擒孟获，诸葛亮利用了孟获急于复仇的心理，孟获回去后立刻召集了更多的人马，准备再次与蜀军决战。他认为自己已经摸清了诸葛亮的套路，这次一定能取得胜利。但诸葛亮早已料到孟获会如此，他在孟获必经之路上设下了重重陷阱。当孟获的军队经过时，陷阱纷纷触发，孟获的士兵死伤惨重，孟获再次被蜀军擒获。这一次孟获的心中除了愤怒，还多了一丝惊讶和疑惑。他不明白诸葛亮为何如此轻易地就将他擒获，对诸葛亮的智谋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诸葛亮依旧没有为难孟获，再次将他释放。孟获回去后开始反思自己的失败，他意识到诸葛亮绝非等闲之辈，不能再用常规的方法与他对抗。第三次擒孟获，诸葛亮采用了离间计，他派人在孟获的军队中散布谣言，说孟获的一些将领心怀异心，想要投靠蜀汉。孟获听到这些谣言后果然中计，开始怀疑自己的将领。将领们见孟获如此不信任他们，心中也十分不满，军队内部出现了矛盾。诸葛亮趁机发动攻击，孟获的军队顿时大乱，他再次被擒。此时的孟获心中充满了懊悔和自责，他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诸葛亮还是没有杀孟获，而是耐心地向他解释了离间计的真相，并告诉他蜀汉的诚意。孟获虽然表面上依旧不服，但内心已经开始动摇。第四次擒孟获，诸葛亮利用了孟获的轻敌心理。孟获认为诸葛亮已经多次擒获他，可能会放松警惕，于是他率领军队趁着夜色偷袭蜀军营地。但诸葛亮早有防备，在孟获的军队进入营地后， 蜀军突然点燃火把，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九集，孟获再次被擒。这一次孟获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他对诸葛亮的智谋已经到了敬畏的程度。诸葛亮依旧释放了孟获，让他回去好好考虑。孟获回去后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开始意识到与蜀汉对抗是没有出路的。第五次擒孟获，诸葛亮采用了火攻的策略，他派人在孟获的营地周围堆放了大量的易燃物，然后趁着风势点燃，孟获的军队顿时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他再次被擒。此时的孟获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他对诸葛亮的手段感到无比震惊。诸葛亮再次释放了孟获，孟获开始对诸葛亮产生了敬佩之情。第六次擒孟获，诸葛亮利用了孟获的求救心理。孟获在多次失败后向其他少数民族部落求救，诸葛亮得知后派人假扮成救援的军队混入孟获的营地。当孟获以为援军到来时，蜀军突然发动攻击，将孟获再次擒获。这一次孟获已经无话可说，他对诸葛亮的智谋和手段已经完全折服。诸葛亮依旧释放了孟获，孟获决定最后再与诸葛亮决一死战。第七次擒孟获，孟获倾尽全力率领所有的军队与蜀军决战，但诸葛亮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孟获的军队在蜀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最终孟获再次被擒。这一次孟获终于心服口服，他跪在诸葛亮面前说道。诸葛亮七擒孟获，

不仅为稳定南中局势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攻心战术的经典范例，攻心战术的多元实施。劝降是诸葛亮攻心战术的重要手段之一。当孟获第一次被擒时，诸葛亮并没有将他视为敌人，而是以礼相待，耐心地向他阐述蜀汉的政策和诚意。诸葛亮告诉孟获，蜀汉并不想与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为敌，而是希望能够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他向孟获承诺，只要南中地区能够归顺蜀汉，蜀汉将会尊重他们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孟获虽然一开始并不相信诸葛亮的话，但诸葛亮的真诚和耐心让他开始有所动摇。此后每一次擒获孟获，诸葛亮都会进行劝降，不断地向他传递蜀汉的善意。这种持续的劝降让孟获逐渐认识到，与蜀汉对抗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从而为最终的归降奠定了基础。宽容也是诸葛亮攻心战术的关键。在战争中，诸葛亮对待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俘虏非常宽容，他不仅不杀害他们，还给予他们妥善的安置和照顾。对于受伤的俘虏，诸葛亮会安排医生为他们治疗；对于愿意归降的俘虏，诸葛亮会给予他们一定的奖励和机会。这种宽容的态度让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感受到了蜀汉的仁慈和温暖，从而消除了他们对蜀汉的恐惧和敌意。例如在一次战斗中，蜀军俘虏了一批孟获的士兵，诸葛亮并没有惩罚他们，而是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并告诉他们如果愿意可以随时加入蜀汉的军队。这些士兵回到家乡后，将诸葛亮的宽容和仁慈告诉了其他人，使得更多的人对蜀汉产生了好感。战争中的人道光辉，在南征战争中，诸葛亮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人道光辉。他对生命的爱惜体现在许多具体事例中，避免用人头祭神是诸葛亮人道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在南中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中，有用人头祭神的习俗。当蜀军进入南中地区后，诸葛亮了解到了这一习俗，他明白这种习俗不仅残忍，而且会加剧民族之间的仇恨和矛盾。于是诸葛亮坚决禁止用人头祭神，并向当地的少数民族解释了这种行为的不合理性。他告诉他们，生命是宝贵的，不应该被随意剥夺。为了替代人头祭神，诸葛亮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祭祀方式，如用牲畜代替人头。这种做法既尊重了当地的宗教信仰，又避免了对生命的伤害，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认可和接受。通过禁止用人头祭神，诸葛亮向当地的少数民族传递了一种尊重生命、关爱他人的价值观，缓解了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理解少数民族仇恨心理，也是诸葛亮人道光辉的重要表现。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与蜀汉政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仇恨，这是由于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造成的。诸葛亮明白这一点，他并没有一味地指责和镇压少数民族的叛乱，而是试图去理解他们的仇恨心理。他派人深入少数民族部落，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需求，倾听他们的诉求。通过与少数民族的沟通和交流，诸葛亮发现他们的叛乱主要是由于对蜀汉政权的不满和误解造成的。于是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如推行南府一越的政策，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帮助他们发展经济等。这些措施让少数民族感受到了蜀汉政权的关心和尊重，逐渐消除了他们的仇恨心理。在战争中，诸葛亮要求蜀军在作战过程中不得随意杀害平民，不得抢夺平民的财物。对于受到战争影响的平民，诸葛亮会安排人员给予他们帮助和救济。例如在一次战斗中，蜀军攻占了一个少数民族的村庄，诸葛亮得知后立即下令士兵不得骚扰村民，并安排人员为村民提供食物和医疗救助。这种对平民的保护让南中地区的百姓感受到了诸葛亮的仁爱之心，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和拥护。
诸葛亮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战争中的人性关怀，成为了后世敬仰的楷模，南溥仪月之南征的深远意义，南征与北伐的紧密关联，南征对北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首先体现在稳定后方方面，南中地区位于蜀汉的后方，若该地区局势不稳定，叛乱频发，蜀汉在进行北伐时就会面临后顾之忧，一旦在北伐过程中后方出现问题，蜀汉军队可能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影响北伐的进程和结果。通过南征，诸葛亮成功解决了南中地区的叛乱问题，稳定了当地的局势，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和民众在诸葛亮攻心为上的策略下逐渐归降，并认可了蜀汉的统治，这使得蜀汉在北伐时能够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北方战场上，不用担心后方的安全问题。例如在北伐期间，南中地区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叛乱，为北伐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南征还为北伐提供了重要的物理支持。南中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南征稳定局势后，蜀汉开始对这些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南中的矿产资源如铜、铁等，为蜀汉制造武器和装备提供了原材料，这些优质的矿产资源有助于提高蜀汉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南中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得到了发展，粮食产量增加，为北伐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草供应，充足的物力支持是北伐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使得蜀汉军队在战场上能够有足够的物资维持作战。人力方面，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为北伐提供了重要的兵源，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勇猛善战，具有独特的战斗技能。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通过一系列的策略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许多少数民族青年愿意加入蜀汉军队，为北伐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少数民族士兵不仅补充了蜀汉军队的兵力，还带来了不同的战斗风格和经验，丰富了蜀汉军队的作战方式。例如南中的一些少数民族擅长山地作战，他们的加入使得蜀汉军队在应对复杂地形时更具优势。南征还促进了民族融合，增强了蜀汉内部的凝聚力。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民族融合，如文化交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等，这使得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与蜀汉政权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增强了他们对蜀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内部凝聚力的增强对于北伐至关重要，因为在北伐过程中需要全体蜀汉人民的支持和配合，只有内部团结一心，才能在北伐中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诸葛亮亲征的关键决策，王连劝阻诸葛亮亲征有其合理的理由。从安全角度考虑，南中地区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充满了各种未知的危险，诸葛亮作为蜀汉的核心人物，他的安危关系到整个蜀汉政权的稳定，一旦在亲征过程中出现意外，蜀汉将失去一位杰出的领导者，这对蜀汉的发展将是巨大的打击。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势力也不容小觑，他们熟悉当地的环境，可能会采用各种游击战术来对抗蜀汉军队，诸葛亮亲征可能会陷入危险的境地。从战略层面来看，王连认为诸葛亮应该坐镇后方，统筹全局。北伐是蜀汉的重要战略目标，需要诸葛亮在后方进行精心的谋划和部署。如果诸葛亮前往南中亲征，可能会分散他对北伐战略的注意力，影响北伐的准备工作。而且南中地区的叛乱问题可以派遣其他将领前往平定，不一定需要诸葛亮亲自出马。诸葛亮坚持亲征也有其充分的原因，南中问题对于蜀汉来说至关重要，它关系到蜀汉的后方稳定和资源开发。诸葛亮明白南中地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只有亲自前往才能更好地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
制定出更加有效的战略和政策，他

0: 可以根据实地考察的结果灵活调整作战方案，确保南征的顺利进行。诸葛亮亲征能够展现蜀汉政权对南中地区的重视，亲自前往南中，与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和民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蜀汉的诚意和决心，这有助于消除他们对蜀汉的疑虑和敌意，为南府一越政策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例如七擒孟获的过程中，诸葛亮的亲自参与和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得孟获最终心服口服归降蜀汉。从长远来看，诸葛亮亲征的决策是正确的，通过亲征他成功地解决了南中地区的叛乱问题，稳定了后方局势，南中地区在战后得到了有效的开发和治理，为蜀汉提供了物力和人力支持。而且诸葛亮在南征过程中展现出的智慧和人道精神，赢得了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尊重和信任，促进了民族融合，这些都为蜀汉的北伐战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证明了诸葛亮亲征决策的正确性。第八章，诸葛亮殚精竭智之北伐风云。一、北伐首战的跌宕起伏，曹魏的应对之策。当诸葛亮屯兵汉中，准备北伐的消息传到曹魏朝中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朝中大臣们对这一情况反应不一，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建议。一些大臣主张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他们认为蜀汉主动屯兵汉中是对曹魏的挑衅，应该立即出兵讨伐，以显示曹魏的威严。这些大臣认为曹魏拥有雄厚的实力和强大的军队，完全有能力一举击败蜀汉。他们担心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蜀汉可能会在汉中站稳脚跟，对曹魏构成更大的威胁。也有一些大臣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汉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蜀汉军队在汉中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如果贸然进攻，曹魏军队可能会陷入困境，遭受重大损失。这些大臣主张采取防守策略，加强边境防御，等待时机再进行反击。在众多的建议中，孙资的建议尤为引人注目。孙资是曹魏的重要谋士，他对局势有着深刻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曹魏应该采取分兵据守、以逸待劳的策略。他指出蜀汉军队虽然屯兵汉中，但他们的兵力有限，而且后勤补给困难，曹魏可以在边境地区部署重兵，加强防御，阻止蜀汉军队的进攻。同时曹魏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在后方进行军事准备，等待蜀汉军队出现破绽时再进行反击。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们现在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北京时间
1: 22:00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6: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7: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

后的故事。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小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钟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的2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中东部分地区呢雨量可以达到中雨的一个量级。今天27号夜间全市大部分多云，东部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今天呢全市有降雨的天气，降雨同时呢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气候。公众呢出行的时候先要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呢凌晨到早间时段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哦，刚才看到了有朋友那个在大超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想咨询桂林啊，大家加我的微信，想报名我们长线旅游桂林游的朋友，大家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

继续来关注暑期，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带着孩子去哪玩比较好。首先呢，向您推荐黑龙江省博物馆和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在暑期也迎来了双顶流的参观高峰。日均的接待量呢，较平时呢是超过了两成。面对暑期呢，博物馆提前进行了优化，比如说增设了智能导航，培训志愿讲解员，确保游客看得懂、玩得透、走得顺。这个暑假，哈尔滨的文旅持续升温，免费对外开放、主打互动体验的哈尔滨科学宫啊，也是人气一路走高，网上预约名额紧张，尤其是周末基本上是秒没的常态。场馆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呢，到访的游客当中呢，外地游客占比占总接待人数超过了三成。在这提示大家，暑期参观和课程预约热度高涨，那计划前来体验者呢，可以提前关注哈尔滨科学宫的官方公众号进行线上的预约。极地公园动物消暑也上线了清凉餐，那结合了小熊猫、水豚、浣熊等动物的生活习性，极地公园呢也推出了多款冰镇消暑餐食，供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食用。

想要赏花的朋友，大家可以去哈尔滨一大二院的院内的一片紫色的花海，好多的朋友都去打卡拍照了。大家就觉得是不是薰衣草，但其实呢是马鞭草，因为马鞭草呢基本上跟薰衣草一样，但是马鞭草有个特点，就是它那个枝茎啊会更长一点，就更修长直立，然后薰衣草的这个株呢会更矮一点点。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

关注文旅资讯内容，哈尔滨市平房区旅游地图正式发布了。地图呢，涵盖景区汇集特色的景区展馆、人文景观以及适配的研学实践，还有团队参观、亲子游学等项目。休闲景观收录了城市公园、观景区，满足市民及游客日常散步、周末休闲出行的好的需求。那市景街区呢，也是梳理涵盖了整个平房区的特色的夜市、商圈街区、地道的美食等等，体验平房区夜市的休闲空间。那精品线路还规划了一日游、半日游等等不同的路线，祝您轻松省力出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平房区旅游地图。夏日清凉，出行海外，哈尔滨凉爽的气候也收获了大批的境外游客青睐。近日呢，有团队在海外多座城市开展了街头采访，不少的外地游客表达了想来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2026年哈尔滨暑期入境游整体订单量同比增长了20.76%，那其中呢，欧洲入境游门票啊订单量就增长了64.45%，境外游客是持续涌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5: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6: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7: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8: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7: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8: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7: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9: 体重管理不必
8: 斤斤计较，
9: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0: 925小说联播，
11: 除暴安良侠，老花子原名袁三爷，真是好样的。他从哪儿冒上来的？为什么到这儿来？咱不必详细交代。他们都是奉了丐帮帮主叶无光所差，保护忠良之后岳亭。您看见没？这就叫忠臣孝子人人敬，命挡奸贼留骂名。对岳飞之后人人关注，稍微有点良心的，有一点能为的，都是全力以赴啊。闲言少叙，单说老花子袁明非要把贺道爷岳亭双侠领走，那帮人能答应吗？风流雨势，夏侯清明冷笑了一声：“三爷，好嘞，既然您如此以大压小，我们也讲说不起了。今天抖抖胆子，

0: 要在三爷面前领教几招。
1: 嚯，好，太好了，想跟我比试比试？
0: 然，
1: 好好好，我画条道你们听听对不对。屋中狭窄，施展不开。你瞅这老梅家这院儿有多宽敞，咱们到院中比划比划，你们敢吗？当然可以，请请。离开屋，都到了院了。这院里头，除了月平是个小孩，贺长兴、杨再发这几个人之外，余者都是人家皇宫大内的杀手。人家集中在一起能有三四十号，分南北两面全都站好。袁三爷转过身来问他们丐帮的双侠，我说曹元化、杨再发呀，在在，你们受的伤重不重？
2: 不轻，我们挨了黑沙掌了。
1: 哎，活该，别上我呀诉苦啊，谁让你们练功前不注意呢，挨打这是自然的，能顶得住不？还能挺一会儿。既然这样，你们俩别闲着，跟贺老道保护忠良之后，要有个闪失提头见我。
0: 是是，这还行，
1: 天塌下来我顶着，没你们的事儿，好好观战。袁明说完一转身直奔风流雨势夏侯清明。姓夏侯的，你说吧，开盘亮单子，咱们怎么个比法？
3: 老前辈，
1: 我可不敢说比，这是您逼的。既然要比嘛，咱不能白比。老前辈，我斗胆问一句，假如说，哎，比如说他这个，就这么说吧。嘿，我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麻烦呢，直出直入多好。好，那我说，我三爷，万一你要不是我们的对手打败了，您怎么办？
3: 我正要说这事儿呢。倘若我老花子吹得乌丢乌丢的，结果让你们给战败了，我二话没得说，服输领罪。我身后这几个人一个也走不了，我们跟着道难打官司，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杀剐存留，凭君自便。
1: 老前辈，这可您说的。
3: 话说一句，驷马难追，你们这三四十人群殴也好，单打独斗也好，随便来，有一个能赢得了我的，我就说话算数。
1: 好嘞，
3: 我相信老前辈说话算数。
1: 哎，慢着慢着，那么倘若你们要不是我老花子的对手，我要把你们都赢了，你应该怎么办呢？
3: 三爷，那还用问吗？如果我们都不是三爷的对手，我一个人担保，马上把道路闪开，放你们出去。又什么贺长兴我们不要了，什么月亭了，哎，这个都不要了，你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皇上和丞相怪罪下来我担着。
1: 够意思，够意思，说话可得算数啊。来来来，把手伸出来，三击掌，啪啪啪，这事儿就算定下了。那接下来就得伸手了呗。
0: 风流雨势一回头问云飞，云飞，头一阵是你的怎么样？
4: 喂，云飞一听啊，脖子都冒凉气儿。
1: 他知道这老花子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一点也不疯，一点也不傻，招数惊奇呀、啊！跟他伸手是九死一生。
0: 云飞心说：“我好不容易挠了个三品官，这阵四十多岁。”

不是正当年把这条命扔到这儿，有点合不来呀、啊。他微微一笑，哎，他这个，我看咱这么多人呢，您先让旁人试试怎么样？当然，我是得拼命了。哼，无用的东西。夏侯清明看出来了，他有点胆小，一转身用手指了一个人，你过去，遵命。我这家伙还真不在乎，周身上下收拾了收拾，手提长剑，飞身行，直奔元明。袁三爷一看来的这家伙，身高9尺挂零，是个大块头，这个体重没有200斤也差不多少，胸赳赳，气昂昂，手提长剑。一团英雄的气概。袁三爷手捻须髯，冲着他一笑：“阁下尊姓大名啊？我乃铁臂熊南宫阔是也。”铁臂熊，瞅你这样像个熊瞎子，这绰号起的还对了。南宫阔。我还真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年轻人，回去吧，别不知趣，何必做风流雨事的替死鬼呢？看在你30郎当岁正当年，我不忍的下手，逃命去吧！呸！我南宫阔动手就足以了。姓袁的，你也太狂了！打一见面，一张嘴，我就听你说话，特别特的别扭。即便你有武艺，你也不能这么傲气呀！哎，今天你家南宫大爷要教训教训你，召见！唰，这一剑是直点面门，不要！不知死的鬼呀，来得好！唰，这一剑点出去了，铁臂熊南宫阔再一看，吓了一跳。老花子袁明踪迹不见，耶！明明在我面前，他跑哪儿去了？莫非他会隐身法不成？他刚然一愣的时候，就觉着后背一发麻，直溜。被一个人举过头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老花子躲他的背后去了，一口后腰抓住他的战带，就把他举起来，就像扔球一样，回去吧，扔出3丈多远，是直回本队。那要落在地下，非摔冒泡不可。你还别说，这铁臂熊还有两下，在空中一换气，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倒毛跟头，没摔着，脚先站地，头在上边，不过身子一晃悠啊，没站利索，多少来了个腚墩儿，这就不含糊，要换旁人都摔死了。铁臂熊当着众人的面，脸一红。恕卑职无能，我大败而回。他妈的，他使什么招？我不明白。风流雨势冲他脸上浓浓的吐了口唾沫，呸！废物，还不给我退了下去？是。这铁臂熊回归本队，搓了半截，把脑袋扎的卡不当，没脸见人了，心里还纳闷呢。我学能耐也有20来年，在江湖上闯荡，遇上的高人也不在少数，还从来未有遇见他这个主，他使的这是什么招呢？往后我得打听打听，这玩意儿可够吓人的啊！他心里怎么想，咱不说。正在这时，旁边有人大吼一声，飞身过来，见风流雨势，夏侯清明

夏侯大人卑职不才冤枉。夏侯清明一看非是旁人，正是四品带到御前的校尉，人送外号千里夜行猫，叫西门芳。西门芳小个不大，长得灵巧，一对圆眼睛是锃明刷亮。西门芳，你先甭着急，我考考你。刚才铁臂熊打了败仗，那老花子使了一招绝艺，叫什么名啊？你认识不？卑职明白，说说看，那叫什么？那一招乃是丐帮的绝技，叫鬼影伏形。可以，就冲你能叫出名字来，证明你比铁臂熊高这一筹。过去吧，可多加谨慎，卑职明白。千里夜行猫西门芳低了腰往前一纵，是直奔老花子原名，姓袁的，西门大爷教训教训你，招。使了个勾挂连环掌，猛扣袁三爷的面门。老花子往后一撤，退出一丈多远去。哎，等等，年轻人，等等，报名再战，千里夜行猫西门芳师爷。又是个无名的小辈。哎呀，这夏侯清明可够损的，把你们这帮无名的鼠辈全给打发出来了。哎，真叫三爷为难，把你们整死吧，沾污了我的双手。不教训教训你们吧，你们也太不像话。西门芳啊，我叫你跟方才那个主学一学，你看怎么样？少说废话，接掌，啪啪啪啪，连击三掌，再找老花子踪迹不见。西门芳明白，哎呦，又给我使那招绝技鬼影伏形啊！你在我后边呢，我不吃亏不上当。他低了腰往前一纵，蹭蹭蹭，使了个燕子三朝水，窜出去两三丈远，回头拧身观看，仍然不见老花子的影呀！我怎么还没把他甩开？可就在这时，听身后一笑，哈哈！就你这动作如此迟缓，怎么能破得了三爷我的绝技呢？起！说话间，一拎他的腰带子举过头顶，绕，撇回来了。不过呀，这家撇的可厉害点，这千里夜行猫还赶不上铁臂熊呢，沉甸甸摔在地上，扑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俩眼一翻，背过气去了。哎呦，群贼就一阵大乱呐、云飞抢步起身过来，把他扶起来。西门芳，西门大人。哎呦，摔死我！哎呦，我骨头折了！骨头折了！下边休息，下边休息。送下去，怎么治伤咱不提。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那三四十人，一个个舔胸叠肚，觉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容等一伸手，全傻眼了，谁也不敢过来。由夏侯清明一看不好啊，打仗凭的是锐气呀、锐气要不存在了，那非打败仗不可。这怎么办呢？单打独斗绝不能胜得了这疯子。哎，有主意了。三爷，高，鬼影伏形堪称绝艺，我服了。不过三爷，我摆一座阵，你敢比划吗？是吗？什么阵？说说，
十二连环刀拐阵，你破得了吗？嗨，既然你画出道来，我不答应也得答应啊，那咱就小试一番吧。来人，风流雨是夏侯清明冲身后一招手，跳出十二个人来，十二柄长剑呢、啊、你看这十二个人挑选的怎么那么整齐，个一般高，甚至那脸型长得都差不多少，使的家伙也一样，啪啪啪各按方位站好，把元明困在当中，这就叫十二连环刀拐阵。那要说那刀拐在哪儿呢？除了十二柄长剑之外，人家的身上还带着单刀铁拐。元明知道十二连环刀拐阵可厉害呀、啊，在部下动手，这属于一绝。发明的这主可不是风流雨是夏侯清明，而是京城的一等四位世袭靖远侯司空廖。袁三爷知道这是属于一种绝阵、啊、想当年在五台山创过牌子，威震武林，没人能破得了，今天叫我遇上了，我可要多加谨慎呐、啊。大话抛出去，说话不能不算呢。因此合双掌转身躯，跟这十二个人就站在一处。老道贺长兴怀里搂着月瓶，云南双侠呲牙咧嘴，一边一个在这保护月门之后，他们在后头观战看得清清楚楚，这心当时就缩紧了。什么原因？袁三爷虽然武艺高强，双拳难敌四手啊，一个人对付十二个人困难不困难？另外人家摆的这座阵那经过训练多年呢、啊、而且奥妙无穷，想要冲出这座阵是势比登天。一开始人家十二把长剑舞动如飞，跟剑山相似，打着打着唰，招数变了，宝剑收起来，撤出单刀铁拐，但见刀光闪闪，铁拐刮风，是风雨不透。二百个照面过去了，袁三爷左冲右突也冲不出去啊。再见这十二人步伐不乱，按着方位频繁发动进攻。你别看十二个人，真正动手的是四个人，按着东西南北四方打着打着往下一撤，又上来四个，这四个打着打着往下一撤，又换另四个，他们可以轮流休息。其他的人按着九宫八卦的方位站好，奥妙无穷，变化多端，想冲出去势比登天。袁三爷就冒了汗了，这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跳。老头暗道不好，怎么办吧？看来这个人说话办事得留有余地呀。我一开始没拿他们当回事儿。司空廖不在这儿，这帮人都是碌碌之辈。没想到风流雨势带来十二连环刀拐阵呢，实难对付。我一旦败了，我说话就得算数，月门之后就得交出去，我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哎呀，打嘴打嘴，落到这个地步都是我自己找的。他心这一慌，冒的汗更多了。夏侯清明在后头观战看得清清楚楚，

0: 爷，见好就收吧，您这盯不住了，再要打下去必有性命之忧。您放心，我说话算数，我是交朋友的人，只要你认个输，你乐意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把那小崽子跟老道交给我们就算了。三爷，认输吧。这不叫羞臊人吗？他在后头咋咋呼呼的一喊，老花子更急了。哎呦，袁三爷打着打着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一件事儿来。哎呦，对，当年在五台山的时候，我向我们帮主叶无光请教过，因为我们同时看过十二连环刀拐阵。我问他要想破这种阵怎样个破法，他用筷子摆了一座阵交给过我。他说呀，这座阵你最好稳住心神别乱，攻破一方全阵皆乱。对，他跟我说过这个话，攻破一方全阵皆乱这八个字我怎么忘了。今儿个灵验不灵验我试试看。袁三爷想到这儿，心血就平住了，两只眼睛滴溜溜直转，打量着四外的空隙。正好这时候有一个家伙单刀铁拐往上一近身，哎，左手的刀右手的拐猛击袁三爷。袁三爷又使出绝技鬼影伏形，唰一转身躲在此人的身后，探出手来把他腰带子给抓住了，像那挡箭牌一样就举过头顶。可举是举，他这身子可蹲着，蹲着把他举过头顶。与此同时啊，四面八方的刀拐往下一落，哎，噗！你想这主倒霉不？成了盾牌了，连刀再拐全落他身上了。眨眼之间，血肉横飞，把他就剁成了肉泥，拍成了肉饼。袁三爷在底下蹲着呢，平安无事，只不过崩了一脸一身血而已。群贼这么一乱，这功夫三爷一看有机可乘了，手举着死尸这一转圈是猛击对面那条大汉。那个大汉一闪身，袁三爷一滴溜就窜出十二连环刀拐阵，后边有个小子不服，刚然塌腰一追他，袁三爷也没往后看，使了一招叫倒踢紫金冠，这脚后跟呢正蹬到这小子裆里头，咔嚓这一下，这小俩眼一翻就摔倒于地。正在这时，风流雨是夏侯清明一看可不好，死了俩人了，再要打下去这十二个人恐怕都得报销了。我回去见着司空廖大人怎样交代，这十二名弟兄是我借来壮胆的。想到这儿，他把手往空中一举，喂，各位撤回，别打了。众人就一愣，把两具尸体撤回来了。大人，您打算？
1: 各位放心，我另有妙计制服袁明。
0: 风流雨是见势不妙，下令撤回连环刀拐阵。为什么呢？因为这十二个弟兄啊不是他的人，那乃是他的上级，
1: 一等四位世袭靖远侯司空廖的人，他借来的。这要都报销了，见着靖远侯他怎么交代？就这死了俩呀，他都得担责任了，所以他才毅然将令把人撤回来。不过他也有点打算，他一看呢，老花的累得不像样了，历尽筋疲，心说凭我的能耐，现在要对付你还有取胜的把握，我也得把脸儿往回找一找，不然我没法回去交代。想到这儿，他让众人观战，飞身行直奔袁三爷。到了近前，他一抱拳，哈哈哈哈，三爷高，太高了，今儿个我算开了眼了，您了大显身手，破了十二连环刀拐阵，一举成名。不过三爷，您得体谅我呀，我吃皇家的饭，我得给皇家办事儿。我就这样灰溜溜的撤走了，无法回去交代。三爷，我打算在台前领教领教，您肯赏脸吗？这叫咬人的狗不露齿，笑脸哈人。老花的原名知道他的用意，哦，看我不行了，想利用这个机会收拾我。老花的乐了乐，风流雨事，我真服你了，你真够条棍儿。好吧，既然想跟我过过招，我自然是欢迎。你没瞅我这模样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恐怕也不是你的对手了，那你就随便来吧。哟，三爷您可别这么说话。等等等等，夏侯清明，跟你这种人办事儿得再三砸对。我且问你，你如果不是我老花子的对手，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喂，我不是说过吗，我如果再不是您的对手，我算彻底服输了，把道路闪开您了，带着您身后的几个人随便走，我不加阻拦，天塌下来由我担着，说话算数吗？呵，大丈夫一言九鼎，我夏侯清明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我怎么能拉屎往回坐呢？好嘞，好好好好，我也是那句话，如果我被你给赢了，这事儿我不管了，沙寡存留你看着来，请进招吧。老前辈，如此说来，我可要得罪了。他左掌一立，这是黑沙掌啊，叫单边挂月；右掌一推，叫海底朝云；双掌齐发，一掌奔面门，一掌奔前心。全奔穴道上下了毒手了。老花子一看，喊了一声来得好，身子唰啦一转，把双掌躲开，两个人一来一往就恶战在一处。夏侯清明使的是稳扎稳打，他要耗费老花子的体力。老花子也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有点力不从心了。人呐，他不是机器，那个机器到一定的时候，
0: 还得把电闸拉了，让他休息一会儿，还得叫点油什么的，何况吃五谷杂粮的肉人呢？能耐再大，耗费的太多，因此袁三爷是一招不如一招，一世不如一世，被风流雨势吓唬清明逼得滴溜溜身子直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贺长兴贺道爷在后头一看，把眼闭上了，一个劲儿的念无量天尊云南双侠，心里默默的祷告，但愿苍天睁眼，神佛保佑我三叔，可千万别出事儿啊，你要打败了咱可全玩完了。当当当，这心就跳成一个了。可是再抬头观看，坏了，怕什么来什么。就见风流雨是夏侯清明，上头使了个盖饼三掌，底下使了个荷花百连腿，啪啪，正好蹬到袁三爷的腿根上头，把袁三爷蹬出有两丈多远，其实仰面摔倒，扑通摔在那儿。风流雨是一看，耶，达到了目的了，这小子是得寸进尺，一个跟步跳到老花子近前，袁三爷仰面朝天摔在那儿了，脸朝天呢，他把右腿抬起来，咔嚓就蹬到袁三爷心口上头了。蹬上之后，他舌尖一柄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往下一沉，运用气功是摇头晃脑，哎呀，这一腿有千斤的力量，就蹬住老花子。就见袁三爷把大嘴一张，鲜血崩起来有多高啊！贺长兴他们一看，完了，彻底的完了，三爷这条命都交代了。蹬了一阵之后，老花子不动弹了。风流雨势这才点了点头，哼，老花子，就是你没咽最后一口气，也是八九不离十了，他这腿就不使劲了。就在这刹那之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没想到袁三爷使了个鲤鱼打挺，冷不丁在地上蹦起来，而且使了个高挂连环腿，啪，正蹬到风流雨势的小腹上，这一脚能轻得了吗？把风流雨势蹬出去三丈多远，就出去了，在半空中悬着。夏侯清明还纳闷呢，心说诈尸了，妈，这事儿可真怪，明明瞅着他大口喷血，这怎么回事？这是，他还纳闷呢。可就在这时，就见袁三爷从地上站起来，拿出绝技鬼影伏刑，一闭了腰就把他撵上了，右手一力是大力金刚掌，正拍到他花盖学生啊！这一掌击出去，随着掌声，又把他打出去三丈来远，一口血就喷出来了。眼看风流雨是要摔倒，真摔倒了，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连踢再打再震，那不交代吗？老花子顺势把手一伸，叫顺手牵羊，砰，把他前心的衣服给他抓住了，没让他躺下，迅速从怀里拽出一粒丹药，嘣儿给他塞嘴里头了，止血丹。 这止血丹里头还有夺命丹，能保住人的性命。

为什么要救他？袁三也有自己的打算，能治一福别治一死，他要咽了气，他身后有三四十人呢，那帮人没法交代，群殴都得上来，那一场血战谁输谁赢就很难说了。我现在就这模样也受了伤了，想要取胜把握不大，不如把他饶了，让他说话算数，所以才救他。可这两粒丸药进去之后时间不大，风流雨势十二重楼呼噜噜一响，明白过来了。哎呀，五藏跟开了锅了一样，元明站在他面前，怎么样，夏侯大人还能顶得住？顶得住。行了，今儿个咱俩是两败俱伤啊，你也好悬要了我这条老命啊，认输不？认了。说话算数不？当然算数。那好，但愿你一言九鼎。老花子一撒手退归原位。哎呦，夏侯清明啊，心里跟开了锅了，后背好像万把钢针扎的似的，晃晃悠悠回归本队。云飞等人拉出宝剑就想拼命，夏侯清明一瞪眼，干什么？干什么？说话得算数，撤！大人，这撤！我担着走。哎哎，一声令下如山倒，领着三四十人抬着死尸他们跑了，他们也走了。袁三爷一看人都没影了，眼前一黑，是摔倒在地，人事不行。那边说是怎么回事？刚才呀，袁明是有意叫蹬那一条腿，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啊。那边说他不怕蹬死吗？他心里有底，按着丐帮的绝技运用元气把他这脚给拖住了。那边说那血从哪来的？他咬破舌头和腮帮故意喷出来的，这叫迷魂阵。对方这一疏忽，哎，他利用这个机会好败中取胜，真也就达到目的了。但是说要一点儿都没受伤，那怎么可能呢？那风流雨是夏侯清明，那也是江湖的剑客，那一条腿重有千斤呢，因此也受了内伤了。你看敌人在眼前的时候他谈笑自如，敌人一退他这火一撤，故此才昏倒在地。曹元化、杨再发、贺长兴、小月亭全都扑过来了进行抢救啊。贺长兴什么事儿没有，贺道爷赶紧把袁三爷的衣服扒开一瞅，前心这一只脚印儿，当中深陷，四外高肿，给号了号脉。贺道爷一皱眉，哎呀，老英雄这是虚脱了，我必须给他推功过血。再看贺长兴运用气功，两掌平伸，手心朝下，哎，要不说中国的气功占着一绝呢，这样就可以推功过血。再看贺道爷那汗珠子滴答答往下直淌，也真使了劲儿了。要么有半个时辰，你就眼瞅着那伤就变样，挖的地方开始往上鼓，鼓的地方开始往下塌。你再瞅袁三爷那脸色，由灰白逐渐变成红润。明白过来了。贺道爷这才停止了气功，把袁三爷扶起来。又经过片刻之功，老花子站起来了，伸了伸懒腰，哎哎。

0: 又活了一回呀、啊。杨再发他们说，多亏了贺道爷给您推功过雪。哎，我知道，多谢道爷，无量天尊老前辈，我得谢谢您呢。您三番两次搭救我不死，您怎么还谢我呢？哎，咱们谁也不必谢谁了，都为了忠良之后啊，不容易呀、啊。突然，袁三爷想起件事儿来，各位啊，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料，这帮小子虽然撤了，还得回来，他们是绝不能善罢甘休。你我从速离开。大伙一听，太对了。可是贺道爷是重义气的人，往屋里看了看，躺着俩人，梅九春和梅新月，有点不忍心呢。三爷，那咱们走了这，哎呀，道爷，咱管不了这些事了，让官府处理后事吧，咱们说走就走。贺长兴一狠心，背起小月瓶，老花子袁明带着路，那两位侠客左右相陪，就离开了梅花屋。在路上商量着上哪儿去，上武当山，就有这条路，得给月平安排个地方，不然的话大伙都是累赘。那么上武当山找谁去？找的是铁伞怪侠。但是贺长兴没见过铁伞怪侠，光听说过，人这名誉太大了，那么高的高人能见我吗？把孩子给人家，人家能要吗？他就跟袁三爷商量，袁老三说，这事儿你放心，我奉帮主所差，帮忙帮到底，我给做引荐人，你就跟我走。
1: 好吧，
0: 贺长兴跟着。咱们书说简短呢、啊，这一天居然就到了武当山。这座山这个大呀，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转来转去，转到武当山的清修岩，这是个地名。哎呦，这地方可太好了，山清水秀啊。往岩头上一看，有片平地，在平地上修建了草庐三间，周围用篱笆扎的大院子，两旁有山涧的流水，有百鸟喧啼，见是风景如画，天上人间呐。就这样，袁三爷把他们领到小院的前边，篱笆门关着呢。哎呦，到了这儿之后，就见袁三爷把破开花帽还整理整理，开花袍收拾收拾，哎呀，毕恭毕敬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出。由于他这样一来，别的人也肃然起敬。袁三爷压低了声音，到地方了，各位千万莫要失礼，后退，容我叩门。哎哎哎，我大伙儿这心里还够紧张的啊。人们退出几步，就见袁三爷高抬腿，轻落足，到了柴门前面，把那黑手抬起来，啪啪啪连扣打了三下。时间不大，柴门开了，从里边出了个小童子，看上去十六七岁，细条条的身材，挽着日月双爪髻，

0: 道童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小道童把柴门开开。三爷，我们当家的有请。
1: 哎，是是，
0: 进来进来进来。和这个元明如此拘谨，别人自然格外小心了，大气儿不敢出，走道怕踩死蚂蚁。就这样来到三间草庐的近前，再看门旁左右有一副对联，
1: 字儿写得好啊。
0: 再看上联写的是：“论武艺，刀光剑影白云远。”下联配：“谈经史，山清水秀月轮高。”贺长兴文学底子也挺深的，除了赞成这字儿写得好之外，心中暗想：题写对联之人可太狂傲了一些，一文一武比的可有点过分呢，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他这想着，迈步就进了草庐了。这屋里头也十分宽大，往正面一看，放着一张云床，云床上有挺大一个蒲团，在上面五心朝天坐定一人。看来这人个儿啊不算高，比中等身材还略微矮着一些，黄杨木的道冠，朱簪别顶，黑惨惨的面皮，眼皮往下当啷着，花白须髯，散满前心，是灰布的道袍，怀里抱着拂尘，要不说话就好像个死人一般，既没有大庙主持之威，也没有神仙之概，很平凡很平凡的一个老道。但就是这样一个老道，使丐帮的三当家的除暴安良侠袁三爷是毕恭毕敬啊。一进门袁三爷就跪下了，磕膝盖当脚走，跪爬了几步，到了云床前面磕头带响：“老前辈，仙长在上，弟子原名叩见仙长。”他一跪下，旁的人自然也得跟着跪下了，在后边磕头。这个老道啊，好像睡着了，根本就没言语。原明二次往上叩头，又报通了名姓，如是者连着三遍。小道童过来了：“师父，有人叩拜您呢。”师父睁眼，可能这老道啊这才听见：“无量天尊。”唰，俩眼皮往上一撩，从里边放出两道寒光来。贺长兴在后头一看，机灵灵打一冷战：“哎呀，好亮的眼神呐！”从这眼神当中就可以断定，这是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呐。莫非他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铁伞怪侠？要这么说，我们可找到地方了。他拍了拍身边月平的后脑勺：“这忠良之后可有寄托的地方喽，我这心也就放下了。”正在这时，这老道说话了：“下跪原名嘛，正是弟子。找我何事？ 老人家

是这么回事。他用手一指身后的贺长兴和小月平，诉说了经过。还没等这话说完呢，就见云床上这老道唰着脸就沉起来了：“无量天尊，元明大胆，什么人都往我这儿领啊！这是你们丐帮没事儿找事儿，把你们的债往我身上一。”真是可恶之极！来人，送客。老县长，他别说了。贫道向来说话算数，送客，走。大伙儿一看，这老道挺不讲理呀，一点人情不懂啊。贺长兴不由得火旺上冒，要舌战高人。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Love dance。

0: 然后故作谦虚地说金钱不是一切。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

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器。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小雨，偏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中雨，偏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1: 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irl，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4: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早上的6:07，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全新的一个周二，欢迎各位。那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之旅吧。今天呢是星期二，农历的6月15，所以不知道今天早上你出门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风里面还带着一点清晨的凉。

那今天现在来看啊，目前来说市区当中雾气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要提示大家在市区行驶的途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用不同的音乐帮助大家来叫醒你的耳朵，所以那今天的开工乐就来这样的一首元气满满的歌吧，郭采洁《我的未来是》，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

听到了这样的一首开工音乐，来自郭采洁，我的未来是。这首歌其实在2007年收录在郭采洁的第一张专辑叫做《隐形超人》当中，后来因为我们非常熟悉的电视剧《爱情公寓》系列的片头曲被更多的人记住了在青春当中，所以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好像就推开了宿舍的门一样，一群人打打闹闹的样子立刻就浮了上来。那刚刚出道的时候的郭采洁呢，带着非常清亮的少年气，把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唱得莽撞又坦荡，所以其实不用把未来讲得有多远，今天的每一步都算数。比如说认真吃完今天的早餐，好好完成今天的工作，顺路呢给自己买一杯喜欢的喝的，就是把当下过好，就是给自己未来最好的答案了。早上的6:1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们一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贤后来问候了，说早上好，每一天辛苦了，早上好呀。冷漠小狗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周二又是早起的一天。早上好，那让我们继续早起吧，因为这周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的这个早起的日子了。行星也来了，说早上好，早安天文，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博哥也来问候了，说早上好，早上好呀，欢迎各位。那另外在视频公众平台当中，我们的好朋友严一吉来问候啦，说天文小哥哥早上好啊，今天早上吃什么啊？准备要去买包子，我还没吃呢，但是我打算下节目的时候。

我去吃一碗小馄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早餐呢？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这首歌《乌梅子酱》。

0: 这首歌来自李荣浩，乌梅子酱，是一首非常甜的小情歌啊。那在2022年啊，这首歌火遍大街小巷的时候呢，当时好多人都特意去搜乌梅子酱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其实搜了半天才发现，哪有什么乌梅子酱呀，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果酱。是喜欢的人站在你的对面，然后连风里裹着的这样的一些甜意，就很像这首歌名字一样。那也就是这首歌从词曲到编曲制作全部都是由李荣浩他一个人来包办的，他最擅长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风格，没有华丽的词藻，就像写薄荷味的唇膏，傍晚的烧烤摊，能够把最日常的事情细节全部都揉成最动人的画面一样。所以其实在感情当中最好的样子从来都不是盛大的，而是一起逛菜市场的悠闲，是下班路上分一串烧烤的这样的一个开心，也同样是对视一眼就能够懂得彼此的默契。平凡的日子里当中的小小的甜蜜，其实是最有嚼劲儿、最耐嚼的。
1: 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
0: 张韶涵的歌，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来自张韶涵的歌，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啦。当然了，在前段时间张韶涵在哈尔滨来开演唱会的时候呢，我在现场其实最期待的歌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当然很多朋友在演唱会当中会期待张韶涵的那首隐形的翅膀，但是我好像还真的不是这样，我最期待的就是她在现场演唱这首歌。所以呢，这首歌也收录在张韶涵2007年的第五张专辑 Angel 5.0 当中。不知道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听出来一点周董的味道。这首歌呢是由周杰伦来作曲，方文山来填词，再搭配上张韶涵清亮又带一点倔强的嗓音，直接成为了很多人学生时代的心动启蒙。那个时候总会把课间的偷偷对视啊，放学路上的并肩走当成天大的心事，以为牵了手就是一辈子。直到长大之后你会才懂得年少时候的心动非常的珍贵，但是那份带着青涩的好感还不是成熟的爱情。所以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张韶涵才25岁，声音里面全部都是少年人的透亮。如今他再站在舞台当中唱这样的一些歌曲，眼里面也是多了几分过来人的温柔，就很像我们回过头去看一看年少时候的自己，不笑幼稚，只感激那份纯粹。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刚刚学会这首歌，经常在用这个唱吧来唱这首歌。当时呢，因为年龄小嘛，然后是女生的 key， 怎么唱都唱得非常的难听，然后一遍一遍的唱，一遍一遍的删除。哇，现在想想真的应该保存下来啊，然后多少年过去了之后再回来听一听，听一听那个时候的青涩，还是有一点可惜的。早上的6:21，音乐早餐正在直播当中，看到妍妍来问候了，说早安天文，早上好呀。上周末是不是有去看小刚周传雄啊？现场怎么样？听到的这首歌《黎明》，如果这是情。

如果这是情，来自黎明的歌，1991年的经典老歌啦，改编自玉置浩二的作品，是由向雪怀来填的中文词。那90年代的港式情歌总会带着一种克制的深情，不喊不闹，把所有的心事全部都藏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那如果这是情，我竟不清醒等等的一句话，就能够把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的那种反复试探暗自纠结的样子写得淋漓尽致。黎明温润干净的声线更是给了这份欲言又止的心动添了几分柔软。所以常有人说啊，老歌是越听越有味道，其实不是歌变了，而是我们终于听懂了歌里的心情。哦，说现场特别棒，有花车巡游，喜欢的歌都听到了，非常的圆满，哇，这么棒。对，小刚周传雄其实有非常多非常经典的作品，很多的人都去看了现场，好羡慕啊。其实我觉得看演唱会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份期待，然后一直走到现场，然后去感受歌手唱歌的魅力，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值得高兴的事情。哪怕这场演唱会结束了，短短的几个小时也足够大家回味好久了，可能这就是演唱会的魅力吧。来自黄龄的歌

很多的浪漫，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感情都是无关风月的，但是黄龄偏要唱这样的一首风月。很多人都说黄龄的声音是自带风情的，这首歌是2015年的作品。哎，这首歌我觉得就是最好的证明了，婉转的转音当中没有那种扭捏的儿女情长，反倒是把透着一股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通透写得特别的好。出道了这么多年，黄龄也一直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走，就是她也不追求流量，不抢热度，安安静静的做自己喜欢的音乐，把日子过成了歌里面的松弛的模样。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份通透啊，对于人生，对于生活的豁达，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吧。所以生活当中最好的状态也不过如此，就是不迎合，不讨好，自在如风。希望大家都能够自在如风，蔚然成风。身边总是要许多。早上的6:29，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现在时刻北京时间早上的6:34，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15，欢迎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和我们一起相遇，一起用音乐来开启全新的生活。所以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来到了我们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哇天啊，才来到第二个工作日，所以很多朋友想要过周末还需要再忍耐几天的时间啊。那此刻你正在早起的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是6:30的闹钟刚响，正在洗漱做早餐吃早餐，还是已经喝完了最后的一口豆浆准备出门了呢？还是已经在出门上班上学的路上了呢？无论怎么样，希望你今天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之旅可以感受得到一点点的放松松弛，包括快乐。今天这个天气并不是特别的好，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到雾气很大，所以现在来看依然是有很大的雾，也不知道是雾气呢还是阴天呢。无论怎么样，希望这样的一个天气不要影响你的心情。也让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冷漠小狗说了，说准备出门啦，爷爷说出门在地铁上了，哇，都已经在路上了。所以大家不管怎么样吧，开启今天的生活的时候一定希望你是快乐的。包括征服者也说了，说来了天文，正在偷听节目。欢迎啊，欢迎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星期二的早上，欢迎各位。接下来的一首歌，让我们来继续聆听不一样的感动。这首歌我觉得就很像春雨一样吧，能够把心里面的褶皱慢慢的熨平的一首歌，来自哈林庾澄庆《春泥》。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哈林庾澄庆《春泥》，这首歌是2003年收录在专辑《哈林天堂》当中。这首歌的词呢，是由他的上一任的妻子伊能静所制作的。虽然伊能静在音乐当中，在乐坛当中也会发了很多的歌，但是不可磨灭的是，可能他并不是一个好的歌手，但是他一定是一个好的词人。写的这样的一首《春泥》非常的出圈。可以说短短几句就能够把感情当中的遗憾和释然写得厚重又温柔。很多人听这首歌啊，听的呢是逝去的感情，但是放在日常当中也一样，那些熬过去的难关，那些掉过的泪，那些曾经以为跨不去的坎儿，到最后都会变成滋润我们的养分。所以就像春天的花一样，从来都是从冬天的泥土里面长出来的，不用怕走弯路，也不用怕受委屈，你所有的经历一定都算数的。早上的6:41，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是星期二，7月28号，今天有着什么样的准备要做的事吗？也欢迎你来随时分享吧。当然了，也可以添加天文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可以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想分享的祝福发送给天文。这首歌来自陈慧娴，粤语歌的经典作品《孤单背影》。

来自陈慧娴的歌《孤单背影》，这首歌92年收录在她的经典专辑《归来吧》当中，改编自国语作品《什么样的爱你才会懂》。陈慧娴的声音其实总有一种魔力啊，能够把孤单唱得温柔又体面，没有歇斯底里的抱怨，只有这种孤单的背影，温馨爱侣不过的淡淡的怅然。其实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大概都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刻，比如说走在路上，看着身边成双成对的人，自己抱着一杯热饮，心里面有一点空啊，但是也并不难过。所以孤单从来都不是缺陷，是我们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就像陈慧娴唱了一辈子的情歌，活得十分的通透和清醒。她说孤单可以有，但别沉溺，往前走总会有光的。当然了，也希望你今天能有一个好心情。

0: 早上的6:49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Coco 李玟《好心情》，你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听到过这首歌的呢？这首歌可以说是98年那个夏天的爆款歌曲啊，是由姚谦来作词的。这首歌同样也是当年这个矿泉水饮用水的广告神曲，而且还加上了央视春晚的经典。所以你是在广告歌里面听到的呢，还是在春晚的舞台当中听到的这首歌呢？无论怎么样，李玟也是用她的复古 disco 把好心情刻在了 DNA 当中，所以现在来听依然会让你嘴角上扬，也把这样的一份祝福送给各位吧，希望大家在今天里面都能够有一个好心情。
1: 和你纯真的模样，
0: 我们刷新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因为养护施工，哈大高速大港加往窝里屯的方向 K517+300 到 K524+877 公里处占用了车道，计划施工时间是7月31号到8月2号。另外，因为养护施工，吉黑高速 K808+000公里处到 K838+294公里处采取了半幅封闭，对向车道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是7月28号的6点钟到10月30号的11点钟。另外，哈同高速 K307+700到K380+100公里处大雾已散。市区方面，严玉吉提示大家，友谊东路与北十八道街的交口信号灯关闭，有司机争道抢行，提示大家行驶过这一路段一定要礼让行车。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豆浆油条》。哎，《豆浆油条》这首歌是林俊杰当时为了《医馆笑传二》所创作的插曲。其实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他早餐时候的日常感悟，就是豆浆和油条是这样一种不可分割的组合，也被巧妙地转化为了恋人相互依存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感觉啊，就是写歌也好啊，或者是写文章也好，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些书面的语言。就是如果放在东北的话，这首歌可能就会叫豆浆大果子了，好像就有点奇怪了，是不是？是纯白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早上，你的早餐吃什么了呢？有没有吃豆浆油条呢？

0: 早上好。
1: 早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6: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55，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那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啦。可能我们每个人每天早起都在认真的赶路，要好好的吃饭，奔赴属于你自己的星辰大海吧，所以可能路上就像天气一样多变，可能有阴天，有下雨天，有大雾天，也会有磕磕绊绊，但是只要你眼里有光，就一定不会怕路远。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希望今天你能够收获一点小开心、小美好和小圆满，也希望今天的音乐早餐能够给你加满一天的能量。祝你今天诸事顺利，我是天文，今天是周二，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二快乐，明早见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

0: 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加入交港早高峰，7月28号星期二7点06分，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1: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8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8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其中木兰、通河、延寿、依兰、方正等东北部区域的雨量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到33度。28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五常、上至、延寿等东南部区域的雨量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有暴雨，西南风3到4级，东部区域的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呢，全市有雷阵雨天气，降雨的同时呢，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可以达到40到60毫米，最大的阵风呢可以达到8到10级。公众出行呢需要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呢，凌晨到早晨时段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呢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临近天气的一个预报情况。那预计未来3小时，这是早上6点钟发布的，就是未来3小时，就是截止到9点，哈尔滨市主城区及各区县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呢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的小时降雨量是30到50毫米，最大的阵风呢是6到8级，可能会造成城市的局部积涝、低洼地带的积水，请大家注意安全防范。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

0: 二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1: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呢，黑大公路415公里加600米处，因为降雨路面湿滑，经过往的车辆呢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因为降雨路面湿滑，赫哈高速绥化南到庆安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绥大高速绥化北到万宝山段呢，现在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绥北高速绥化西到海北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都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近日呢，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牵头建设的哈双北路打通工程，厢房南北路17、道里区博臣府配套道路三条重点民生道路相继竣工。项目呢，精准地打通了断头路，缓解了出行拥堵，补齐了配套缺失等民生短板，畅通了城市交通微循环，提升了基础设施水平，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成果切实提升城市宜居品质。请听报道，畅通城市微循环，铺就百姓幸福路，哈尔滨三条民生道路相继竣工。
1: 城市路网是否通畅，直接关系群众的日常出行体验。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城区多处长期存在的交通堵点、民生难题，靶向推进多条市政道路升级改造。道里、厢房两区多条民生道路集中完工，通过打通断头路、完善配套设施、优化通行条件，实实在在解决了百姓烦心事儿。市工程项目中心市政道路项目负责人杜兵：
2: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市工程项目中心本月底集中完工的三条民生道路，既有今年重点推进的哈双北路这样的断头路，也有解决片区出行难题的厢房南北17、博臣府小区配套等市政道路。在实现路网提档升级的同时呢，也实现了管线设施的配套完善，让群众出行条件、人居环境和排涝能力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
1: 在道里区群力西区，哈双北路、韶山路、青山路段的通行难题已困扰居民十余年。多年来，狭窄的路面、缺失的排水设施让拥堵积水成为常态。今年，这条全长 0.72 公里、双向五车道的平静道路完成升级改造。杜兵：
2: 哈双北路的完工能够有效地解决了困扰该区域多年的交通堵点问题，仅用时七个月的时间，打通了韶山路、东阳路、青山路三条断头路。
1: 实实在在的变化离不开精细化的施工建设。项目施工采用北侧新建拓宽、南侧维修补强的模式，同步配套雨污、供水管网，道路焕然一新，出行环境的显著提升，周边居民感受最为真切。市民张先生：
3: 这条路以前出行特别困难，下雨的时候原来没有排水，味儿也特别大，现在也算是修完了，这个道又宽又平整，然后通行特别通畅，我们周边这个居民都挺满意的。
1: 和群力西区的老旧堵点不同，厢房区南北路17号周边学校小区密集，人口高度集中，长期以来片区仅靠简陋的临时便道通行，且无规范人行道，上下学时段人车混行，安全隐患突出。随着长 0.4 公里双向四车道的新标准市政道路建成投用，片区师生与居民出行安全得到有力保障。市民王女士：
4: 原来这条道吧，就是一条临时的小道，也没有什么正经的人行道，上下学吧车也多人也多，就是特别危险，现在修好了，又平又宽敞，老百姓出行也安全了。
1: 道路升级改造让居民出行更安全顺畅，也让沿街商铺经营环境得到切实改善。市工程项目中心市政道路项目负责人杜兵介绍了这条道路的规划情况。
2: 厢房南北17路呢，是起点在闽江路，终点是厢房规划东西路2，道路全长是 0.4 公里，红线宽度40米。它是为这个已经建成的汇智五洲城和长江路风华学校配套的市政道路。项目建成后呢，能够有效地贯通这个长江路区域的这个交通路网。
1: 在道里区博臣府片区，另一场关乎居民日常出行的改变也在悄然发生。以往该片区通行道路狭窄，路网不完善，居民日常绕行远，出行不便，是群众反映集中的民生问题。此次工程仅用45天高效建成两条配套市政支路，补齐了管网与路网空白，快速改善了整片居住区的出行环境。市民陆先生：
5: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呢，就全部都完工了，道也宽了啊，我们现在出行也方便了，环境呢也变好了。
1: 市民费先生：
6: 现在两条配套道路开通了之后呢，客流量都比以前大了很多，我们商户也越来越有信心。
1: 与此同时，一批更大范围的基础设施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推进，晋江街、哈东路、松山路等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已陆续启动，工程覆盖道外、厢房、南岗三大主城区23条主次干道，改造排水管线 21.4 公里，配套建设雨水方渠，计划明年年底建成投用。 市工程项目中心市政道路项目负责人杜冰。
2: 下一步呢，市工程项目中心将持续推进路网打通、地下管线等市政工程，以及医疗、民政、教育等领域的防建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城市路网骨架，提高城市综合保障能力，用实打实的工程建设成果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1: 路通民心畅，路顺百业兴，一条条民生道路的提质贯通，是我市补齐城市短板、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立足城市更新新阶段，市工程项目中心将持续坚守民生建设初心，锚定城市功能品质提升目标，常态化推进路网优化、管线改造、配套升级等重点工程，以一项项实打实的精品工程持续擦亮城市民生底色，为哈尔滨城市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的基建保障。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从威报道。
7: 调整运行，
8: 快乐加速，
7: 925
8: 交广早高峰。
9: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天好心情。
10: 喂。

0: 加入交通广播，一天有个好心情。今天呢是7月28号星期二7点16分。刚才早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关注了道路民生工程的出行的资讯内容啊。今天呢也有好多的好的消息要等待着大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看到了有趣的灵魂都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报道和问候了。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昨天的时候好多的朋友都是问我们凤凰山，但是因为昨天咱俩节目太匆忙了，所以没来得及跟大家说，就是我们现在凤凰山都已经爆满了。
1: 满团了，
0: 对，一个名额都没有了。然后昨天有朋友想要报名，我说那就得只能是等着补位了。
1: 看看，对，
0: 但是因为这是我们今年暑假基本上发的最后一班凤凰山，因为那边的房源是很难要的，所以这个8月初的这个房是我们提前一个月就已经要来了。那基本上8月份不会再发其他的凤凰山了，所以大家会觉得，如果要是再去凤凰山的话，那可能时间就不一定能对得上了。那我们只能是等着看看有没有朋友退，
1: 但是几率不大啊，几率不大，
0: 对，这个概率不是很大啊，所以那就以后等有机会的吧。我们在发其他团的时候，大家再跟着我们各位小伙伴一块儿走，然后
1: 早点报名。
0: 对，早一点报名。哦、你看，我们说了，基本上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没有，这都是我们。哎，你知道，我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有个宠粉福利那个跑鞋，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在床上躺着，我没啥事儿，我就在那搜这个跑鞋，咱俩是真不懂。网上卖的超级贵
1: 啊，
0: 就是你在某宝上最便宜的渠道都得卖到700-800块钱，基本上都卖到是上千块钱再往上。说这个跑鞋就咱卖的那个型号，是亚瑟士特别专业的一个型号，就特别的好。很多的跑步专业爱好者他们是拿这个做测评的，但咱俩也不懂，咱俩没特别的那个说明，
1: 没有了，
0: 对，他没有了，
1: 对，
0: 不是，这咱俩真是都
1: 没有了。
0: 整完了之后发现那个
1: 老厉害的一双鞋，
0: 老厉害了，结果没有了。但是一会儿我们还给大家继续放那个宠粉福利。
1: 对，今天呢不一样啊。
0: 对，然后想看我们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李妹妹、有亮，还有周瑾、泽南，包括天文，包括丛威，我们几个拍的那个漂亮的肖像照，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拍照"。
1: 拍照相吧，

0: 拍照
1: 、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拍照，然后您就能够看到相片了、
1: 啊、
0: 因为我昨天发现发什么的都有，但是我今天早上说一下想看我们相片的、
1: 嗯、
0: 就发送两个字
1: 拍照。
0: 其实我们还照了很多很漂亮的相片，
1: 对，
0: 一会儿大家加微信的时候我就单独给大家发一下啊，发送两个字拍照。其实暑期了，那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跟孩子都有一些计划，比如说你可能毕业生啊想学车，比如说还有很多的这个孩子呢想要出去去玩，但是还有一些呢家长朋友们也是为了孩子的健康考虑，就是现在呢哈尔滨的爱尔眼科也是今年建院20周年院庆，所以他们在暑期就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那高考完了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是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别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我省近视手术的爱尔眼科的院长然后携手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的方案，更高的这个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他家最大的一个近视手术的一个限时优惠啊。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热线大家记一下，然后你打个电话咨询8881-0988。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为了精准的回应广大市民和游客的饮食安全关切，筑老景区商圈的食品安全兼顾防线，最近呢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群众点单监管抽检公开公示全民共治的透明监管模式，深入到中央大街美食广场开展了你点我检惠民生食品安全专项活动。那这次活动啊精准的锁定了烧烤肉串、生鲜蔬菜、米面粮油等3大类21批次的热门抽检品类，重点检测农药残留、兽药残留以及真菌毒素还有油脂酸败等这些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核心指标。现场呢完成了抽检啊，快速抽检21批次，检测结果呢全都合格啊，全都合格。
0: 我朋友看到了是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拍照这两个字看到了。昨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了我们的万人肖像节哈尔滨站马上就要开启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招募我们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万人肖像节、
1: 嗯、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然后现在报名过半了、
1: 嗯、
0: 就是所以
1: 就非常快啊，非常快。
0: 大家又知道我觉得只有这一回机会你可以请到这样的团队去拍，大家别留任何的遗憾，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昨天家里面没微信的，然后没有考虑好的，那你就今天报上、
1: 嗯、
0: 我们基本上今天这个活动就差不多了，
1: 对，
0: 如果明天还有名额的话我们再给大家放出。
1: 嗯
0: 嗯，但是有没有不好说啊，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家里妹妹的微信就行，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直接可以加微信15114518722。

0: 昨天有听众给我发微信啊，我发现咱听众特别的可爱，
1: 啊、
0: 说李妹妹，你昨天那个在说我们宠粉福利的时候，她都在车上笑。她说每回你都问赵岩是不是保
1: 正品保真，
0: 是不是保真，是不是保真啊？每次都问，什么商品都会问。
1: 嗯，
0: 因为我是想，就是你看，可能经常听节目的或者你买过我们产品的朋友都知道
1: 它是
0: 保真的、
1: 嗯，
0: 但是你知道这个产品是保真的，那你另外一个产品你不得确定一下是不是保真的啊？那今天我们来确认一下啊，今天来问问赵岩，赵岩你好，
1: 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0: 啊，是不是假的？
2: 我以后不叫宠粉福利官，我以后就叫正品保真福利官。
0: 正品保真福利官，今天换一个说法。
1: 这个名儿挺好的呀，这个名儿、
0: 那有点太长，太绕口，容易记不住。就我们几个这个脑力啊。
1: 正品保真福利官嘛，我都记住了。
0: 正品保真宠粉福利官
1: 啊，宠粉啊。
0: 刚说完三秒，你都记不住啊？
1: 那个脑瓜不行了。
0: 你再说一遍。
1: 宠粉不对，
0: 正品
1: 一会儿全忘了。
0: 正品保真宠粉福利官、
1: 啊、正品保真宠粉福利官。
0: 嗯，请问一下，正品保真宠粉福利官是不是假的？我们今天卖的这个
2: 必须是真的。
0: 没落入我的。
1: 赵岩说了，哎呦，我这天天早上跟你俩连线呢，
0: 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绕沟里了都要啊。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唇膏啊，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不知道女孩像不像我一样，你看我今天。

0: 天早上涂这个口红啊、
1: 嗯，
0: 就给我膈应坏了。
1: 怎么了？
0: 不是，就是我是觉得颜色太重不好看
1: 啊、
0: 嗯。然后我还会认为就是你要是涂太厚了不好看
1: 啊、
0: 嗯。就整个跟夏日的氛围是不搭的、
1: 哎。你就是完全就是咱在节目当中说的那种类型，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用就不愿意用了。
0: 而且还是那种类型，就是还懒还想美。就这种感觉、
1: 哦哦、
0: 但是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迪奥的润唇膏，它其实就相当于是你有了这个滋润效果的一支口红、
1: 嗯嗯、
0: 啊，滋润效果的一支口红，就效果非常的好。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唇膏，其实你想想，就是咱俩用给人家迪奥做啥广告，用给人家做啥宣传吗？
1: 用不上，
0: 不用，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为了给大家有一个宠粉的福利活动。我的第一支品牌的唇膏就是来自迪奥的这个渐变的润唇膏，因为它涂上之后，既有润唇膏的滋润的效果，又能够带颜色。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两款颜色，一个呢是001经典粉，这个适合任何的肤质，另外一个呢是他家的那个004的珊瑚橘，这个呢其实比较适合那种想显气质的女孩子啊。001我推荐大家，如果你之前没有买过，你就选001，但如果说你本身唇色比较深啊，那你就选004，但这两种颜色都是他家最经典最好卖的两款颜色。而且它为什么叫渐变唇膏呢？并不是一个噱头，这个唇膏你涂上之后，你薄涂和厚涂是不一样的颜色的，你的室外的温度不一样，你唇膏显示出来的
1: 颜色
0: 的深浅也不
1: 一样，
0: 你不同的朋友你涂上的颜色也不一样。比如说我涂上可能是浅粉色，那过段时间呢我可能就变成了那种粉肉色或者是玫瑰粉色，它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一款唇膏可以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官方旗舰店一个大正装要38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到手199块钱没完事儿，而且你还能额外再赠送给你一个迪奥999最经典的那个口红的随身装，
1: 1.5克的那个小的那个
0: 、对，我们一支正装的渐变的润唇膏，再配上一个1.5克的迪奥999口红的一个随身装，两个到一起是199块钱。
1: 哎，这太划算了。
0: 对，刚才那个赵岩也说了，正品保真，对吧？
2: 对。
0: 必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好。比如说你夏天你不能化太浓的妆，你用它轻轻一涂就非常的显气色。
1: 对。
0: 然后如果说你想有重要的场合，你还要带点唇色，那你就薄薄再加一层999呗。反正他把这个都送给你了。
1: 关于那个999也特别的经典啊。
0: 对，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唇膏啊，也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的宠粉福利。我们最后就一定要嘱咐一下赵岩，抓紧时间给我们发货。他唇膏呢还有一年的时间，到2027年的6月份；口红呢到2028年的4月份，还有一年你肯定能使完，因为你天天用咋的都能使完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唇膏，然后您自己去拍就行了。

0: 好，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啊，请小斌呢给我们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2度，全天航班量532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行李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的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啊，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昨天呢，有一个重要的新闻发布会的一个内容，就是哈尔滨市市政府新闻办举办了夏季的避暑旅游百日行动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呢，也给我们释放出了很多的重点，比如说全市的城管系统将会以精细化的治理、抓实环境保护，还有设施的管护以及绿化的提升、夜景亮化四项重点的工程，持续提升城市品质，全方位的护航夏季文旅的高质量的一个发展内容，也会从各个方面来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那当然了，在2026年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以来呢，市场监管局也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好消息。
1: 对啊，比如说呢，围绕着旅游的食住行游购娱全链条，锚定了安全防控、市场整治以及便民服务三大主线，构建了四级落实体系和三级责任链条，全面的规范夏季旅游市场的秩序。那在安全监管方面呢，全市市场监管部门聚焦了景区啊、商圈呢、以及农家乐等重点区域，筑牢安全底线。在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方面呢，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聚焦了游客啊这个消费，精准发力，常态化的核查景区的门票啊、住宿、餐饮以及停车收费的明码标价的情况，严厉打击价格欺诈等宰客的行为。截到目前呢，全市已经累计啊检查涉旅的经营主体1760户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81家，抽检各类产品446批次，开展了行政指导87家次，立案查处61件，累计受理投诉举报578件，办结459件。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呢将会持续加密暗访检查的这个频次，总结推广特色的监管服务经验，健全长效的监管机制，擦亮哈尔滨避暑旅游的城市名片。
0: 那今年呢，咱们哈尔滨市打造的体育加避暑加文旅融合的新模式也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亮点。那么据了解呢，今年呢全市全年将会开展群众体育活动300余项，富含了春夏秋冬四季。那本次的避暑百日行动以来呢，也将会推出近100项的体育赛事活动。全市呢将会举办17项市级以上的重点群众赛事，比如说足球啊、马拉松啊，还有跆拳道、冰球、拳击、武术等等。那同时也会带动20万的市民及游客参与游玩项目。那作为东北三省自主核心的 IP 赛事，东北超也会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份，而哈马呢也将会在9月13号正式鸣枪开炮。看到了秋韵说在哪儿看照片啊，没看到呢。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拍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2个字拍照，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那个宠粉福利是唇膏。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唇膏，你就可以购买100多块钱那个迪奥的唇膏了，一只大的加一只小的。然后如果说你想看到我们几位主持人拍的那个万人肖像节的一个前期的一个体验，大家呢直接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拍照，拍照啊。为什么我们要拍这组相片啊？就是为了那个好看。
1: 但是前提得跟大家说好啊，就是收音机前我们的男生啊，男士，那个你们就看看就得了啊。但是呢，就是你们可以给自己的爱人来报名。
0: 不是，
1: 啊，
0: 你就想想这次万人肖像节10000个人里面都没有你们，
1: 对，
0: 没有男生。
1: 那个我们几个男主持人拍吧，就是跟人女主人就蹭一下子。
0: 你知道因为什么吗？
1: 啊，
0: 是我觉得万人肖像节它这个大活动，女性专属的一个活动，女孩子在一起化妆啊、交流啊、吃冷餐呐、拍摄呀，更方便一些。
1: 对，
0: 就是所以我们主打的就是女孩子的万人肖像节，
1: 男生拍不了。
0: 对，但是我觉得这又是给男生一个非常好的表现机会。
1: 哎，
0: 你200多块钱，你给你媳妇儿提供的，你给你女朋友提供的是情绪价值，你给妈妈带来的是她一辈子的一种美好的回忆。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次报名万人肖像节，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就是好多的年纪大的阿姨们在我这儿报了名，然后他们跟我说就一句话，说妹妹，我60岁了，我能不能报名？甚至有70岁的阿姨问我能不能报名，我说当然能了，我说美的权利谁都会有。为什么？后来我昨天晚上我还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很多的那个阿姨，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场景，没有这样的情况，能够让他们去参加拍照这么好看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他们年纪大了，但是人人都有一个想留住美丽不留遗憾的这份心情，所以很多的阿姨也参加了这次的拍照。然后昨天还有就是想带着自己的女儿去拍照的，然后还有就是说想送给孩子成人礼的，然后或者是 高考生们啊，毕业礼的，我觉得都很好。为什么这些朋友会选择？因为这个相片又具有一定的功能性，它跟我们一般拍的那种纯漂亮的写真是不一样的。它是可以拿出去应聘找工作，作为你微信小头像，甚至是作为你单位要上交的一个形象照。但是又跟普通的不一样，但是它却是普通的一个价格。你想你在外面正常啊，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2019年的时候拍了一张寸照，但我现在我仍然在用那张寸照。我当时拍一张寸照加化妆加服装，一张底片156。
1: 那时候啊，
0: 一年的价格
1: 加200多了吧，
0: 100块钱，涨了100块钱、哦。也就是说，只给一张底片，但是我们万人肖像节的这个活动，299块钱赠送给你两张底片，然后再赠送给你两套不同的妆造。这个妆造不是说简单的给你提供服装，整个造型、发饰、配饰、首饰都给你配齐，同时我们再赠送一个漂亮的摆台。因为昨天我们说了嘛，前30位报名的听众有，然后后来我跟商家说，我说咱们也不搞这个，我们昨天报名所有的听众就都给了，
1: 在我们这报名的啊。
0: 对，你说所有朋友问你说我有没有啊，你说那我赶不赶上啊，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那就是在咱们这报名的就全
1: 都
0: 有，
1: 全
0: 都给。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就直接加李妹妹微信15114518722。为什么我们要推荐大家有这次万人肖像节？因为它是全国的一个巡拍，它已经走了北京、上海、南京、吉林等不同的一个城市了，但是下一站马上就会到咱们哈尔滨。过几天团队来咱们哈尔滨，我们这些925的听众就可以参加这次肖像节了。但是咱们哈尔滨的市民只有100个，而且是咱们925交通广播独家有这样电台的渠道，你在外面是报不了名的。比如说我通过哪个机构，
1: 那报不了、啊、
0: 你参加不了。因为这个团队首先他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他不给我们正常的这个好朋友们拍照，他只给明星以及摄影杂志拍。他平时拍那个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要10000块钱，就是我觉得咱根本都约不到。
1: 对，
0: 但是我们先行去体验的一个原因就是看一看他的服务，看看他的妆造是不是好看，看看他提供的一些衣服是不是好，包括他的贴身的内衣都是给你提供免费一次性的。所以我是觉得这种服务是很贴心的。而且我们到现场拍摄，他不是简单的哎呀给你拍两张相片，
1: 他不是啊，
0: 他会有小冷餐，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小零食、酒水饮料什么的都给你提供上。
1: 而且就是我们之前啊，就是试拍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跟摄影师也不熟悉，就是大家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摄影师会调动你的这个情绪、
0: 就是你根本不用考虑你自己怎么摆造型，
1: 对，你不用考虑啊，摄影师就会抓住你的好看的这个点、
0: 对、
1: 哎、
0: 其实好多朋友就觉得哎呦我胖啊，或者是我不好看、
1: 你完全不用担心，
0: 你一点焦虑都不用有、他保证就把你人生最漂亮的一面给你抓拍下来，而且你还就是能看到那就是你、就是大家会觉得哎，这不就是你吗、但却很好看。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种团队厉害的地方，我们平时约不到的这个地方，所以只有我们925听众朋友才有专属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和优惠。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其实正常这套就是大套餐他们如果拍摄的话
1: 将近4000块钱，
0: 3999。对，3999。但是我是觉得很真实，第一呢是明星班底给你去拍，第二呢是真实也不假，第三呢没有任何的套路，就你不用担心说哎会不会有套路啊、然后你会怎么样。299块钱包含了两次妆造、两次成片、一次性的内衣，包括美妆蛋全部都包含、一刻一用，没有隐形消费，而且赠送一次性的色彩诊断。你知道这个色彩诊断在外面，我有朋友在外面去学这个、他是专门上的课、上千块钱的课、他为啥呢，就是你学完之后他就能知道什么样
1: 的穿什么样颜色衣服，
0: 适合搭配什么颜色的衣服、包括这个领你适合穿什么样的、是立领啊、圆领啊、鸡心领啊、包括你头发是梳短发适合还长发适合，他都会免费的来给你提供这种诊断的服务啊。而且我们今天还是要给每位的听友赠送摆台，今天还有，今天还有，就是
1: 还给大家赠啊！今天报名还赠，
0: 因为我负责这项对接、
1: 啊，
0: 所以我只能给大家就是争取到这儿。就是今天我们每位报名的听友还会有，但是今天这个可能今天一完事儿就不会再有这个活动了，因为我们总共就
1: 名额就满了、
0: 现在已经报名一半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吧，加微信，因为它是全国巡拍，下一站到哈尔滨。如果你要再想找他们团队拍的话，那就可能是得。就是等到下一场，
1: 轮一圈了，
0: 比如说周边像沈阳，他们要没拍的话，你可以去沈阳去拍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这是微信号15114518722。 加微信15114518722，我会把我们的成片和具体的一些介绍都给您发过去，然后如果你确定好了就直接留下你的电话姓名微信转账就可以了，15114518722，没有任何的隐形的这个消费。我觉得200块钱其实就是大家
1: 你拍个寸照现在都得200多了，
0: 就是拍其实就是吃顿饭的钱，或者说你拍张寸照的这个
1: 钱。但是你这两张照片你能用很长很长时间，
0: 而且不仅能用很长时间，它是有功能性的，我是觉得既好看又有功能性，然后你200多块钱买个心情呗，或者是你送闺蜜送给妈妈一份礼物也很好，
1: 都没问题，
0: 对吧？大家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今天报名的朋友还是能够保留就是赠这个摆台的活动啊。
1: 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啊，那城市的公园里呢最近悄然迎来了一抹紫色的浪漫，耐阴雅致的玉簪花进入到了绽放季啊，悠悠簪紫缀于层层绿意之间，清新脱俗的模样啊成为了夏日繁华新晋的美景。最近这一年呢，玉簪花在哈尔滨市城区非常的常见啊，哈尔滨市各大公园以及街边的绿化林下区域，成片的花朵肆意生长，悄然盛放，圆润饱满的翠绿叶片层层簇拥，修长花茎呢挺拔而出，一串串淡紫色的喇叭状的花朵呀错落绽放，姿态清新温婉，自带娴静端庄的气质。市民呢可以就近的走进城市公园的林下绿地，沉浸式的邂逅这份夏日的清雅花景。据园林专家介绍，这种花呢从7月中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份。今年呢由于天气原因啊，哈尔滨的花呢开花的时间比去年稍微要晚一点，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啊。

0: 是好多朋友问我说那个团队大概什么时候来，就是下个月肯定会来，因为咱们这两天成完团之后100个听友，咱们就给这100个925的听友专门去拍啊。大家那个想报名的话不要打电话，就直接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一会儿呢我会挨个的来给大家进行回复。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925携手万象装饰呢给大家带来了清凉夏日装修特惠的活动，大包整装呢只要48800，让您呢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有装修的听众朋友呢，大家要记住电话啊，86239797 86239797，而且你这个时候装修啊，装修完了之后呢刚好进入这个供暖期，你呢适合往外放味儿啊，比如说闷几天然后你放一下啊，这个味儿很快就能去掉了。另外呢就是大家打电话报名啊，新房好礼全屋家电，或者是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老房有好礼呢也是全屋拆除啊，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等等。那而且呢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呢还额外赠送海尔的烟机海尔灶具，大家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在这儿郑重承诺啊，全程零增项，所有的主材呢全都是知名品牌，环保标准达到 ENF 级别，隐蔽工程呢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大家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平房区的消息内容。那昨天呢占地3.3万平方米，承载着新中国1517工业记忆的苏氏工人新村配套公园，在经历近4个月的精细化改造之后呢，核心区域已经正式向市民开放了。作为新中国首家铝镁合金的加工基地，东北清合金有限公司配套绿地东庆游园也是平房区最早的城市公园之一。从1952年工厂筹建起，这片绿地呢也陪伴着几代产业工人度过工余休闲，但是呢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雨，设施老化，活动空间不足等问题也是日益凸显了。那今年呢平房区也是借助城市更新的一个行动，采取了微更新重传承的理念，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园区原有的风格风貌。
1: 那走进换新之后的游园啊，大家可以看到标志性的三鹅喷泉经过复原修缮，水流呢重新欢腾，另外呢还有啊这个苏式凉亭和长寿石假山也被修葺一新，整体的色泽呢质感更贴近初建时的这个风貌。另外呢园区还特别打造了一条老工业文化叙事动线，还有在生态方面，园区呢新增了30多种乔灌木，更新绿化面积达到了1.3万平方米，搭配了全新的景观亮化工程，白天绿意盎然，夜晚呢光影柔和，功能上呢也实现了全龄友好，比如说无障碍的步道啊，贯穿全园，分布合理的休闲座椅以及多组健身器材，还有色彩明快的儿童活动区，可以同时满足老人康养、青年健身、亲子嬉戏和群众自发娱乐演出的多元需求。那据了解呢，项目从今年的4月正式动工，中心区域7月初率先开放，全园预计在8月底呢全都完工。从过去工厂的后花园到如今面向全区的公共客厅，东青游园的蝶变啊，是平房区老工业基地城市更新的生动注脚，让厚重的工业遗存卸下围栏，转化为有温度、有品质的宜居生活空间。
0: 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在8:30啊，今天的925交港早高峰，我们将会邀请到哈尔滨市民政局的相关负责人，我们为大家推出了哈尔滨市公益创投专题访谈特别直播节目，共话冰城养老民生，请您稍后8:30继续关注。还有就是今天呢早上的时候，我们也陆陆续续的接到了一些新闻交通线索，在周三明天我们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也将会邀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岗大队的警官做客咱们的直播间，针对包括市大夜市啊、商圈、景区景点周边的动静态交通秩序综合治理等内容进行解答、探讨交流。然后今天呢，如果说您有反映南岗区大队，
1: 包括哈西啊，包括哈西地区啊，大家有这个道路标志标线呐、信号灯的调整啊，或者是这个放映方式的设置啊等等啊，有这个关于公安交管方面的问题，南岗下去包括哈西啊，大家有这样的这个问题或者是线索的话呢，大家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记得同时要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现场帮助大家来询问这个辖区的南岗大队的这个警官。如果啊这个线索特别好啊，就您提的意见建议 有这个实施的可能性啊，咱们交警部门的同志也觉得特别好的话，那您还有机会得到我们啊这个交警部门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小礼物呢啊。
0: 嗯，
1: 南岗辖区包括哈西啊，
0: 咱俩就是一直把这个小熊放到直播间啊，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1: 对，
0: 但是我们小熊目前就这一个了
1: 啊。
0: 然后我当时的这个想法不是说想在网上给大家买个假的，然后把这个直播间的真的小熊替换一下，然后送给大家嘛。但我发现实在是太假了，那个不好看，
1: 嗯，
0: 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是再等一等，如果再有小熊的话，我们给大家发放小熊。但其实我们现在发送的包括那个铁骑的小摩托车，
1: 嗯，那个也特别好，
0: 还有我们的那个、
1: 啊、
0: 小书包，警用的小书包，
1: 嗯嗯嗯，
0: 我觉得也很好看。
1: 嗯，对，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下您的这个想法、意见、建议啊，或者新闻线索啊。南岗辖区的，主要是南岗辖区，因为明天咱们南岗大队来啊，包括哈西啊，包括哈西都是南岗大队的这个辖区。大家呢可以留言啊，留下您的名字、手机号，我们节目之后可能会有警官联系您啊，了解具体的情况，看您的这个想法和意见啊，能不能实施啊。
0: 这两天其实陆续有朋友报名那个桂林游。我们桂林游是这样，就是我们八月份，你看我们没有推出其他的这个旅游线路，目前呢八月初就只有桂林了，八月五号，而且我们现在就剩三两个名额了，就这个名额也不多。咱们是925交通广播的专属的定制团，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车销，就是连景区的避寒的小交通也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所以跟着我们925玩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现在你看在路上的行程的啊，有贵州对吧，
1: 嗯嗯，
0: 我们现在八月五号发的这个桂林也都是一样的，主持人全程带队，小团额，而且桂林这个团它其实是我们对住宿最满意的，因为它全程住宿希尔顿。因为希尔顿的酒店是这样，你比如说你在旅游城市、旅游风景区，它本身希尔顿酒店就很贵，因为它早餐88块钱一位，那对于孩子和老人愿意吃那个自助餐的就非常
1: 好，特别
0: 好，对，就特别好。所以我觉得你自己要出去玩的话，你都不一定能全程的在风景区订希尔顿。你要是按照这个价钱算的话，你一晚上7-8的，你这五
1: 天的行程，你回来一个人得小10000块钱了。
0: 对，你五晚上的这个希尔顿的住店钱就是4000-5000块钱、
1: 嗯，
0: 你就相当于是只花了我们的住店钱，然后你就报名团费了。因为我们桂林是特惠4999，而且升级了一晚上阳朔的五钻酒店在网评比这个希尔顿网评还要高一点，但是我个人其实还是比较更喜欢希尔顿一点啊。
1: 嗯嗯嗯，
0: 但是它很方便，在西街的旁边，就是非常的好，交通呢各方面也
1: 很方便
0: 便利。
1: 嗯，
0: 然后我们这次把那个全景三星船的大丽江给大家安排上了，然后十里画廊啊、月亮山呐、啊、阳朔西街、玉龙河的漂流、象鼻山公园、日月双塔，包括七星公园、山水间的表演、普通团的自费项目，咱们都给大家赠送到里面了。咱们没有任何的一些其他的情况，就是一个纯玩。而且咱们在七星公园还能穿着少数民族服装旅
1: 拍照，
0: 赠送你相片啊！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8月5号6天5晚的桂林的行程，那你就加我的微信，同样也是加微信，不要打电话，这是微信号啊，15114518722。没有其他的团，只有这一个团，而且就剩我最多能给大家加三个名额啊！大家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
1: 最近呢，在南岗区政务服务大厅的综合送达窗口，刚刚拿到食品经营许可证的一位钟女士啊，收获了一份意外惊喜。无需四处打听外卖平台对接人，现场呢就工作人员指引，只要扫描窗口张贴的啊快起外卖的二维码，只用了十几分钟就顺利的完成了外卖平台的入驻预约。长期以来呢，新商户面临入驻难、流程繁的问题，外卖平台呢存在着找店难、引进慢双向痛点。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南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依托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创新推出的快起外卖的服务模式，整合了既有的改革成果，打出了一套挣钱指导加平台直通的组合拳，打通了经营主体和即时外卖平台对接的高速路。
0: 今天还会有那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1: 哈冰秀
0: 的这个门票，明天你能去看就可以啊，但是必须得保证明天晚上才能去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发出2张哈冰秀的票，今天有1位的幸运听众会获得2张哈冰秀的门票，就是大家现在可以 参与。范小乐问桂林团满了，我现在最多只能加两到三个名额，您要是有我微信的话就直接先问一下15114518722啊，15114518722。我们这次的哈冰秀的这个表演，其实大家尽量，如果说你可以的话，反正我们是免费赠票。你知道我昨天是给我们所有报名拍相片的，比如说是前三位报名缴费的朋友，然后我们就
1: 每人送了两张，
0: 对，给他送这个了。那大伙儿就这样吧，您如果说一会儿加微信了，我们在那个大家那个留言里面没有太适合的，就还是如果今天有报名缴费拍参加咱们万人肖像节的那个，咱们选出第一个缴费的，第一个报名缴费的这个听众，然后咱们送给他两张。但是你必须得明儿晚上能去，要明天晚上去不了的话，我们
1: 就
0: 给第二位报名缴费的，或者在微信平台上选一位听友的这个留言啊。大家呢，如果想要明天晚上去参加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的演出的话，大家呢19点钟的时候就一定要到园区的冰雪秀场门口集合了。因为哈冰秀它其实今年呢为大家打造的就是真冰真雪，在高空杂技呀，包括花样滑冰啊，
1: 就多种的艺术形式，
0: 多国的这个老艺术家们为大家同台献艺，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得的。而且你正好是逛一逛啤酒节的园区，在里面走一走，逛一逛啊。
1: 而且反馈啊，去过的朋友都反馈说那个演出特别的精彩啊。
0: 对，很好啊。今天我们还是为大家发送两张，就是如果说一会儿有报名参加我们的万人肖像节的第一位报名缴费的朋友，然后我们就发给他，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发给听众，但是你必须得明天晚上能去。我那个微信号啊，就是大家无论是想要报名拍照还是报名桂林游，
1: 加微信
0: 不要打电话。大家还有朋友打电话，打电话没有人接，
1: 我俩上节目呢哪能接电话，
0: 你就直接的那个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盛夏时节哈尔滨太平湖风景区迎来了最佳的赏荷季，大片的荷花次第盛开，绘就了一幅清新雅致的夏日水乡画卷。湖面之上层层叠叠的翠绿荷叶连绵铺展，圆润饱满的叶片啊，挨挨挤挤，粉嫩洁白的荷花点缀其间，有的呢完全舒展亭亭玉立，有的呢含苞待放啊，这个娇羞含蓄，清风拂过，荷香淡淡飘散，沁人心脾。近年来呢，太平湖持续优化湿地生态环境，水系植被呢不断的提质升级，荷塘景观逐年扩容，每到夏季，连片的荷花成为了城市近郊标志性的打卡美景，不少的市民啊专程前来漫步观景拍照打卡，近距离的邂逅冰城独有的夏日诗意湿地风光。
2: 丰盛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骨中情长。
0: 今天我们那个宠粉福利是唇膏啊，就是迪奥那个润唇膏，官方旗舰店一个大正装的唇膏要38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99啊，同样是正装，然后额外呢我们再赠送给大家一个迪奥999，刚才有朋友说是有辆同款烈焰红唇的、那个、
1: 对，烈焰红唇
0: 迪奥999的口红的随身装、
1: 就是那个、
0: 一个大支的加上一个随身装，两个的价格才199，你正常情况下这两个价格加一起得500-600块钱了、唇膏的有效期效到2027年的6月份，还有一年的时间，然后口红呢是到2028年的4月份。这个唇膏怎么选啊，就是你选，如果你没有买过的话，而且你是那种白皙的女孩子，你可以优先选我们的001经典粉，但是我觉得黄皮的女生，你像我就不是白皙，我就觉得我是黄皮，但是我也涂那个001经典粉，它粉色很好看，就是它会变色的，就是比如说你可能一会儿是深色一会儿是浅色，这个根据你的室温

0: 说的演出啊真的不错，说在炎炎夏日能够欣赏到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真的是不虚此行啊。
1: 嗯，
0: 哎，感谢925的赠票，感谢啊。
1: 就是我们925交通广播其实也会陆陆续续的为大家推出好多好多的这个宠粉福利。
0: 嗯，
1: 你看刚才有新进来的这个月问拍什么照片啊，就是大家可能因为吧不一定每天听节目的都是这些听众，他每天早间的时候，比如说你今天早上可能上班早你听了，然后明天晚上你就不一定会听这个节目了。
0: 嗯，
1: 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两天是为大家推出的肖像节，这个呢是全国的一次巡拍活动，就是叫万人肖像节，它会走遍全国的各大城市，那下一站马上就会来哈尔滨，但是呢我们需要只有100个的名额，就是有100个的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万人肖像节。为什么这么难得？因为它不是普通的那种艺术照，它也不是普通的摄影团队，它平时呢是给明星跟拍和借拍的。我们为大家带到的这个团队呢，它是国内顶级的明星团队，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它平时呢商业广告就6位数起拍，明星跟拍一天要5位数，所以我们平时根本都约不到他们。但是借着这次万人肖像节的活动，我们可以给100位听友每位2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
0: 原价就是4000了，3999啊。
1: 对，你正常情况下是3999块钱，但是你就这么说吧，你他说是3000，他认为这个是值3999。
0: 对，关键是你也约不来呀，
1: 你花3990你也约不来呀，你找不着人啊。他会赠送你2次妆造加2次精修的成片，然后925的听友今天报名的所有的朋友，我们都赠送给大家一个摆台，而且还赠送大家色彩诊断。你到现场了之后，他不是一次普通的拍照，他一边给你拍照，然后你一边呢吃好吃的，吃小食，喝饮料，
0: 很惬意，很休闲的。
1: 对，
0: 把照片拍了，
1: 而且环境非常的好，全程3个小时，而且还会给你做色彩诊断，比如说告诉你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你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这些都是会给大家免费提供的。就是你花200多块钱，色彩诊断的这个钱你都下不来，而且是那种专业摄影团队。我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也拍过很多的相片，拍过很多的写真，但是这次的万人肖像节的体验是你之前没有过的。因为首先场景化不一样，规模也不一样，团队也不一样。也就是说正常你看到的团队，他是一个人给你举了个东西，然后另外一个人拍，对吧？
0: 嗯。
1: 但是我们这次拍照是双机位的，2个摄影师同时给你这个造型拍，然后你选片子的时候，你就能会发现哪个更适合你，哪个更好看。所以我看这次报名的又有很多的阿姨们，她们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机会去拍照，然后等到自己这个年龄了，她们又会觉得，哎，一定要不留遗憾，
0: 对，
1: 给自己留下2张可以美美的发朋友圈
0: 的这样
1: 的
0: 照片，
1: 可以自我去看的这种相片。而且如果说年轻一点的朋友吧，比如说18、19岁的朋友，你报完名之后，你将来上班找工作都可以用。
0: 对。
1: 然后如果说你是上班族的话，你平时当头像也能用，单位让交个相片啥的也能用。我觉得就是很值得，你200多块钱放精修，2套妆造，而且首饰什么的都给你包含在内了啊。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报名就加李妹妹的微信，这是微信啊，加微信15114518722。

接下来呢，继续向大家介绍一条文旅的项目。那最近呢，有要去看东北超的啊，或者是想要到冰雪大世界去玩的。那近期呢，哈尔滨市东北超的消费券也是有一个限时抢的活动，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上线了东北超文旅消费券，联合了美团、抖音两大主流平台，覆盖了包括哈冰秀啊、千灯会啊、湿地观光啊等王牌的一些项目。那这次呢，消费券设置了多档的一个减免的一个规则，下单就可以自动的抵扣了，我觉得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详细去了解一下。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2: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3: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4: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3: 925交广早高峰。

好，那这个暑假带着孩子纠结去哪玩哈，那强烈的推荐大家去哈尔滨极地公园，因为啥呢？地铁二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孩子能开心的玩上一整天，大家呢停车也不费劲啊。这个夏天呢，极地公园还是给大家发了大招，门票给大家升级成了季卡，让大家呢畅玩三个月不限次数的超级体验啊！你暑假的时候想来就来，极地公园王牌的表演一定不能错过，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还有东北式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冰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视觉震撼的直接。